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难忘的经验就是98年嘛，那年也是世界杯，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直播权，但是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就是把电视就摆在那边，然后就把它声音稍微调高一点，因为不是直播画面就没有侵权，只是听到背景的声音是 OK 的。嘉禾跟我就轮流着坐在这边就现场评述，那个时候对很多听众来说他们很开心的，因为你看直播哪有中文啊，听到的就是英文的，但是很多听众可能就听不太懂，所以呢他们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扭开我们的电台，就听到现场的这个中文直播。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第五台前 DJ 王嘉明。
0: 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3: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4: 与你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5: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居地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4: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居地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5: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6: 居地陪你最好玩。
7: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8: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代替。
7: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来到了早上八点十分，你好，我是舒林，
2: 我是郑业。
1: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项资讯呢、啊，是新加坡统计局发布的这个住户统计调查显示，那新加坡40岁以下居民的单身比例持续上升哦，其中25到34岁的年龄层增幅最为明显。
2: 嗯，那么新加坡统计局呢发布的2025年综合住户统计调查数据就显示，25岁到29岁的女性居民的单身比例增加了 4.4 个百分点，从2020年的 69% 上升到2025年的73.4%， 增幅是各年龄层女性之冠哦。那么30岁到34岁的男性居民单身比例就从2020年的 41.9% 增加到2025年的 47.6%、这也是各年龄层男性当中增幅最大的族群啊。
1: 嗯，虽然这是新加坡的统计，但是呢放眼全球的话呢，相信相较过去的时代，现在单身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啊，
2: 对
1: 啊，可能是因为这个自己的选择啊，觉得说人生不一定要结婚、有伴才算是完美啊，这是观念上的转变。那另外一点也可能就是物价高涨嘛、毕竟自己生活跟有家庭还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延伸讨论啊，如果让你有的再选择一次你最理想的婚姻状态是什么？虽然我们两个现在都单身，但是我们都可以说说自己的理想婚姻状态是什么呢？有几个选项，第一就是单身无伴，你宁愿自己一个人。第二呢，就是有伴但是不结婚，现在也有很多不婚主义者，但是他们还是有个伴的，只是没有一纸的婚约。第三就是结婚但是不要有小孩，就是所谓的丁克族了、你们有工作在一起生活，但是不要有小孩。第四就是结婚也生小孩。到底你最理想的婚姻状态是怎样的呢？
2: 如果我自己本身的话，因为刚才我们有私底下聊一聊哈，如果我还年轻啊，那我的选择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如果我还年轻的话，如果今年只有20多岁，我就会选择四，我会结婚，
1: 就是、结婚
2: 生孩子。那现在已经是40多岁的话，我是选择一。就单身就好了、因为也习惯了、因为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来嘛，都习惯了说走就走，自己要做什么东西就是自己决定。
1: 所以其实最理想的，对你来说最初的想象还是有家庭有孩子。
2: 是，那我20多岁的时候曾经是有那个一个梦想，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憧憬吧。就是要在大概26岁左右结婚，然后呢就要生3-4个小孩子。
1: 哇、你想要3-4个小孩
2: 啊？对啊，可能就是因为父母的关系啦，
1: 因为你不用你生嘛。
2: 哎，但是我要养，我要养跟育啊。
1: 嗯，那怎么说受父母的影响呢？
2: 因为我的父母也是有四个孩子嘛，所以就是想到，哎，其实有多几个孩子是蛮不错的，
1: 对，家庭比较热闹一些。
2: 对啊，而且孩子多，然后聚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一起玩闹，孩子不用自己孤孤单单的成长嘛。
1: 只不过来到现在，你的想法又不同了。
2: 是因为现在已经40多了，而且这么多年就习惯了。
1: 对男人来说
2: 还年轻是吗？男人40一枝花。
1: 一枝花，一条龙，
2: 一条龙啊，都差不多意思啦。那其实我是觉得现在习惯了单身、所以突然间如果多了一个
1: 人进入你的生活，
2: 是我可能会有一种担心接受不了，或者是有
1: 点接受不了的地方是什么呢？是
2: 可能是
1: 约束吗？
2: 生活习惯上啊，约束啊，可能要报备啊等等之类的，又或者是你也知道啊，有一句话说着就是相见好，同住难，也就是担心住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挤一个牙膏也会成为那个口诀的那个导火线啊。
1: 是，可能过去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哎，报备是很甜蜜的。
2: 对啊，是啊，因为那时候很无知吧，应该是。因为年轻啊，就觉得，哎，有一个人可以就是时时刻刻跟他报备我的行程行踪，或者是说有任何的心事都可以跟他说一说。哎，但是年纪渐长之后就觉得，哇，工作已经好累了，生活又好苦一下，哎，就觉得哇，自己一个人过得比较好吧，不需要去报备这么多。
1: 好，来说说你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哦，我们现在说的并不是现况哦，而是你理想中的这个婚姻状态是怎么样？欸，跟现在是相似的，还是你希望有其他的选择呢？是单身无伴，有伴不婚，还是结婚不生育，又或者是结婚并生小孩呢？陈文泉的歌曲《再见单身》。

0: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一种婚姻状态的过来人啊，你也许曾经单身，或者是你是已婚人士。那走过了这段路之后呢，你对于婚姻状态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会觉得说，哎呀，如果单身就更自由了，或者是如果结婚那更好。不晓得你的理想的婚姻状态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还是虽然单身了这么久，其实也习惯了，但是我还是憧憬有伴侣的，有伴的生活。那至于要不要有小孩呢，确实对女人来说年龄还是一个关键的考量。所以过去年轻的时候呢是会希望有小孩的，那因为年龄的关系来到现在，我虽然期待有伴，但是生不生小孩那个几率就我会觉得是越来越低了。
1: 还是顺其自然。
0: 顺其自然、
1: 还是会采取避孕的方式。
0: 我觉得也要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就是身体能不能够承受，是否有一些的风险。那为什么我会期待有伴的生活呢？虽然自己也很习惯，也有这个能力自己过生活，因为我觉得有伴的话呢，所谓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自己开心的时候有一个人分享，
1: 是
0: 那难过的时候也有一个人分担。而且我发现到，我是近期才发现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因为近这两年我就认识了一位算是朋友也变得是现在像是闺蜜了。那有什么事情呢，我会跟她说，但是我会发现到她是我的闺蜜，她一直跟我说，诶，你有什么事情不要憋在心里啊，你要跟我说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才发现到，诶，真的耶，有很多事情呢我是在脑海里自己想出一千种的可能性，或者是解决方案，一直都是自己在处理问题。因为过去的原生家庭一直到成长过程当中呢，我都是对别人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在处理，自己在想。直到这个闺蜜的出现，才开始慢慢分享啊，她也给我一些的不同的观点啊，不同的处理方式等等，我才意识到，诶，原来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在处理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那如果有一个伴的话呢，诶，如果他可以无论从陪伴的角度啊，只是在心理上给予我一些的支持，又或者是实际上提供不同的建议，我觉得那也挺好。
1: 但是会不会就是变成另外一个情况，你会有一点点要求哦，这个是开关于他的要求，就是你会希望这个伴会像你的闺蜜一样，就是可能在某一些情况之上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是还是你会突然间就如果这个伴这个男生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要求的话，那会不会就是结果就是吵架，又或者是就是那一种你都不了解我的。
0: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本来就是可以自己处理问题的人当然我对他有这个期待，我觉得他也不为过。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伴侣有一些的期待的，你说零期待啊，没关系，他要怎样就怎样
1: 那又说不过去吧。
0: 我觉得太过美好了吧。你要有一个伴的话呢，你一定是有某种期待的嘛。
1: 是啊，
0: 只不过呢在期待没有达到的时候，你们怎么样去磨合，我觉得那才是关键。不是说要没有期待这段关系才能够美满。
1: 也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最重要我觉得还是那个很舒服的相处在一起。当然如果是没有争吵的话，那一段感情是不会增进的啦。小吵是胜新婚的。
0: 其实我想了解一下你有拍过拖吧？
1: 有啊，
0: 所以
1: 之前有，但是不长。
0: OK， 那以你拍拖的经验，你觉得在一段关系里边，是你想要的吗？因为有些人就是经历过了拍拖或者结婚之后，就觉得哇，一段关系真的是很烦人、很棘手嘞。
1: 我的状况，其实我是因为被工作拖着，有点太忙了，所以之前的。大概两段还是三段吧，都是在我工作之后，所以就是我们做媒体的，然后我新闻又是我假日他没假日，然后他假日我没假日，所以就是变成大家的时间上是 不怎么能够配合得到，只是到最后大家是我们说和谐的分开，因为知道自己的时间是没有办法跟他配合的。
0: 所以那个所谓归根究底问题不是出现在关系当中，而是因为工作而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
1: 关系，时间上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配合。因为我们下班都已经是八点多，但是你也知道啦，女生不可能这么迟才等我吃晚餐嘛。如果每一天都这么迟的话，一两天是还可以啦。
0: 搞坏我的肚子啊！
1: 对啊，等一下又变肥了，那为什么这样子？
0: 然后我胃痛啊。
1: 所以就是我们到最后我们就是和平协议啦，然后就分开。但是我觉得过去的这两三段关系当中都不后悔啦，也没有后悔，因为毕竟相处时光是蛮快乐的。
0: 所以还是会憧憬有关系，如果遇到的话，
1: 如果遇到的话，我只能够说不强求
0: 顺其自然。
1: 那如果是现在这个年龄，如果还有遇到的话，那就自然的去发展吧。那如果没有的话，也不会说特别的去强求啦。
0: 但是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关系能够从科学角度去分析吗？确实有这些研究报告，到底你觉得哪一种婚姻状态是最幸福的呢？先来说说你自己的婚姻状态又是怎么样的？是单身吗？还是有伴但是不结婚，结婚没小孩，还是结婚生小孩呢？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来到8:36了，你好，我是淑琳，
2: 我是郑业，
1: 来聊聊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最理想的婚姻状态是怎么样的呢？那如果从科学角度或者是从研究的角度去看待，有到底哪一种的婚姻状态是最幸福的？诶，研究结果呢，发现到其实不同年代做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哦。在过去，主流的研究通常表明，已婚人士的平均幸福感比未婚人士高出30%。就在过去的时代的话呢，结婚是比较幸福的。但是今年的研究却推翻了这一点啊，看来现在呢是单身人士的幸福感会高一点，但是还是取决于到底是主动单身还是被动单身。什么意思呢？那主动单身就是他自己选择，他觉得我单身很好啊，我就是要过单身的生活。那这些人呢，拥有更强大的朋友网络和更强的自主权。那被动单身是什么呢？就譬如说想谈恋爱但是找不到对象，又或者是他可能结束了一段他之前的关系，
2: 是，然后就有了那个阴影之后就不敢再踏入这个爱情，
1: 这就叫做被动单身了。但是呢，还有更多的现代研究就发现了，结婚但是不生孩子的伴侣，他们的幸福感呢是高居榜首的。这是为什么呢？这类的状态，结婚但是没有孩子，享受了婚姻带来的亲密感、经济共担，还有这个稳定的社会支持，又完美避开了育儿带来的这个婚姻美满度断崖式

0: 就是两夫妻之间的所谓的爱情就慢慢的转淡了。
1: 嗯，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呢不后悔生孩子，并且希望有孩子的，像是美才，他认为呢越早结婚越好，在24到30之间，而且要有小孩。那另外 Edison 也是这么说的，他说选择结婚后有孩子，他们是甜蜜的负担，能够在这一生遇见他们，应该说的是小孩呢，和小孩在一起，一切都值得。
0: 对啊，靠哄也是说跟着人生剧本走，到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子，每一个阶段都心存感恩，好好的去体验它。
1: 嗯，那另外应该是佳莹吧，她说快40了，她的先生也年纪相仿，有两个小孩，刚好是一男一女，促成了一个好字，对她来说这也是她想要的婚姻生活。如果更理想的话呢，其实就是希望早生一点，因为养小孩啊，教育小孩是一件很累人的事。他没有后悔生小孩，只不过呢
0: 希望
1: 可以
0: 更早一些。那2226的这位朋友呢就说，结婚了20多年，生了2个宝贝，他没有后悔爱上他的老公，他觉得他跟以前比起来呢，只是现在有点长气哦。但是他觉得有了两个孩子的生活呢是更加棒，更加的精彩，因为有小孩的陪伴呢生活变得不一样哦。
1: 嗯，那无论是什么样的婚姻状态啊，有些人是他是一种选择，有些人呢是无奈的啊，必须要在那种婚姻状态中一小段时间。但是无论如何呢，我觉得生活是动态的啊，哪怕你现在维持某一种婚姻状态，但是你还是可以决定到底我要怎么样去看待，要怎么样去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生阶段他遇到的问题、遇到的事情都会不一样嘛。那现在不代表着永远。所以每个人呢都还是可以根据自己当下的一个状态改变自己本身的婚姻状态也好，自己本身的立场也好吧。
1: 那无论你身处哪种状态，都是能够拥有爱和被爱的能力。其实爱也不只是局限于另外一半，或者是局限于小孩。那如果你是单身者的话呢，其实单身也可以活得精彩。那在婚姻中有孩子哈，其实知道我不能够说 OK， 我说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够完完全全体会。但是要跟这些的爸爸妈妈们说，你们辛苦啦。但就像很多朋友所说的，孩子带来的那种意义是不同的。就像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原本他是不婚主义者，但是后来却就生小孩了。
0: 但是我相信谈到小孩，你最近应该是有一些心得
1: 因为有了个干女儿。对，所以生活中往往就是会有出现很多的转折或者是惊喜，我们就欣然的去接受吧。

0: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6月29号星期一，石观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 6月30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 7月1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 7月2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 7月3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逸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出门不用花钱，不用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3: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法国在今天清晨5点开踢的世界杯32强赛当中，就以3-0完胜了瑞典。那姆巴佩再次成为全场的焦点，他一个人梅开二度，这也是他在本届世界�杯4场比赛攻入的第6个进球，目前是和梅西并列射手榜的第一位。同时他在世界杯生涯已经累计了18场比赛18个进球，非常的厉害，超越了德国名将克洛斯，升上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2位，只是落后梅西1球。更加令人值得关注的是，这是姆巴佩第7次在世界杯赛场完成梅开二度，成为世界杯历史的第1人。
2: 那在球场外也有一些花絮，美国某家电视台的女记者呢，在世界杯转播期间公然开枪，在地图上啊找不到波黑的位置，她这样的言论呢涉嫌贬低和不尊重参赛国，结果遭到全球的网民炮轰。那事件起因于美国队在32强对垒波黑，那这名记者在转播的时候谈到波黑时，他就这么说哈，我连波黑在地图上的位置都指不出来，对波黑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美国队回来了，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准备好吧波黑，你们虽然不想要失利，但是你们会得到他。那他站在美国的支持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毕竟是美国电视台的记者嘛哈。只不过呢他这么说对方啊，这波黑找不到他的位置，我也不想知道，这番言论可能有限妥当。那当然我可以理解，主播记者不是什么都知道的，确实我们看到这次48支球队也有一些国家是我们不太熟悉的，
1: 而且是不曾见过那个国家的名字，比如说佛门角，这个也是第一次因为这个世界杯然后才知道这个国家。
2: 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主播或者主持人他不介意别人觉得他他的那个知识不是太广的话，但确实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了。
1: 对啊，
2: 我觉得他可以承认自己说这个国家我确实不太熟悉，但是如果以贬低的方式说我不想知道啦，或者是你们肯定会输啦还是什么，这些言论的话或许在镜头前我们还是要顾虑到大家的每个人，其实不只是美国人在看，也有可能别人也在看，或者是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盛行的年代哈，我们的每个言行举止都可能会放到世界各个角落，所以它确实给我们上了一个重要的一课啊。给你送上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世界杯歌曲 The Cup of Life。

0: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政府重组外劳管理体系，确保高效符合产业需求。商用司机更新执照前需全面体检，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新版护照配备94项防伪功能，现有护照可用至届满。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政府将重组我国外籍劳工管理体系，以确保管理更加协调、高效并符合产业需求。他在脸书贴文说，昨天在国会主持的内阁外籍劳工委员会特别会议上，与会者会议达成了几项重要决定，包括检讨内阁外籍劳工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及职权范围。此外，会议也同意将外籍劳工管理一站式中心置于人力资源部的监督之下。他又说，政府的目标是确保外籍劳工管理制度更加高效，并秉持廉政原则，同时在产业需求、国家安全及保障本地人民就业机会之间取得平衡。国会下议院昨天通过2025年就业保险制度修正法案修正案，针对未向社会保险机构通报职位空缺的雇主推出惩罚机制。修正案经过13名朝野议员辩论后获得声浪表决通过。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ato' Khairul Firdaus Akbar Khan 在总结辩论时表示，修正案将确保就业生态系统更加规范有序，当局将继续举办指导和交流会，协助雇主遵守通报职位空缺的规定。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Aramanan 说，商用车辆司机在更新执照前需要在商用车辆司机健康与安全计划之下接受全面的健康筛查。筛查项目包括体检、视力和听力测试、心理评估、睡眠障碍检测等关键身体功能。这些检测的目的是为了及早发现司机的健康问题，及时提供治疗和干预。在这一倡议之下，司机只需缴付30 ringgit， 其余的55 ringgit 的费用由昌明政府通过涉险机构承担。他说，人力资源部打算将这项计划扩展到全国3000家指定诊所，让更多司机能够接受健康筛查。对此，交通部长陆兆福说，商用车辆司机健康同安全计划已经数码化，直接整合至陆路交通局的 MySickUp 系统，覆盖全国500家马来西亚医药协会指定的诊所。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这项数码化措施是交通部与人力资源部及涉险机构策略合作的成果，以取消更新公共服务车辆执照 PSV 及货运车辆驾照 GDL 时需要提交纸质体检 GIAM 表格。旅游艺术与文化部发表声明呼吁，还没有提交柴油使用数据及相关文件的旅游巴士业者和旅游协会尽快提呈资料，以便政府准确评估业者所承担的营运成本增加情况，从而决定适当的税务奖励形式及援助额度。声明说，财政部原则上已同意研究向旅游巴士业者提供援助的建议，但任何决定都必须以完整准确的数据作为依据，在未掌握行业实际情况之前，政府无法决定任何援助方案，否则可能无法真正反映业者的实际需求，也可能引起业界的不满。 马来西亚橡胶局宣布，由于2026年6月的杯胶平均原秋收购价持续高于每公斤3 ringgit 的启动门槛，因此2026年5月份的橡胶生产激励津贴将不会发放。该局指出，津贴机制仅在杯胶平均月价低于每公斤3 ringgit 时才会启动。根据数据显示，2026年6月平均原秋收购价分别为半岛每公斤3 ringgit 95 sen、沙巴3 ringgit 65 sen 以及沙拉越3 ringgit 50 sen。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我国18岁及以上公民从今天起可以根据个人需求申请有效期5年或10年的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新增10年期限的选项将为人民提供更大的便利。10年期限护照的申请费是350 ringgit。与此同时，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ban 说，我国护照的安全防伪造功能将持续定期升级，以确保这本目前位于全球第三强护照的旅行证件继续保持高安全性并符合国际标准。他说，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国际护照实体被伪造的案例，但仍有必要不定期提升护照的安全特征。他强调，护照不能长期维持相同的安全设计，因为一旦外界熟悉这些防伪特征，被破解的风险就会提高。达杜萨卡利亚也说，新版国际护照仍完全符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O 技术规范，因此可以继续使用全球现有的护照扫描系统。不过实际通关情况仍需视各国移民局的系统程序及设备而定。他还说，新版国际护照共配备94项安全防伪功能，包括全息防伪图、隐藏图像等，以进一步加强护照的安全性能。他说，大多数防伪设计无法用肉眼辨识，必须借助显微镜、专用扫描仪等法证设备才能检测。他也强调，现有护照持有人无需急于更换护照，因为现有护照仍可使用至届满为止。国际新闻，美国最高法院30号以6-3的表决结果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项行政令由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签署，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行政令签署后，在全美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已先后下令暂缓执行。美国最高法院此次裁决意味着该行政令仍然无法实施，这也是继今年二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其重大政策。俄罗斯政府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和芬兰边境的圣彼得堡芬兰铁路口岸、维堡铁路口岸以及俄芬边境的另外3个铁路口岸。被临时关闭的还有俄罗斯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个铁路口岸，以及俄罗斯和拉脱维亚边境的一个铁路口岸。根据俄方决定，这些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戈斯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名3岁儿童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6天后从一栋建筑物废墟中被救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重组外劳管理体系，确保高效符合产业需求。商用司机更新执照前需全面体检，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新版护照配备94项防伪功能，现有护照可用至届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舒琳。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对话或表达？他是个二次元宅男，这个角色是我的二次元男神，我周末要去动漫展见见二次元朋友。到底什么是二次元呢？二次元，一二的二，次是次数的次，元元旦的元，元素的元。二次元这个词源自日本，它指的是动画、动漫、游戏等等虚拟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有长度、宽度和高度，所以被称为三次元。而平面的动画、漫画角色存在于虚拟创作之中，于是被称为二次元。因此，当有人说自己喜欢二次元，通常是指他喜欢动漫、漫画、游戏角色或者相关的文化圈子。例如《名侦探柯南》里的柯南，《鬼灭之刃》里的炭治郎，都是典型的二次元角色。而喜欢这些作品的人可能会收藏周边商品，参加动漫展，模仿角色造型，或是我们常说的 cosplay， 甚至研究角色的背景故事。不过二次元早已不只是娱乐兴趣，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陪伴。有人在动漫角色上学会坚持和勇气，有人从热血的故事中获得奋斗的动力，也有人因为共同兴趣而结交朋友。有趣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二次元和现实世界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虚拟偶像会开演唱会，动漫角色会成为品牌代言人，甚至人工智能也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虚拟人物。有些人觉得二次元不切实际，脱离现实，也有人认为它只是为生活保留一份想象。就像有人喜欢科幻剧情那样，虽然知道不是真实的，但依然满足了自己的心灵。你觉得呢？
1: 实不相瞒。

0: 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义快讯。
1: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福联会常年杯将特别增设一场加场赛，就在7月19号位于雪兰莪州石达阿南仙境古城宴会厅举行。本赛事开放给所有马来西亚公民，不分年龄，不分种族。全国总决赛的优胜者将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前往中国，登上国际闽南语歌唱赛事的舞台，与全球顶尖高手同台交流。别再犹豫了，马上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2号中午12点。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2148-8335 03-2148-8335。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2: 想在日常的忙碌中享受一场疗愈身心的盛宴吗？由慈济基金会雪龙分会亲力打造的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将在7月4号星期六及7月5号星期天在吉隆坡慈济静思堂与你相约。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大众参与的公益活动。这场盛宴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摄影与生命故事。节目还特别邀请了多位台湾知名的艺文工作者，他们将携手带来充满温度和感动的演出。除此之外，现场也将同步展出金马奖最佳摄影得主、被誉为光影诗人李平斌的《静思此刻》摄影展。所有出席的民众都可以免费获赠一本精美的《静思语》纪念书。《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一共有4个场次，分别是7月4号星期六下午3点半以及晚上7点半。还有7月5号星期天早上10点以及下午2点，欢迎各年龄层的民众一同赴约。预知更多活动详情，请致电联系011-3309-1807 011-3309-1807。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今天的议程中建议修订1999年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法令，以及官方通胀率与实际生活成本之间的差距成为重点关注议题。根据国会官方网站的议程文件，在问答环节中，士布爹区国会议员郭素庆将向首相提问，政府是否有计划修订1999年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法令，以允许该委员会通过培训课程与相关项目创造额外收入，从而减少对政府拨款的完全依赖。另一方面，万杰区国会议员 Muhammad Shari Chai Sulaiman 则将向经济部长提问，政府如何评估官方通胀率与生活成本持续上涨之间的差距，以及所采用的经济指标是否能够真实反映经济增长是否转化为家庭购买力的提升。移民局总监 Dadu Zakaria Shaban 说，新版国际护照仍完全符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O 技术规范，因此可以继续使用全球现有的护照扫描系统。不过实际通关情况仍需视各国移民局的系统程序及设备而定。他还说，新版国际护照共配备94项安全防伪功能，包括全息防伪图、隐藏图像等，以进一步加强护照的安全性能。他说，大多数防伪设计无法用肉眼辨识，必须借助显微镜、专用扫描仪等法证设备才能检测。他也强调，现有护照持有人无需急于更换护照，因为现有护照仍可使用至届满为止。世界杯消息，2026年世界杯淘汰赛继续进行，法国队凭借队长姆巴佩的梅开二度以及巴尔科拉的进球，以3-0完胜瑞典队，顺利挺进16强。姆巴佩不仅再次成为全场焦点，还创造了世界杯淘汰赛新的历史纪录，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当今足坛顶级射手的地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30号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敏瑜，我是今天来代班啦。没错啦，那在今天呢，相信有一直留意我们的预告或者是我们 IFM 的官方社媒应该都已经看到了这张海报了。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和大家聊聊了到底要怎么样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呢。说到乳制品，我相信应该好多朋友有不同的想法，又有非常多的种类，包括什么呢，就有纯脂牛奶啦，或者是低脂奶、脱脂奶、高钙奶的一些奶类食物，还有优格、希腊优格以及乳酸菌的一些等等的饮料哈。那说到芝士，也有不同的一些种类，到底要怎么样区分，而到底哪几种的乳制品是最适合自己的呢？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注册营养师范天宇硕士来到现场和大家聊更多。当然如果你也想了解不同的种类，或者是下来有怎么样一个方法可以更好的去辨别最适合自己的乳制品，非常鼓励你到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AIFM.Malaysia 了解更多，也转发我们待会会进行的直播吧。那或者也能到我们爱生活的脸书专页来收看我们的直播。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先为大家送上了就是急救常识，稍后呢也会请我们的嘉宾跟大家聊聊更多。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张志坚。拉伤与扭伤是常见的运动伤，这一类型的伤者受伤的部位会有肿胀、疼痛和淤青，这里我们会用 RICE R-I-C-E 处理法。 R REST 先让伤者坐下或躺下休息，避免太多的动作导致伤处更严重。 I ICE 用冰敷，热胀冷缩，冰敷收缩血管，减少肿胀和止痛。 C Compression 如果有资源请帮伤者包扎。 E Elevation提高伤处，减少血液流到伤处，可以减少肿胀和淤青。这里我们要避免用热敷，热敷会扩张血管，然后伤处会变得更肿。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听讲寻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1: 系啊，乜你冇睇啊？
0: 追咗几晚波，翻个黑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1: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0: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1: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迟瞓就撑得住噶。
2: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3: 三句句话，四句大手拉看。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他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4: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7: 很有风度，
6: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8: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9: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7: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0: 饭。
8: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9: 励志、
7: 易胜
9: 陪你不到不散，
7: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
9: 本周最新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0: 乐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eisenbahn.ifm
1: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2: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3: 与你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4: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居地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3: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居地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4: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0: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6月29号星期一，石观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盲目，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 6月30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 7月1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 7月2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 7月3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逸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敏瑜。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呢就是范天宇硕士，注册营养师。那说到今天这个主题呢，其实好多朋友已经发送他们的问题进来了，不过大家也先多一点耐心，因为我们稍后在下个小时呢才会一一再来看看大家发送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收集起来，我们之后呢再回答大家。那当然呢，我们在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到底要怎么样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呢，所以可能今天我们要请我们的范天宇
2: 硕士跟我们聊聊更多了。大家好，其实还没有跟大家分享要如何挑选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叫做乳制品，因为其实很多人对这个产品有误解。其实我给大家想一想，以下这些哪一些是乳制品呢？第一个就是芝士，就是cheese，或者牛油、炼乳、奶精、 creamer，
0: 豆奶或者是其他植物奶，这些哪一些是乳制品呢？对我来说，我觉得全部都是吧。其实以上只有第一个，其实也是芝士是乳制品，其他的全部都不是。所以其实在我职业生涯当中，很多人就会误会。
2: 比较常误会的就是炼乳，很多人以为炼乳就是牛奶啊，其实完全不是。炼乳它只是糖跟一些 creamer 而已，然后一些植物奶啊都不是乳制品。其实乳制品就是定义上面就是用牛奶所制作的食物，所以除了我们熟悉的牛奶之外，还有各种动物的奶，比如说羊奶， 还有它所制作的一些东西，可以称为乳制品。然后还有经过发酵啊，或者是各种工序加工程的，比如说cheese啊，或者是一些印度友族朋友们所喝的拉西也是乳制品。所以其实乳制品呢都是提供我们蛋白质和钙质的良好来源，所以成年人我们所建议的就是一天两份的乳制品。
0: 两份的话大概是多少？一份就等于一杯。一杯又大概多少？对不起，好奇宝宝。
2: 一杯就是如果是牛奶的话就是250ml，或者是奶粉泡的话就要看它包装上面写一份等于多少，因为看它的 scoop， 有些 scoop 不一样，不过大致上来讲就是两个汤匙为准。两个汤匙为准，是。所以大家挺好奇的，就觉得我们在每一天一日里头，我刚才就说了嘛，会建议的话 就是摄取两份的乳制品。但是如果真的是没有算得那么精准的话呢，我们可能一天一杯牛奶吗？还是你觉得又怎么样的方式可以粗略估计我们一天里头的那个摄取量也是不错的呢？如果是以牛奶来计算的话，就是一天两杯为准，不过一到三杯甚至到五杯都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0: 明白，也是因人而异了。那说到牛奶，其实它也有非常多种的，对吧？
2: 对。如果其实如果单单看牛奶来讲的话，其实牛奶它有它的分门别类有很多种。如果我们单单以工序以加工的那个情况来讲的话，就可以分成三类。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pasteurized milk， 就是巴氏杀菌牛奶，然后第二个就是 UHT milk， 就是超高温灭菌的牛奶，然后第三种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奶粉类。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巴氏杀菌的奶粉，就是 通过相对较低的温度，也就是60到70度的温度去通过杀菌的一个动作。这种杀菌可以杀掉大多数的细菌，然后但是无法杀死我们细菌里面的孢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孢子就好像类似于细菌的那个蛋， 所以它一旦温度适合了过后，如果比如说我们放在室温，它就会破蛋而出，然后就会滋长很多的细菌了。所以通常这种巴氏杀菌的牛奶，它是需要放在冰箱里面的，然后通常不的它的存放时间是相对较短，比如说一两个星期就要喝完了。
0: OK
2: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超高温灭菌奶，就是通过超高温通常是130度到150度的温度，超过了我们的沸点哦，就杀菌的牛奶。所以这个温度呢，就是它除了细菌本身它可以被杀死，它的蛋也就是它的孢子也是可以被杀死的。所以这一类牛奶只要没有开过，是可以放在室温下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通常可以放到一两年的时间。所以这些牛奶有些人认为这些牛奶不用放在冰橱又可以放在室温放这样久，还放到一两年，是不是放了很多防腐剂啊？其实没有啊，这一类的牛奶是不需要放防腐剂的，是没有防腐剂的。所以因为它只是利用高温和真空包装达到的效果而已哦，所以不需要去考虑到这种防腐剂的东西。然后第三种就是奶粉哦，奶粉就是经过高温的杀菌过后，然后去掉水分，然后就成为粉状的那个牛奶。
0: 是，所以这个就有非常多的种类都让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当然就像刚才有分了这些不同的一些牛奶，就要看大家平时喝的方式是如何了。当然我们在下一段回来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说到刚才除了这三种不同的牛奶之外呢，像我们也蛮熟知的现在很流行的要喝低脂牛奶啦，又或者是脱脂牛奶，甚至是全脂，那其实它里头的种类又到底有些怎么样不同的差别呢？那我们下来又可以怎么样可以继续挑选最适合自己的乳制品，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我们先听这首歌曲《眼泪是谎言》，也的就是蔡咏琪演绎的歌曲。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IFM 爱生活，欢迎回来。今天继续由我们的嘉宾范天宇硕士跟我们聊聊更多，到底要怎么样挑选最适合自己的乳制品了。就像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大致上有提过了嘛，我们一说到牛奶到底有分哪几种呢？第一个呢就是巴氏杀菌乳，第二呢就是超高温灭菌奶，就是大家熟知的 UHT Milk， 另外一个就是奶粉了。那其实这三个里头呢，你觉得是要以怎么样一个方式去辨别最适合我们自己的牛奶呢？
5: 如果以营养价值来讲的话，其实这三种的牛奶种类它的营养价值差别不大，差别大的是它的口味跟味道方面。因为其实巴氏杀菌它是相对于比较低的温度去经过这个工程的，所以它保留的味道跟口感是最多的。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欢奶味的，你很喜欢喝牛奶这种口感的，你可以选择巴氏杀菌。然后UHT 呢，因为它经过相对较高的温度，所以它里面的味道它可能会跑掉了，所以它的奶味就比较没有那么重。如果你比较不喜欢牛奶的味道的话，你可以选择 UHT Milk。 然后其实奶粉是最少的那个 味道，因为它除了经过高温，它还经过风化，就是去掉水分这一个动作，所以它的味道是最少的，奶味是最少的。不过有一些商家为了提高它的口味，所以它可能会加一些味素进去的，所以你喝起来它的口感会比较相似一点，因为它已经再加了味道进去。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口味，根据不同商家的那个所制造出来的口感，因为每个不同商家制造出来的牛奶它多多少少也是有点差别的，所以来做一些选择。不过自己要提醒一下，其实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去买过生奶，就是那种有竹筒包在早上放一瓶，就是放在你家门口那一瓶玻璃罐的那个那个生奶，是未经过处理的那些生奶。其实在2016年开始，我国是这种的销售手法是犯法的，所以售卖未经过处理的牛奶，也就是生奶 raw milk 是犯法的行为。因为在这之前其实很多的 case 就是尤其是孕妇、小孩、婴儿或者是老人，他的抵抗力比较低的话，这类的牛奶可能会有一些细菌，危险的细菌藏在里面，所以会带来一些健康上的堪忧，甚至有一些致命的风险。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的家乡有这一类的活动的话，就是售卖生奶的活动的话，就不要去购买这一类的牛奶。
4: 是。那说到牛奶，刚才我们也大致上分了它好几样嘛，除了就是它口感上的一些不同，下来就是大家可能也挺关心的，关于像我们一听到名字可能就很怕，全脂 full cream 哦，或者是低脂 low fat， 甚至是脱脂 skim milk， 可能大家比较陌生，或者是还不太了解的是关于脱脂牛奶 skim milk 了。不过当然我们也先回到那个所谓我们刚才说的 full cream milk 哦，真的听到这个全脂牛奶的时候，可能好像也不会变成大家的首选呢，是不是？听到名字都怕讲啊，要喝 full cream 吗？这样是不是对身体负担很大呢？
5: OK， 其实所谓的 full cream milk 就是全脂牛奶，就是未经过分离，脂肪未经过分离的牛奶，就是它原原本本的牛奶的样子，就是全脂牛奶，就是它全它的脂肪是完整的意思了。然后就是接下来低脂的话，就是部分的脂肪被取走了，所以它相对以来比较低脂肪。最后一个就是脱脂，是 skim milk， 就是它的脂肪是脱到接近零。我们没有不是说完全零了，是接近零的level 哈。
4: 嗯，
5: 所以这三种有什么不一样呢？就全脂牛奶是3%的脂肪，低脂牛奶是1%，脱脂是0.5%，其实差别不大，3%、1%、0.5%差别不大，它热量的那个差别也不大。可是，所以。现在我们不大建议大家使用就是摄取脱脂甚至是低脂牛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摄取全脂牛奶。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它会比较耐饱，对于一些想要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可能会有帮助，因为他喝了过后就会耐饱，就不会再去吃其他零零吃的东西啊。
4: 是，还能够控制一下体重。
5: 对，然后过后呢，第二个就是所有的它含有的一些维生素，尤其是脂溶性维生素也会比较高，就是尤其是维生素 D 和 A， 就是我们

牛奶的种类，不过现在呢，应该大家也有留意了，市场上还有两种非常特别的牛奶种类，包括什么呢？无乳糖牛奶，还有 A2 牛奶。当然在稍后呢，也会继续和你聊更多。我们也先听听这首歌曲吧，朋友干杯，也的就是苏振阳演绎的歌。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

0: 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 不过该怎么看呢？你可以通过RTM旗下电视台或RTM会免费观看。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跟老板说什么？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 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欢迎回来，爱生活。今天的嘉宾是范天宇注册营养硕士，继续和大家聊到底要怎么样挑选最适合自己的乳制品呢？像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嘛，到底要怎么样区分像全脂牛奶呀、低脂牛奶还有脱脂牛奶。不过其实市场上呢，确实还有两种比较特别的牛奶种类，那就包括了无乳糖牛奶以及 A2牛奶。
3: OK，其实这种这两种牛奶呢，是近期才出现的哦。其实首先我们来讲一下无乳糖的那个牛奶。其实牛奶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天然的含有乳糖，所以有一些人因为身体不能够产生足够的那个乳糖酶来去消化这个乳糖哦，所以就会导致一些腹泻啊，或者是肚子不舒服的情况。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乳糖不耐症。所以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的话， 就是适合喝这种无乳糖牛奶。其实无乳糖牛奶它怎样来的呢？就是商家会先把它用那个乳糖酶来消化过一遍，在工厂已经帮我们做消化这个动作了，所以它把乳糖转化成单糖。 然后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的话，你是可以使用这种无乳糖的那个牛奶的。不过因为它里面的那个糖分呢，它的乳糖已经把它转化成单糖了，所以它会比较甜。 所以你喝起来会比较甜一点，因为乳糖不耐症，它不是，它并没有添加糖在里面，它的糖分，我们讲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还是一样的，只是说它喝起来会比较甜一点。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你是有血糖高或者是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因为它的这种单糖，它会比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它可能它升糖指数会高一点。所以如果你要喝这种牛奶的话，你需要跟其他食物一起吃，尤其是高纤维的，比如说蔬菜类食物和蛋白质食物一起吃会比较好，它血糖控制会比较好一点。然后第二种呢，就是 A2牛奶，因为其实牛奶里面的蛋白质有两种，一种是A1A2，所以A1的蛋白质呢，牛奶的蛋白质呢，它相对来讲对人体来说会比较难消化，所以有一些人喝了这些普通牛奶，它会有胀气、胀风或者是胃酸倒流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它的可能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消化这一类的牛奶，所以这一类人呢就可以使用 A2牛奶， 也是一样， A2牛奶就是工厂会先把你消化一遍， 把它转化成 A1的蛋白质转换成 A2，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消化。然后除了 A2牛奶可以 喝之外，这一类人也是可以尝试 羊奶，因为羊奶天然的，羊奶它的 A2， 它的蛋白质就是 A2型， 它就不需要经过转换这一个步骤了。嗯，是，聊了那么多的牛奶，就来到了
1: yogurt， 优格乳到底要怎么选？毕竟你像也挺方便的，可能有人就是选择用吃 yogurt 作为我们的代餐，但其实又怎么样可以选最适合自己的优格乳呢？
3: Okay， 其实在马来西亚优格乳是很受欢迎的一类的产品，尤其是小孩子，小孩子很喜欢吃 yogurt
1: 啊。对，所以其实
3: yogurt 可以分成几类，就是原味的，然后有风味的，或者是希腊跟希腊式。 希腊跟希腊是一个 Greek yogurt 一个 Greek style yogurt 两个不一样的哦。
1: OK， 就差了一个字，但是还有不同的、哦、
3: 对，
1: 是有差别的。 OK，
3: 对，然后它价钱也是相差 很大。所以是什么这几类是怎样去分呢？原味优格乳就是牛奶经过那个乳酸菌发酵过后的产生的yogurt， 所以这个就是它里面有一些乳酸菌，有我们的益生菌的一些 yogurt、然后风味呢，风味优格乳呢就是加了各种风味的，比如说 strawberry 啊，芒果啊，各种各样的水果的口味的。这些风味优格乳就是小孩子最喜欢的优格乳。Okay， 这一类呢它的糖分会比较高，因为它里面的水果的分量其实很少哦，商家都是加了一些口味跟一些糖去提味的，所以我是不大建议小孩子长期的去摄取这一类的yogurt， 风味 yogurt。 如果要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自己打果汁、然后加进这些 yogurt， 加进原味 yogurt 里面会比较好。
1: 明白。那如果像刚才提到的嘛，这个希腊优格乳还有希腊式优格乳，哇，差一个字就有不同的差别，因为我们也常常会混淆，好像都会认为他们应该是同一类的吧。
3: OK， 其实如果是 Greek yogurt 的话，它是这原味的那个 yogurt 之后，它就把一些水分去掉，把它压缩，把多余的水分去掉，所以它会比普通的那个原味的优格乳，它的口感会比较浓厚一点，它会比较扎实一点，因为它把一些水分去掉了，所以它的营养价值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它蛋白质含量也会是比较高，因为少了水分嘛，所以它比较扎实。可是所谓的希腊式的话呢，它是没有经过压缩这一个阶段的，它的营养价值没有特别的高，可是它为什么吃起来跟那个希腊优格乳是差不多一样的呢？因为它加了凝固剂，通常是淀粉把它凝固起来，所以它口感吃起来是很像，所以它是防燥对，防燥的希腊式的希腊的优格乳，所以它是模仿它的，就我们讲 Greek style 嘛，所以它价值没有比较高，反而它的碳水化合物会比较高，所以如果你想要控制血糖的话，比较不适合这一类。不过它的价格会比较便宜，如果你又很想要吃希腊优格的话，可是你的那个你又想要比较便宜的选择，然后你没有血糖控制的那个忧虑的话，你可以去选择这一类的产品了。
1: 是，可能我们在选择我们自己喜欢的乳制品呢，多少很多朋友都会先想，哎，我喜欢的是哪一个，我偏爱是哪一个，下来就要看自己的那个身体的素质来去挑选。当然我觉得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呢，确实我会以口感为主我会认为哪个好吃我就选它，确实不会想到那么深到底哪个才会适合我们。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就非常好，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所谓的乳制品，而最适合自己又是哪几个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跟你说最好的是哪一个，但我们能说的是根据你的个人状况或者是你自己的习惯还有你的偏爱，那我们下来也可以给你一些不同的建议，看看你到底会比较适合哪几种的乳制品。如果有朋友还是挺好奇的想发问问题，非常鼓励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发送你的问题吧。那我们现在呢依旧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以及也在我们的爱生活的脸书专页在直播，所以呢如果你也觉得哎，今天这个主题这视频非常适合给你身边的朋友家人分享的话呢，真的赶赶的分享出去，让他们多多认识乳制品，也希望下来他们在购买乳制品的时候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了。我们也先听歌曲，稍后呢也会听新闻，新闻结束回来呢也会继续跟你聊更多。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11点，萨拉姆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世界杯消息，2026年世界杯淘汰赛继续进行，法国队凭借队长姆巴佩的梅开二度以及巴尔科拉的进球，以3-0完胜瑞典队，顺利挺进16强。姆巴佩不仅再次成为全场焦点，还创造了世界杯淘汰赛新的历史纪录，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当今足坛顶级射手的地位。此外，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另一场赛事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接下来，挪威将在16强赛事中迎战巴西。法国公共卫生署署长塞麦尔30号说，5月份持续5天的热浪导致的死亡人数比预期高至少300人。公共卫生署指出，5月份的热浪与往年同期相比，其特点是出现得更早，强度更大，使得尚未适应此时高温的人群暴露在高温之下，学校和工作活动也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除了五月份的热浪之外，法国早些时候还经历了持续11天的破纪录热浪，科学家认为这与气候变化有关。乌克兰财政部长马尔琴科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经向乌克兰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克兰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消息说，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30号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他同时向以军下达了明确指令，一旦发现任何安全威胁，必须立即采取针对性军事行动。纽约时报30号报道，一名伊朗官员和4名知情外交官说，美国盟友阿曼在美伊战争爆发后提议伊朗和阿曼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消息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反对向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与阿曼仍在推进相关计划。如果这项计划付诸实施，将对这条战略水道带来重大改变，凸显出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决定，如何深远且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改变了西亚局势。美国最高法院30号以6-3的表决结果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项行政令由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签署，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行政令签署后，在全美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已先后下令暂缓执行。美国最高法院此次裁决意味着该行政令仍然无法实施，这也是继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其重大政策。俄罗斯政府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和芬兰边境的圣彼得堡、芬兰铁路口岸、维堡铁路口岸以及俄芬边境的另外3个铁路口岸。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和大家聊聊到底要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乳制品。像刚才呢，我们也大致上分享了非常多的种类嘛，像牛奶啦，或者是yogurt 啊，优格乳到底要怎么选下来的呢？应该就是大家应该也挺爱的，但是好像一说到它的名字也会很担心吃太多，那就是芝士 cheese。 那可能我们都会认为cheese 好像跟健康没有办法划等号，不过其实它还是有它里头很棒的营养，是我们值得去摄取的，对吧？
2: 对，其实很多人认为cheese不健康的，其实并没有啊，因为它也是可以在我们每天摄取的乳制品的一种其中一个选项。然后其实传统制作的cheese是经过发酵数个星期甚至数个月得到的成果，但因为制作时间比较长，然后导致传统制作的那个 cheese 的价格非常昂贵，然后市场上的那个也不多，所以在本地市场大多数的 cheese 还是人工制造的会比较多。然后其实人工制造，很多人看到人工就会怕了，其实人工制造 cheese 也没有不好，只是说它是人为加入了酵素、
1: okay.
2: 让那它的气色成型会比较快，所以少了发酵这个发酵的过程，所以人工气只是少了益生菌，因为发酵没有发酵的过程，所以少了益生菌，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没有多大的分别。
1: OK，
2: 然后所以只是要留意某一些 cheese 它的脂肪和钠，也就是我们的盐分，它会比较高，所以这种盐分比较高，然后脂肪比较高的 cheese 就不适合长期服用。所以购买之前就是要查看各种 cheese 营养标签。然后我会建议每100g 的 cheese 最好选少于 300mg 的钠含量，就是盐分或者因为 300mg 的钠含量也是相对来讲我们讲的少钠，不过如果这一类的 cheese 会比较难找啦，讲真的。
1: 对，
2: 如果是找不到 300mg 的 cheese 的钠的 cheese 至少要选 800mg 以内。然后如果是脂肪的话，就是少于 10g， 或者 10g 也是少，就是低脂肪的啦。如果是普通的话，就至少在20g。然后不有一些我这里要强调一下，就是cheese sauce，某一些餐厅所提供的 cheese sauce， 或者披萨上面的那种我们讲的 cheese sauce， 其实 cheese sauce 跟 cheese 是不一样的。
1: 还是有差别
2: 啊，对，cheese sauce 它没有 cheese 的那个成分在里面，它是人为的添的调控的加入味道，加入一些盐，加入一些什么
1: 调味料是吧？
2: 调味料调制成的，所以 cheese sauce 跟 cheese 也是不一样的东西。
1: 是，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多留意，除了是看它的那个种类和成分之外呢，也要先看它的那个营养的价值到底如何。那刚才是说到了它里头的那个不同的量，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营养的价值到底是在哪里，可能这个也是大家挺关注的。像刚才我们也大致上提到不同的牛奶或者是不同的优格乳它提供的那个价值也不同，那其实总的来说还是得要再看一下你自己的个人体质是如何，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乳糖不耐症，那如果真的是有乳糖不耐症的话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才是最好适合自己的乳制品呢？
2: OK， 可以，因为乳糖不耐症也要看个人，看你的严重度到多少。
1: 嗯，
2: 有一些是轻微的，有一些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是轻微的话，可能你喝一两口牛奶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话，就算你喝了一汤匙的牛奶，你还是会有这种
1: 还是会有反应
2: 对
1: 吧？对，是。
2: 所以看你的那个严重度在多少。如果是不严重的话，大多数的 cheese 跟 yogurt 你是可以吃的话，就代表你是比较轻微的。
1: 明白。
2: 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你连 cheese 都不能的话，那么就只是就比较适合你，就是无乳糖的那个牛奶会比较好一点。
1: 嗯，所以我可能有朋友就好奇了，因为本身就是可能是乳糖不耐症，就觉得哎，那今天这个课题可能就我就不用记下来，但是哎，并不然呢，因为我觉得在乳制品里头呢，确实还有很多很棒的营养价值，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摄取跟研究。而且可能我有遇过一些朋友，他的情况是他是乳糖不耐症，但他超爱喝牛奶，所以他好像就是又越一边爱但是也一边恨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能够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乳制品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是，那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挺好奇的，哎，关于乳制品的一些问题呀，要怎么样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乳制品呢？非常欢迎你通过爱粉的 WhatsApp 发送你的问题 011-1701-8289， 也欢迎到我们现在的直播，我们 AIFM.Malaysia， 包括爱粉的官方 YouTube、 TikTok 还有爱生活的脸书专页。我们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

0: 鱼人参、老山刨心真系好靓，
1: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2: 哇，靓仔爷啊，叹咗鱼人参、老山刨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0: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鱼人参、老山刨心，心味十足，正啊！
1: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刨心。
0: 嘿，鱼人参、老山刨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3: 杀猪猪啊，杀猪大手拉看。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四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一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4: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IFM 爱生活，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聊聊，到底要怎么样挑选最适合自己的乳制品呢？那相信应该好多朋友都很好奇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啊，或者是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可能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在会不会要省时间，怎么样去摄取我们的牛奶或者是乳制品。所以在有朋友就问了，如果是选择空腹喝任何的牛奶或者是乳制品的话呢，其实对身体来说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
5: 如果你的消化是没有问题的话，你什么时候喝或者是什么时候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5: 因为它毕竟不是药物，它是一种食物，所以只是说它是流质型。如果我们讲牛奶的话，它是流质型的食物。流质型的食物，它是如果没有固体食物垫底的话，就是空腹喝的话，它会比较快速的穿过我们的整个消化系统，所以它就来不及被人体消化。尤其是我们如果乳糖的话，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经过人体去做转化，经过消化的。如果是你的那个消化比较有问题的话，你平时有胀气胀风或者一些胃酸倒流的问题的话，那么你就不要空腹喝牛奶，你就先吃一些东西，然后你再喝牛奶会比较好一点。
0: 嗯，是。那另外的话呢，我们来聊聊这个优格乳啦。有朋友是在家里自制了yogurt， 但就发现他们有添加其他的材料让它凝固起来，其实基本上不会太大的问题吗？
5: 不会，因为如果是自己做的话，它这里是想 shift whey， 就是把那个 whey 就是溶在水里面的蛋白质，我们叫它乳清蛋白，就是whey，就是把这些水分去掉，它就成为 Greek yogurt， 所以是 OK 的。
0: 好，那如果是用自制的starter， 再加上这个我们在市场上买的其他的 Greek yogurt， 然后之后再自制，是不是比较更多的益生菌呢？
5: 是没有的。
0: OK， 要打破这个迷思了。
5: 对，没有的。
0: 对，那一天优格乳是可以吃两份吗
5: ？OK， 这样子来讲，所有的乳制品，无论是优格乳、牛奶、cheese 或者是其他乳制品，加起来一天不要超过五份为主。Okay， 一份如果是 yogurt 的话，一份 yogurt 等于150 ml。
0: 嗯，大概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比对。
5: 半杯吧，半杯。
0: 半杯 ，OK。所以就是一天里头是五份。
5: 五份。
0: 嗯，对。那如果是不要吃冷的优格乳，选择放这个室温可能放了一半，或者是可能我在等半或者是一个小时之后我再选择吃，这样的话它的益生菌会被破坏吗？它的温度有差别了。
5: Okay， 所有的这种乳制品你从冰箱拿出来了过后就是两个小时以内就要吃完，而且不要反复的做这个动作，不要反复的解冻又再冷冻这样子。
0: OK，
5: 一次就可以了。
0: 嗯，所以都是尽量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就要赶快食用，不然的话呢其实会影响到它的那个质量。 OK， 好，那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呢，有朋友也是挺好奇的，在我们刚才去聊的那个是优格乳的量嘛，那如果是换成是牛奶或者是其他芝士的话呢，其实也算是五份吗？一样的算法，
5: 五份加起来所有这种乳制品都是五份。
0: 嗯，
5: 一上限。
0: 明白。那如果本身是有其他的一些症状的朋友的话呢，包括可能我们担心像胆固醇也好啊，或者是高糖尿糖尿病等等，就是所谓的有三高的话呢，其实他们要怎么样更好的选择乳制品呢？
5: 第一个就是如果是有血糖问题的话， 就是我要选那个所有的乳制品要看它有没有添加糖分，如果是没有添加糖分的话是 OK 的，所有都 OK。 然后如果是有高血压的话，那么你要注意的就是钠含量，尤其是cheese种类，你就要选更小心的去选择。
0: 嗯，是。那当然如果还有朋友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非常鼓励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发送你的问题吧，0111708289。我们在歌曲回来也会继续在空中回答你的问题。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欢迎回来爱生活，那我们继续来聊聊，看看大家发送的问题哈。有朋友就问了，牛奶粉和钙制片到底哪一种比较容易吸收呢？那自己的状况呢是有一点骨质疏松症的，到底哪一种牛奶粉会比较适合？
2: OK， 其实如果说到钙片跟牛奶的话，是牛奶的吸收力会比较好一点，钙片它的吸收能力会还是比较差的。然后如果是你有骨质疏松症的问题，要看你的那个严重度有多少，要经过医生的那个测量 diagnosis， 然后过后看有没有吃药了。然后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如果你可以从食物，可以从牛奶当中摄取到足够的那个钙质的话，是我们会建议从牛奶当中摄取了，就是从食物当中摄取会比较好一点。不过如果你的那个从食物当中摄取的钙质不足够，达不到1000到1200mg 的这种量的话，还是可以从钙片当中摄取的。
1: 那如果是每一天早上都有喝牛奶粉还有吃钙片，其实会过量吗？
2: OK， 如果你吃的乳制品超过每一天超过两份的话，那么你的钙片还是控制在500mg， 每一天500mg 左右为主。如果是少过两份的话，你是可以摄取到1000mg 的。
1: 对，那向来应该也是有朋友好奇了关于 cream cheese 这个话题啊，因为刚才我们聊的只是关于到芝士而已嘛，就可能是大家常见的产品，但是如果是涂抹在面包上的所谓的 cream cheese， 又或者是我们在外头买的面包里头的内馅的 cream cheese， 那其实它对我们的身体会很大的负担吗？还是又怎么样可以辨别它是否是属于真的芝士呢？
2: Okay， cream cheese 呢，它其实它本身是高脂肪的，所以我们叫 cream 嘛， cream cheese 嘛。所以市场上确实有一些是低脂肪的 cream cheese， 它确实是拿掉里面的脂肪，可是为什么它可以呈现出 cream 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它添加了淀粉在里面，所以对我来讲还是cream cheese 它是不适合长期大量的服用了。然后因为 cream cheese 它是乳制品，它很容易坏，所以如果是外面我们买到的面包里面它已经有了 cream cheese 那一种呢，它很大程度上它并不是真的 cream cheese， 因为真的 cream cheese 它是比较容易坏的。
1: 所以它的那个保质期没有那么长。
2: 所
1: 以那另外有位朋友，他今年70岁，请问能够喝全脂牛奶吗？是那种盒子的那种包装，是有帮助强健骨骼吗？那如果以下现在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老师会比较建议他喝怎么样的牛奶或奶制品、乳制品呢？
2: 都可以，全脂牛奶或者 fresh milk 都可以，奶粉也可以，其实这个差别不大。然后最主要还是要看回它的有没有添加糖这一个款项，还有没有添加的风味或者是其他的糖。
1: 是，刚才其实我们也是好奇嘛，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所谓的贪方便，可能我们在喝牛奶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那我都有准备了牛奶，那倒不如我也添加我的咖啡、茶，可能也是大家哎都日常生活当中多少都会摄取的其中一个饮料，咖啡或者是咖啡加奶或者是奶茶，我们都会认为，哎，会不会其实还会有点影响呢？还是？其实到最后呢，好像得看大家的那个摄取量是如何的。但如果是有些人选择咖啡跟牛奶的话呢，天宇你会怎么样看？
2: 是 OK 的，咖啡加牛奶，因为网络上很多留言讲咖啡加牛奶是等于白喝，或者是对身体不好，会生食。其实没有这一方面的东西哦。其实咖啡对于牛奶呢，它的作用很小而已。只有0.多%阻碍钙质的吸收，0.多%而已，所以其实是可以的，你是可以喝牛奶加咖啡，把牛奶加进咖啡里面的，只是说你的糖分不要放这样多，因为有些人会放很多糖的。同样的也是奶茶，也是奶茶是蛮 如果你是真的茶加牛奶是蛮健康的一个组合了，不过市场上的奶茶是另外一回事哦，那个就是加了糖分哦，那个不是就对健康不好了。
1: 嗯，对，所以如果还有朋友很好奇啊，关于乳制品，哎，到底要怎么样选更适合自己的乳制品呢？非常欢迎你通过爱FM的 WhatsApp 发送问题0111701-8289。我们现在呢依旧在爱FM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以及爱生活的脸书专页做直播，也非常欢迎你把我们的今天的这场直播都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或朋友吧。

0: Bye。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4: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的预兆等等。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欢迎回来爱生活。那我们下来呢，继续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范天宇硕士跟我们聊聊更多哈。有朋友就问了，4岁和7岁的小孩是喝鲜奶还是奶粉好呢？
7: 其实都 OK， 不过我这里要提醒一下，就是青少年和小孩啊，我们不建议摄取 low fat 或者是 skim milk 的，
6: 为什么
7: 呢？都是全脂或者是fresh milk 为主。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个年龄段呢，他们是需要成长，他们需要热量会比较多，然后所以如果是 skim milk 或者是 low fat 的话，他把牛奶里面的脂肪去掉，就会影响他们的热量摄取。第一，第二就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里面牛奶里面的脂溶性营养素，大多数是在脂肪里面的，所以如果你把脂肪去掉的话，也妨碍他们摄取这一方面的营养素，所以不建议他们摄取 low fat 或者是 skim milk。
6: 对，那如果年长的朋友呢？
7: 年长的朋友，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建议 whole milk full cream 或者是 fresh milk 的，就是牛奶它原本的样子。如果是某一些

0: 特殊的状况，如果一些病人，就是三高病人，尤其是高胆固醇病人，如果你连使用药物都无法控制的话，那么你或许可以尝试低脂牛奶。
1: 嗯，
0: 不过也不是长期的，我们还是要跟就是 follow up， 可能三个月，如果你还是没有变化的话，你还是吃回全脂会比较好一点。
1: 嗯，好，那下来如果我们多吃奶制品或者是乳制品的话，其实会导致身体肠道发炎和乳癌的发生吗？
0: 就好像我之前讲的，其实每一个食物它没有好和坏，看我们摄取的分量和看我们怎样去摄取它，所以乳制品也一样，它并不是说它并不是一个 super food， 世界上没有 super food， 就是不是说摄取越多越好，所以它是有一个 limit 的，所以我想最好是两份到三份之间，就是limit 在五份，所以不要摄取超过五份，所以摄取超过五份就可能会有这一方面的问题了。
1: 嗯，是。那我现在呢，想要尝试控糖，血糖太高的话呢，想要让自己慢慢的血糖慢慢的缓下来的话，那通过乳制品还可以怎么样帮助呢
0: ？OK， 血糖方面最主要的是你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取，你整天一整天下来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取，然后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饮食都是它的碳水化合物，我们的碳水化合物摄取是很多的，比如说饭很多，面很多，菜少少，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1: 嗯，所以就要看，也是除了是乳制品的话，也要看你日常生活，对整体的饮食，也要看你一整天下来的。而且我还记得，像之前我们也是有聊过，很像我们都会认为啊，既然这个是对我的身体很好的话，好，我就一次过吃，一次过喝，但是其实身体会负荷不到的，真的是要做一个很好的安排，可能一天三餐嘛，那你就可能在早餐的时候先摄取一点，然后中午跟晚餐还可以慢慢的分配，一次过摄取太多的话，可能多少身体都会适应不到。嗯，那如果下来还有一些怎么样的建议吗？可以尤其是下来我们有需要买新的乳制品如果我们在一天里头又要去安排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还有我们日常饮用的一些食物，还有这些所谓的乳制品的话，还可以怎么样做更好的分配？我是要每次都要衡量吗？还是我想喝就可以喝呢？
0: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多元化，其实它我们乳制品它是食物嘛，它并不是药物，所以我们也不用把它放在一个很严苛的一个位置上面。它是食物，首先我们你喜不喜欢去摄取它，然后它也是一个考量。其实营养学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领域它并不是死板的，它是很生活化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问回自己你到底喜不喜欢它 ？OK， 你不喜欢它的话，可不可以换别一个方式？因为乳制品也有很多种嘛，市场上有很多种乳制品嘛。就算你不喜欢吃乳制品，或者是某一些人他不可以吃乳制品，或者是一些vegan。人的话，他连乳制品也不能够摄取的话，也可以的。就是你可以使用一些豆制品啊，或者是一些 calcium fortified 的一些食物也是可以的。所以最主要是看你的整体的饮食的搭配。所以我们讲饮食，它是需要搭配的，它是需要 planning 做 planning 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照顾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话，饮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area， 所以我们是要去做分配的。所以你如果你不照顾饮食的话，饮食它也不会照顾你。
1: 是，非常赞同这句话。有朋友也可能我们也请老师再重复多一次，所谓的五份，一天我们要吃五份的那个量，到底要怎么样去计算呢？
0: OK， 五份如果以牛奶来讲的话就是250ml 等于一份的话啦，就250ml、奶粉就是两汤匙，如果是 yogurt 的话就是 150ml， 如果是 cheese 的话就是两片等于一份。
1: 两片等于一份。所以如果我们在搭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多的乳制品，前提也是要跟食物其他的 所谓的应时一起搭配。如果你只是单纯啊、哦、没关系，那今天听了这节目就认为啊、乳制品我就纯喝牛奶呀、啊，但其实也不行哎，你要想要怎么样，不能够把它当成是你的可能代餐或者正餐，不然的话你身体到最后其实也是负荷不到的。是，那节目最后范廷宇硕士还有一些怎么样的话要送给我们的听众呢？
0: 其实就是我们把它放开心胸来看，乳制品它是一种食物，然后任何食物我们吃多它都会有问题的，包括乳制品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上限5份，然后过后以目前马来西亚的整体饮食来看，每天2份是对于大多数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因为除了摄取到足够的钙质，也可以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所以每一天2份的乳制品是一个recommendation， 对于适合大部分的人的。
1: 好，今天也非常谢谢注册营养学硕士范天宇来到现场和我们聊聊到底要怎么样挑选最适合自己的乳制品了，也希望大家今天获益良多。节目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的就是陈慧娴的沙树，那之后呢也会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2: 我们一直都在。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曼里斯马达尼，中午好，我是展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rmizan Muhammad Ali 表示， TikTok Shop 成为首个与该部合作率先推出线上关爱促销计划的电商平台。他说这项合作把关爱促销计划扩展到电商平台，让消费者能够以更便捷的方式，以实惠的价格购买日常必需品。根据计划，消费者可以通过 TikTok Shop 向指定零售商 Hero Market 及 Godai FGV 购买75种指定生活必需品，并享有折扣优惠。政府正在全面研究修订1999年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法令第597号法令修正案，以允许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举办通过培训及相关的活动，自行创造额外收入来源。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Kulasagaran 表示，这是为了确保人权委员会拥有更充足的财政来源，而不必完全依赖政府每年的拨款。公共服务局宣布，即日起到8月31号开放第二阶段学术成绩导向可转换贷款模式的选项申请。该局今天发文告说，超过59000名已经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完成学业的 GPA 奖贷学金毕业生符合上述申请资格。第二阶段学术成绩导向可转换贷款是该局在2025年6月1号推出的新资助模式，以学长的学术表现将决定贷款偿还率。目前已经有超过11000名新生在有关的模式下获得资助。而在国际方面，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20年来第一次暂缓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埃珀斯坦一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后再做定夺。盖茨基金会近期因为主席比尔·盖茨与埃珀斯坦的交往深陷舆论的风波。美国司法部今年一月公开的相关文件显示，该基金会部分工作人员与爱泼斯坦也有通信的往来。此后，巴菲特与盖茨的关系逐渐变质。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李在明在青瓦台为韩胜书举行了任命仪式，正式颁发任命状。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3: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1: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5: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6: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1: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7: $405 and living.
8: Sound check 1 2 3。
1: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4: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5: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6: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7: 拒绝非法赌球，
5: 守住你的钱财，
6: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2: 啊，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5: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
6: 在想，
5: 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和预兆等等的。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iFM 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下午1点。我国强化数码与 AI 发展，以科技创新促进就业机会。政府正在研究修订1999年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法令修正案。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的安排。萨拉马里西马达尼，下午好，我是李准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达苏阿诺伊巴金表示，随着我国积极打造区域数码科技及人工智能 AI 枢纽之际，科技金融及创新的发展必须创造优质就业机会，强化国内产业能力，促进企业成长，并扩大人民获得可负担服务的机会。他说，全球领先的数码支付、数码化及金融科技企业蚂蚁国际在吉隆坡设立全球运营中心，不仅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里程碑，更应该有助于实现上述的目标。首相提到，创新必须始终秉持一个简单的原则，也就是增长的成果应该惠及所有人，不应该让任何一个群体掉队。国防部长达达苏穆罕默克林诺丁表示，我国希望进一步强化本土国防技术能力，提升国家自主防御能力，减少对外国国防资源的依赖。他说，这项战略举措将有助于我国逐步实现国防自主，不仅满足自身的防务需求，也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稳定。政府正在全面研究修订1999年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法令第597号法令修正案，以允许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通过举办培训及相关的活动，自行创造额外的收入来源。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Kulasgaran 表示，这是为了确保人权委员会拥有更充足的财政来源，而不必完全的依赖政府每年的拨款。他说，现行第597号法令并没有赋予人权委员会向人权培训课程收取费用或是收费的权利，因此无法通过有关培训弥补营运的成本。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rmizan Muhammad Ali 表示， TikTok Shop 成为首个与该部合作率先推出线上关爱促销计划的电商平台。他说，这项活动把关爱促销计划扩展到电商平台，让消费者能够以更便捷的方式，以更实惠的价格购买日常必需品。根据该计划，消费者可以通过 TikTok Shop 向指定零售商 Hero Market 或 Kedai FGV 购买75种指定生活必需品，并享有折扣优惠。根据高等教育部 MyMOHES 系统的数据，2023年到2026年3月期间，共有556,556名学生进入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攻读文凭和学士学位，其中326,419人选择攻读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 STEM 专业，占整体大约 58.7%。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Adam Adli Abdul Halim 表示，这个数据反映国立高等学府持续重视 STEM 人才培养，以配合国家发展需求及未来产业趋势，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半导体、自动化、数码化及绿色科技等高科技产业。公共服务局宣布，即日起到8月31号开放第二阶段学术成绩导向可转换贷款模式的选项申请。该局今天发文告说，超过59,000名已经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完成学业的 JPA 奖贷学金毕业生符合上述申请资格。符合申请资格者需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完成学业，没有拖欠偿还贷款或预付津贴，以及仍然处于与政府关联公司或者是私人企业的服务合约约束期内。农业局否认参与任何可疑的政府令文件或未经官方系统批准的物资供应订单。农业局今天发文告表示，当局严正看待近期发生的诈骗案件。农业局发文告说，不法分子涉嫌冒用农业局官员的姓名及职务，伪造政府采购订单，企图骗取本地供应商提供货物及服务。 农业局也澄清，当局不会以手写或纸本方式，也不会通过私人渠道发出政府采购订单。因此，当局提醒所有参与物资和服务事宜的单位，务必通过政府官方电子采购系统办理所有的采购事务。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消息，在今天中午举行的世界杯32强比赛中，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以2-0轻取厄瓜多尔，在主场球迷的见证下挺进16强赛。由于赛前墨西哥城附近出现雷暴和闪电，比赛在延迟一个小时后进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届世界杯小组出局外，墨西哥曾经连续七次1994年到2018年止步世界杯16强赛，而他们的历来最好的战绩是八强，分别在1970年和1986年的本土世界杯创造。美国航空航天局6月30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的安排，并表示已经和三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四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新闻公报介绍，每次着陆任务都会搭载三个科学载荷，包括用于研究着陆发动机雨流对月尘影响的立体相机系统，用于月面表面的定位以及导航的激光反射器阵列，以及用于监测月球辐射环境的能量转移谱仪。在多个着陆器上搭载相同的科学仪器，有助于评估着陆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并且构建月球环境数据和位置标记网络。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20年来第一次暂缓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一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后再做定夺。盖茨基金会近期因为主席比尔·盖茨与爱泼斯坦的交往甚深陷舆论的风波。美国司法部今年1月公开相关文件显示，该基金会部分工作人员与爱泼斯坦也有通信的往来。此后，巴菲特和盖茨的关系逐渐变质。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6月29号发布他宣布竞逐工党党首以来的首次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署部分职能迁出伦敦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提议。目前他在党内没有公开竞争对手，极有可能接替已经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工党领袖，并且接任首相，被英国媒体称作后任首相。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韩国总统青瓦台说，在李在明在青瓦台为韩胜书举行了任命仪式，正式颁发任命状。韩胜书曾经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拥有丰富的数码产业和企业经营经验，有望推动韩国完成人工智能 AI 大转型，并带动经济创新和全民共同发展。韩民族日报分析认为，韩国政府将以韩胜书就任国务总理为契机，加快推进 AI 产业发展和数码化转型，把 AI 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引擎。以色列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正式启动竞选活动，争取取代执政多年的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下一任总理。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强化数码与 AI 发展，以科技创新促进就业机会。政府正在研究修订1999年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法令修正案。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的最新安排。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不如下午1:10了，是的，听过了新闻啊，那么这个时候来到爱从自己开始，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我要对你说也开始了，因为其实在上个小时一些朋友都已经把信息发送过来， OK 的，只要你方便你都可以先把信息发过来，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你听到佩颖的呼吁了，你想参加，来来来，马上把信息发过来，我们在这个小时会传达你的心里话还有你想要听到的歌，那么可以透过我们的社交平台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啊，时间过得很快啊，全新的一个月份的开始了，那步入七月份了，是不是也想给自己说一些勉励的话呢？欢迎你留言来说一说吧，鼓励自己一下哦。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来来来，追求追求，我们从上个月开始啊，追到7月份了，越来越紧张了，对不对？那今天7月1号啊，同样也是早起的人儿，是不是现在精神状态还 OK 啊？精神饱满呢、啊？那今天凌晨1点啊，32强的赛事有象牙海岸。就对垒的挪威，那赛出的这个成绩呢，就是象牙海岸不敌挪威，以1-2的成绩结束的。那么另外也是32强的赛事呢，是在我国凌晨5点进行的，就是法国战胜了瑞典3-0。再来今天早上9点就有墨西哥战胜了厄瓜多尔啊。那这3场的这个赛事呢，今天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当然我想啊，对于一些就是朋友们看到战胜的时候，都会感觉不是你在踢球，但是你也感觉心跳100，然后你也跟着一起开心，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看到墨西哥啊，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32强以2-0完胜厄瓜多尔的时候，成为加拿大之后另一支成功杀进16强的东道主，你也是不是跟着一样开心呢？不过呢，由于受到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周边地区的恶劣天气条件影响啊，原定在就是7月1号早上9点啊、我国的时间了啊，举行的这一场32强的赛事被推迟了1个小时才进行的。那么第22分钟啊，罗默助攻啊，胡利安基尼、奥尼斯都射破门，墨西哥1-0先拔头筹的。那么在第31分钟，厄瓜多尔后场啊，那么奥多尼斯补防的过程滑倒失位，墨西哥断球之后横传，那基尼奥尼斯啊，就横敲劳尔西门尼斯，后者呢就打门得门，墨西哥就以2-0扩大优势了。而进入下半场之后，两队都未能再获得进球，对于这个厄瓜多尔呢，雪上加霜的就是在补时的第五分钟啊，那因卡比也在这个就是出现了一些的这个动作啊，所以就被这个裁判出了红牌，将他罚下。厄瓜多尔就剩下10人作战了。好，那就是墨西哥在这个胜出了之后，就是胜过这个厄瓜多尔，成功的就进入了这个16强的这个东道主。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一看明天的这个赛事哈。今天是7月1号嘛，那么7月2号的赛事如何？那今天凌晨12点啊，就有英格兰对战刚果，然后我国凌晨4点呢，就是有比利时对垒塞内加尔。那么在我国时间早上8点就有美国对垒波黑。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最新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0: 的，时间过得很快哦，来到了这个时候，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让大家来把心里话说出来。你可以透过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但如果这个时候你是在我们的这直播线上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个心里话发送到这里。除非你就想，哎呀，我不要让人知道我是谁，我就想用神秘一些的身份，我要匿名也 OK。那么你就同样的，就是把你的信息 WhatsApp 给我吧。0111701-8289。那步入七月份啊，全新的月份，而且是下半年的开始啊，是不是感觉是2026年哦，感觉好像做的很多事，然后自己的收获也不少呢。那其实我想也可以做一个整合，我们不用等到一年的结束我们才给自己做一些梳理。其实每隔三个月或者是每隔半年六个月一次的梳理其实是 OK 的。那么我们就当着今天来梳理一下上半年的过去的所得，然后或者是你觉得还做得不足的地方想要给自己勉励的呢？那当然做得好的话也要给自己鼓励，或者是身边的人鼓励的。要说哪些肯定的话，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等着你的留言。那么讲完了之后，写完了之后，你也可以选一首歌曲来就是来犒赏自己也好哦，或者是来为你的留言加分送给那个你想要让他听见的人。
1: 哎呀呀呀，时间把腿跑到哪里，只记得你爱

0: 很温馨的一首歌曲，朱主爱所演绎的老公公老婆婆。来到了下午1:26，嗨，你好，我是佩莹。那今天呢，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啊，我们也欢迎大家留言，你想说的，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么这个时候我来看一看哦，这位朋友是荣德，他发了这个语音留言过来。那今天想要对谁说一些什么呢？嗨，
1: 中午好。
0: 哎，好。
1: 今天又是我，来自罗伯州的荣德。今天我想把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点给我的大妹丽芳 Karen， 因为她今天要去一趟香港开一个会议，而我希望我的大妹，我的妹妹，可以在这一次的香港旅行中，可以一切可以安好一切，小心在一个人在那边。可以，谢谢你配音。
0: OK， 好的，你还是有很多的不放心哦。没关系，就是还是可以保持联系的，现在其实都很方便了啊，只要有一机在手的话，还是随时不管走到多远，我们还是可以跟对方联系上的。那也希望妹妹可以就是到了那边给你报平安啦，好让你可以放心。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就是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哇，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的确这首歌曲啊，就让人感觉离别总是觉得伤感的，但是我们就为了下一次相逢的时候嘛。那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我要对你说这个平台说出你的思念，说出你的心里话，让我这边替你传达。而如果你想要听的歌，我歌库里头有的话，我就会播出你想要听的那一个版本了。好，我们先来听歌，稍后再看有谁的留言。

0: 如人参老山炮心真系好咧，
1: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2: 哇，靓仔爷啊，叹到如人参老山炮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0: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如人参老山炮心，心味十足正啊！
1: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叹炮心。
0: 嘿，如人参老山炮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哎，你好，我是佩音，大家来留言啦。这个时候有你的心情话语啊，可能在生活中的一些感触，或者是你所观察的周遭的一些点点滴滴，那可能在你的心情上呢，会有一些些的带来不同的情绪感受，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过来。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呢，这是曾先生的留言，他说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跟猫的故事，怎么啦？最近啊，就是有一天的早晨啊，就发现车顶上有一些红色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挂在屋前的灯笼的吊坠，整个人就愣住了。红彤彤的灯笼啊，这个火灯笼顿时就变成不完美了。我很生气，他说一定是那个左邻的那只猫干的好事。我曾经多次看他懒洋洋的躺在儿子的车顶上，那灯笼呢正好是离车顶很近呢。他说我就告诉儿子，他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真是我料想不到。他说不要跟小动物一般见识啦，发那么大的脾气干嘛呢？肉感到庆幸的就是左邻昨天搬走了嘛，那只猫不会再来了，我也没有告诉他，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是猫做的事。他说我非常希望新来的邻居不是那么爱猫的。自己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喜欢小动物的槟城外孙来访的时候，就看见那只肥猫，觉得哇太可爱了，很 Q 啊。是啊，见过最可爱的猫咪，超爱它的，自己听了就觉得要晕了。听说猫是有灵性的啊，说我住在芙蓉，右邻啊只是住着一位巴基斯坦的妇女，她养了12只大大小小的猫啊。她说猫是会带来好运的，而从她的猫群中呢，有一只几乎每个晚上啊都会越墙到我家门口摆放的鞋子上睡觉，我看到了就凶巴巴的拿起了扫把要赶走他，结果呢很多次在清晨时段在送报员刚送来的报纸上，哎呀就大小便啦，气死我啦，他是在报复吗？说这使我对猫更加的反感。然后有一次呢，就有一个朋友到访，他一踏进这个篱笆门就闻到了一股猫的米田共的味道啊，哎，就惊讶的说他一天都难忍啊，我跟家人竟然能够跟猫为伍10多年，真不可思议。然后曾先生就说我好无奈，只有苦笑。他说我的同事10之8-9都爱猫，还把猫当宝呢，我无语，我也佩服，只能说我跟他们无缘，对他们我心中有太多的闷气跟无奈了。其实今天要了这首歌曲是黄大炜的乘着风，但这首歌曲我的歌库里头没法找到啊，我就替你挑另外一首歌，别那么生气，听完这首歌曲你的气就消了，因为这是一只乖猫，很乖的乖啊，不是怪啊。好，欢迎大家留言，那么你有一些心情感受可能说了出来，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那么心情就会变得好了。

焦点都集中在那里，这是自己最想要就是解脱的一件事情，然后烦恼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可是听完歌之后呢，就发现好像之前以为不能解决的问题它变成可以解决了，所以就心想人嘛，有些时候你不是找不到方法，而是因为太钻牛角尖了，所以越想就会越烦，越是内耗你就越想不到一个方案。当你放松的时候，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跟着缓下来了。真的我赞同你说的这一句话，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些事情抓得太紧，或者是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理由跟答案自己可以接受的，要不自己可能就会也会推翻它那一种。可是你现在回想起来有些时候是不是可以放手一下，就是让自己先松开一些，不然的话呢最后气急败坏的辛苦的还是你自己嘛。那其实稍微的松一松手啊，你会发现整个周遭的一些看起来好像没法解决的事情都一一的归位了，都找到答案了。所以我想你找到了一个窍门，只是你要把它运用在你所遇到的问题上。当烦恼来了，听歌就是你的一个选择。那么你既然觉得自己可以得到这方面的解脱，那就这样下去，就听一些好歌。特别是你说很喜欢这一首歌，以前啊自己存了这个零用钱，就是成为自己的就是这个储蓄了之后，能够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的时候，而买的第一张卡带，张清芳的歌曲也是收录在这张卡带中，叫《我还年轻》。听着听着也变得更加年轻了，是吧？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其实我想大家如果想要对家人说一些话，或者是想要对孩子说一些话，我们不用等到特别的节日才可以说的。像我要对你说，我们这边就让大家可以有所发挥，平日生活中你的一些观察，那么你都可以记录下来。有些人习惯用文字，有些人习惯用自己的声音录了下来，然后再发过来给我，那也是 OK 的。好，那我们看一看，这是 Mary Dan 的留言，他说我想对妈妈说一些话。上个星期回去见你的时候，觉得你瘦了，要多吃一点，要自己补一补身体，吃一点有营养的食物。有时间我会回去看看你，带你到我的店里走走，吃喝玩乐。那我也会抽空拨电话给你的。其实我想啊，就是长辈，有时候我自己本身的观察啊，你跟他们说有时间我会回来，有时间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能够更具体一点啊，就跟他说，诶，我大概什么时候，但你自己本身要有足够的信心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啦。那如果你可以跟他说一个确实的那个日期，还是说大概是什么时候的话，他们其实会比较那种那个期待的感觉会更加不一样。所以我就说前提是你要能做到，你不要你说了之后你又做不到，他反而会很失望。那当然就是虽然我知道有些人身不由己，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能够做太多未来的预测反正能做的就尽快去做。好，那么就是在当下我们说要珍惜嘛，让想做想联系或者是想要拨电话给长辈他们的话呢，随时都可以跟他们保持联系。我想这样啊，其实就会在让他感觉即使你不在他身边，可是要找到你的时候他还是可以找到你。身为子女的我们能做的也许在忙碌之余也只能够这样。那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的抽空回家看一看吧。好， Mary Dan 就说挑一首佩莹唱的妈妈的歌可以吗？有，就是这一首《妈妈的爱比天高》。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里西马达尼，下午好，我是准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的达斯安诺伊布拉希姆说，马来西亚必须加紧努力，使劳动力具备在人工智能 AI 时代中蓬勃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和专业知识。他说，科技的迅速发展正在重塑各行业及创造新的机会，因此国家的教育和培训生态系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安诺瓦说，政府也正在敲定 AI 治理方案，为人机未来发展建立一个监管的框架，完善现有的法律，包括网络安全法令和数据保护条例。马来西亚合作社委员会正在以全新的方式筹办2026年全国合作社日，改变公众长期以来认为合作社只是小型机构或储蓄机构的刻板印象。马来西亚合作社委员会副首席执行员政策与发展 Rose Dean Mohammad Jaffa 说，在合作社运动迈入100周年后，合作社应该被视为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涵盖从微型企业到大型企业等多个层面。辽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圣马内说，约800万人口的辽国持续发展旅游业，并希望向马来西亚取经。他说，去年辽国接待的外国游客达到460万人次，同比增长 11%， 且超过原定的430万人次目标。反观我国的国际游客数量超过人口总数，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我国在2025年第四季度的人口估计为3430万，而2025年全年国际游客到访人数达到4220万。受到美国伊朗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根据报道，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大约14%，创下2013年来最大季度跌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强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继续打压黄金价格，金价或难以出现任何实质性的反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30号警告说，刚果金本轮伊波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的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该报告指出，刚果金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可能使98万5000人陷入贫困。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你快乐吗？朋友给我传了一套幻灯片，内容相当的发人深省。幻灯片开宗明义的就说，生命最有价值的两句问话，一是你在世上的这一生快乐吗？另一句是，那你在世上的这一生有没有帮助别人找到快乐呢？不快乐的人不会帮人找到快乐，所以要给人带来快乐，自己得先快乐起来。一般上来说，快乐有内在和外在两个层次，外在的满足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这些快乐有事业、学业、成功的成就感或是名利。也有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发明，由翻译家林少华翻译为小确幸的微小而确实的幸福。这些小确幸生活中俯拾皆是，好像当你的车开进满满的停车场，没有东绕西绕就找到了停车位，好像正想买一样东西就碰上那样东西大减价，好像在很久没用的皮包里找到一把钞票。这些小小的事情，只要我们体会，我们就会满足，就会快乐。不过这些快乐并不是时时有，也不是每样事都会让我们心满意足，因为外在的情景环境不断在变，所以真正持久不变的快乐应该是来自于内心，来自于内心的恬淡无求，来自于智慧修养带来的心底的踏实和满足。孔子的弟子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皆不堪其苦，可是他却乐在其中，因为他没有物欲的苦，所以超脱了。不过也正如孟子所说，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把快乐带给别人，让别人也能享受快乐的滋味，才是快乐更高的境界，也才更能够持久。我的一个朋友小病缠身，每天愁眉苦脸，跟他谈话总是听到他对身体不适的怨言，可是最近一次见面发现他变了，不但精神好了，而且话题也不一样了。原来他退休之后，在一个朋友的邀约下去医院当义工，在每天和病人的接触中，他忘记了自己的小小病痛，并且从病人与家属的感谢中享受到快乐。卡耐基说，一个人减少批评、责备、抱怨、挑毛病才会快乐。感恩惜福，保持正向的态度，与人分享，或许就是我们追求快乐的路。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好，我是佩莹，来到了全新的月份了。那么在六月份的时候，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在聊音乐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挺多大提琴的音乐啊，顶多朋友都说好听好听，然后也开始留意大提琴其实所弹奏出来的声音都是那么的疗愈的。好了，不知不觉我们听过了大提琴的这个介绍了之后，那么步入七月份了啊，今天我们也是来一个弦乐的乐器吧。那么其实这种乐器啊，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如果说大提琴有音乐贵妇之称，那么这个乐器呢，它就有蝴蝶琴的称号。不只是蝴蝶琴，其实它的代号还挺多的，主要也是因为它的外形的关系吧。想想一下哦，它也真的是还挺像蝴蝶的，然后有些人会说它像蝙蝠。OK， 有一点像啦。那你觉得它比较像蝴蝶像蝙蝠，还是它像扇面琴，那好像一把扇子，那又或者是它也有个这个名字是叫做百弦琴啊，因为它的那个弦非常的多，所以你是看得到的，不像钢琴我们必须要打开那个琴盖我们才能够看到。那可是这个扬琴呢，其实基本上一目了然呐，一眼望去哈，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好，那么这个月就给大家分享蝴蝶琴、扬琴啦，让琴声缓缓的相伴着大家，暖暖的相伴也可以。那么如果你也是扬琴的爱好者，那么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当初怎么你会选择弹奏扬琴，是因为家人都鼓励你加入这个华乐团吗？还是其他的原因呢？你对扬琴的特别的钟爱有哪一些呢？大家都可以跟我交流互动的，就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线上，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节目中我也同样的准备了挺多扬琴所弹奏的曲子，有一些是流行式的，有一些是比较传统式的，稍后再聊。
1: 自私我想要太多，你说我幼稚不按你的做，我说你不懂，你总是反驳，那我无话可说，等你自圆其说。

小刺猬，听过了这首流行歌曲啊，爱听华乐的或者是扬琴的朋友，相信我这么说好了，通常你在看华乐团队表演的时候，你不难发现扬琴它就摆在正中间那个位置啊。有些时候比较大型的表演，不只是一台扬琴，那有些可能都可以去到五六台的扬琴，那不过呢至少都会有一到两台的这个扬琴的，不难发现的就坐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啊。那不晓得你对这个扬琴是否也特别的钟爱呢？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跟我交流跟分享。那么其实我想不管是西方乐器还是这个华乐东方乐器都好，那么其实不错的啊，我都愿意跟大家分享，甚至有一些土著的乐器觉得不错的，大家都可以来听一听的。那么我自己本身因为经常在这个舞台上主持活动的时候，那么其实不难跟这个华乐团有同台演出的机会了。那么在一次的偶然机会下，我接触到了这一首曲子啊，今天率先登场的这个曲子它可以是独奏，它也可以是二重奏的。那么其实听起来那个感觉很欢愉很开心，然后好像就在庆祝一些节庆这样啊。但其实它是当然它也是欢歌妙舞啦，就是它主要是描述美丽的自然景观，然后当地人民载歌载舞的表演，就是那种热情奔放的生活面貌，就透过这个音乐呈现出来。那么我先让大家听，然后稍后听了之后有了概念了，那么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这一首曲子，叫《美丽的非洲》。

是不是带出了那种自然景观的感觉呢？这位朋友听听他就说，佩莹这首曲子好听耶，很有画面感哦。我开始听的时候我以为是慢的，结果他的那个速度就加快了，而且加了这个鼓声进来，好有惊喜哦。叫什么名字啊？啊，这叫美丽的非洲。的确，哎，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哎，佩莹不是讲欢愉的气氛吗？怎么一开始没有的？啊，你看啊，听一首曲子我们不只是听前面而已，其实间中后半部其实都有不同的张力的呈现。而且我喜欢这首曲子，我第一次听对它就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感觉诶，它其实巧妙地运用了前半段跟后半段大家对于听的那一份期待。开始的时候它有没有就感觉带你就是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原野风光，然后后半段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节奏推高一些，强烈的一些律动感跟欢腾的那个节庆的氛围就展现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有那个画面感，你脑中闪过什么？为什么刚才我说诶，我只是说一半步，因为先让你知道哦，自然风光，然后还有人文气息而创作的美丽的非洲，然后接着下来再来说一说诶，你听完之后它构想出来的那个我们所谓的构图啊，它的意境是这样的哈。好，听过了美丽的非洲，其实今天我也挑了一些流行曲，就是扬琴所弹奏的流行曲，可以吗？可以，你来听一听，看一看感觉如何，到位吗？你想打到你

0: 元一票。
1: 如果停电你最怕什么呢？这位是新上的朋友，他说停电不可怕，最多就只是热而已，但是制水就很可怕了，到处都很肮脏，尤其是在外面用餐啊，也不是很放心哦。 Eunice 他说停电对母乳妈妈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冰箱里的母乳，尽可能就不打开冷冻格，停电短时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就会开始担心了，因为这些都是心血啊。麻坡的美英，如果停电时间太长的话，最担心的还是冰箱里的食物。武进的李先生就说最担心的就是困在电梯里头。古来的阿富他说很多工程呢其实都需要用到电源，所以工厂最担心是停电了。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4: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2: 瑞丽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5: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瑞丽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2: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瑞丽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5: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有了，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阿钗，写了四个字过来。我先想，你喜欢的是哪一首曲子？你说听出耳语 OK 啦，这是那个美丽的非洲你也喜欢，然后这个芒种你也喜欢，其实都是好听的，不管是流行乐，有些时候可能我身边有些朋友就是很少数的啦，他就说扬琴不是那一种就是弹比较就是过去的一些老歌吗？其实不全然，他其实所弹奏的民族歌曲啊，或者是你所谓的老歌啦、经典歌曲啦，那其实在这个流行乐方面其实扬琴也可以很活泼的，而且它可以跟其他的乐器搭配。你看我们上个月我们在聊大提琴的时候，有些人说大提琴可以独当一面音乐贵妇厉害可是其实扬琴呢，它也是有它厉害的地方，因为它其实在独奏的这个部分呢，它也不需要其他的乐器来搭配，它也可以自己一手完成的，那其实那个叫独奏。可是如果是双扬琴的话，我们叫就是二重奏的扬琴嘛，那么其实三部扬琴四部扬琴在一起弹奏出来的曲子的线条感都不一样的，所以它既是可以自己来，它也可以跟其他乐器搭配。你看像刚才这一首流行曲子，它的旋律就是在美丽的非洲的这个之后，大家听了一个对比就是听到它的在这个节奏旋律方面，它其实可以做加快式的时候，它不一定只是要慢歌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它既是可以活泼，它也可以很文静。所以扬琴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种乐器呢？但无可厚非，扬琴是民族乐队中呢不可或缺的一种乐器。像在华乐队中我们看表演的时候，扬琴它怎么样它都是会有一台的出现。所以扬琴其实就是跟钢琴一样，它的那个音色很鲜明有些朋友说乍听之下它其实有那个钢琴的叮当声的那个元素在内因为都是弦乐嘛，所以扬琴它其实声音饱满，然后它也很响亮，那么你单你听它所弹奏的每一颗粒的那个音符在跳动的时候，我想它就可以就很像我这么形容，就好像那种叮咚山泉然后快的时候呢它就像流水这样，那如果慢的话呢，它其实又好像一位朋友在身边跟你细说一些话，然后音色明亮，就一颗一颗大珠小珠的这样子的很清脆的声音，所以它表现力是相当丰富的好，那么下来我给大家听一听，这首是带有中国风的曲子，周杰伦的歌曲都听多了吧对不对，但其实这个中国风的曲子，如果是我们单纯的听扬琴来弹奏的时候，它出来的面貌是怎么样的呢？

你跟着唱吗？就当着这个是你的伴奏版本，唱了这首歌曲《青花瓷》啊。其实有些时候单纯听音乐，那即便它是原本是一首歌有歌词，但是我们单纯听音乐的时候，你更加的可以清楚的听见相关的主旋律在弹奏的或者是呈现出来的面貌。比如像扬琴啊，它自己本身就很典雅很高贵的，所以在弹奏出这类古风式的《青花瓷》的时候，娓娓的道出了那一种清韵典雅的那一种面貌。那么其实这是你们听的版本，是连弹的版本，所以听起来呢丰富多了啊。那的确独奏跟多连弹其实还是会有分别的，那个人喜欢啦。有些曲子我觉得是曲子而定，有些曲子你可能需要多一些的变化，可是有一些你就是单一的听就可以听到了，它其实可以带出那一种江南烟雨韵味的画面。哈哈，好了，听过了这一首就叫青花瓷的这一首流行曲呢，那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这蝴蝶琴或者被誉为是中式钢琴的扬琴所弹奏的好听的音乐了。好，接着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流行歌，好一段时间也没有听到他的歌了，周传雄小刚的二分之一的爱情。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如果你也是扬琴的爱好者，你有学吗？那么你是有多爱他，然后你学的曲目有哪一些呢？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5: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
5: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益智、
4: 益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7: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4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今天给大家送上的这乐器就是扬琴了。那有人说扬琴给人一种可以独立的感觉的同时，也让我们从中去希望能够寻找更多除了传统的音乐它在弹奏的一些流行曲的面貌是怎么样的。这是如婷的留言。那么听着听着呢，觉得哇，它的影响力可以很广啊。音乐就是这样，它没有界限，它即使也可以拉近大家的距离，让大家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那么扬琴呢，其实它的这个型号还挺大的，那不过呢看惯的或者提惯的人就不觉得大了。那么我想啊，最重要的是它其实能够弹奏的这个曲子的那个范围其实还挺宽的，因为有些时候也是要看那个乐器的型号而来决定能够弹奏什么样子的曲子嘛。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爱从自己开始，那我们首先这个月份我们给大家来听这个扬琴的这种乐器所弹奏出来的曲子的时候，可能对你来说你也可以从中去找到一些可能对于一些民歌其他国的一些那个民歌的那个我们所谓它的精髓啊，然后在同不同的乐器来弹奏时候它的那个面貌是怎么样。比如这首曲子我去澳洲的时候，在现场看着那个剪羊毛的环节时候，现场也播了这一首世界名曲，可是它其实不是扬琴弹奏的。但我想说是今天我们听扬琴来弹奏这一首欢快律动感强的一首民歌的时候，它会是怎么样的，而它怎么去带出这个异国风

啊，一口气一气呵成的完成了这首曲子，你们觉得它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所以这个基本功要非常的好啊，快速的换手的能力，然后也有这个双音的技巧，当然它的那个颗粒度肯定要在的啦，不然的话大家就听到不清楚了，所以它是颗粒分明，再加上跳跃的旋律啊，那就生动的描绘了在这个牧场上啊劳作的那种欢快的场景。我觉得扬琴啊，其实它还挺适合把那种欢快的氛围带出来的，虽然有些时候听他在弹奏一些比较抒情比较属于情感流动的这个曲子的时候也很扣人心弦啊。大家放心，今天如果还听不够，下个星期还有，把时间给记下来，下个星期三的2点，那么就跟大家聊这个蝴蝶琴扬琴啊所弹奏出来的一些曲子，我也啊就是做了每个方面各曲子的一些特色色跟准备，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就是在听的时候啊，你不一定要去比较，但是至少你可以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啊，这一首曲子的时候它大概会是怎么样的意想不到的那种画面感出来呢。那么其实除了这一首曲子，那么今天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嘛，那么我这里呢也挑了这一首曲子，我个人也还挺喜欢的哈，因为当扬琴在可能弹奏一些比较凄美的爱情故事的一些名作的时候，哇，那个画面感也要在嘛，对不对？所以它不一定是伤感，但是其中也带出了它的通透感，还有它对这段爱情的那一种诠释。那我们来听一听梁祝《梁祝》。

跟大家可以在这一个小时里头听了不同的那种曲子，或者是它可能给你带来的情感上的流动的分别。那么其中你可以听出梁祝有梁祝的凄美，然后剪羊毛也剪羊毛的那一种活泼，然后那个美丽的非洲又比较属于大自然的载歌载舞的欢愉的感觉。那么今天所选的这个曲子不止这一些青花瓷带有古风的，那么在下个星期三的到来，佩莹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关扬琴的音乐，有关扬琴的点点滴滴。也谢谢你的留言，下个小时将进入绝配拼盘了，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将会听国外的，就是一些外语歌曲，要周游

下午3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下午好，我是整浩， 为你带来新闻快讯。 其实昨天已经有超过3万人的申请获得批准，将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的每个月配额从200公升提高到300公升，以满足柴油使用量较高群体的需求。第二财政部长Dato' Amil Hamza Azizan 说，这个措施是政府在接获小商贩、流动摊贩以及偏远地区服务业者的反馈后推出的，因为他们的柴油使用量超过了原有的配额。 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 Dato' 陈宏坚表示，由于中标承包商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签署接受函，政府重新展开招标程序，因此供应给穆达农业发展局 MADA 道农的含氮量 46% 尿素肥料预计将在7月15号开始发放。他说，农粮部已经关注穆达农业发展局地区肥料供应延误的问题，并指示相关单位立即采取行动，确保 水稻种植计划不受影响。 马来西亚战略及国际研究所执行主席 Dato' Professor Dr. Muhammad Faiz Abdullah 表示，东协和亚太国家不能再只是被动适应日益碎片化的全球秩序，应该通过强化自主能力、韧性及集体行动，积极塑造区域未来。 他今天在第39届亚太圆桌会议首场全体会议开幕致辞时表示，当前区域面临的挑战不再只是如何在原则和务实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在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中，如何维护并发挥自身的自主权。 印尼6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到3个月高点，达到 3.34%， 高于市场的预测，也进一步往央行设定的 1.5% 到 3.5% 的目标范围的高端。根据报道，无补贴的燃油价格上涨推高交通和运输成本，影响了一些食品的价格，印尼盾币值下挫也推高成本，导致6月份通胀率上扬。 剔除了政府管制品价格及波动激烈的食品价格， 6月份的核心通胀来到 2.76%， 高于5月的 2.59%。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这位歌手他很有那个就是他怎么去把那个那个表情套入歌曲里头。你听那歌曲的时候，即便你没有看到他的人，但是你都会觉得他的那个声音里头有戏份。那当然声音忽大忽小，他可以做这方面的控制，然后呢就感觉好像从远处唱着来，然后到一个在你的身边。我觉得每次听他的歌曲的时候很有喜感哦，而且他的这个旋律很适合在下午时分听了。嗨，你好，我是佩莹，进入今天的绝配拼盘，我们来听 Paolo Conte 的歌声。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是他所演绎的一首外语歌曲。那其实他擅长的不止这类型的曲风，很像 Tango 曲风歌曲也其实他也有唱这类型的歌曲的。那么他一推出新专辑的时候，就是以他的名字作为相同的名字，就是他的同名专辑啦。可是你知道吗，他其实在当歌手之前他是一名律师。那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音乐上就大展拳脚呢？其实更早时候他也喜欢诗歌，他喜欢绘画，都是跟艺术有关的。也许就是在这方面减轻他的压力的时候，让他更多方面看到自己的多元风格吧。从音乐也好，从诗歌也好，或者是在这不同的这个曲风，或者他擅长的爵士风格的歌曲中呢，找到更多属于自己的空间呢。他的声音是带有沙哑的，然后再加上如果他唱爵士歌曲的话，带有那种慵懒的唱腔的话呢，所以在业界是被誉为就好像陈年酒酿的一瓶酒，就好像他在透露出一些过往的时光，带出他自己本身的那一种忧郁的气质啊。好啦，我们听过了 Paolo Conte 的歌声，那么今天我们周游列国，我们要飞哪里啊？飞好多个地方哦，法国啊、意大利啊、西班牙、葡萄牙，然后还有俄国、德国都有相关的歌曲在今天的歌单中的哟。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位实力相当的歌手，能唱能跳也能静下来演绎歌曲的 Shakira， 他的歌声。

0: Nine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ne 快乐打卡。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1: 当我们又错失在茫茫人海，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2: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代替。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嘿，愚人山老山跑心真系好靓，
4: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5: 哇，靓仔爷啊，叹咗愚人山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3: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愚人山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4: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3: 嘿。愚人生老山炮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6: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春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是不是觉得这把声音很熟悉呢？它是 Celine Dion。 Celine Dion 不是唱英语歌曲的吗？为什么会在佩颖今天的这外语歌曲的栏目中出现呢？其实她唱了挺多的法语歌曲，而且唱得很好。像她的这一首歌曲呢，其实是带着慢速度的感觉来演绎的，叫做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叫奇迹。那么为什么会歌颂这小男孩呢？其实啊，它里头还挺有画面感的哈。那么你听着听着呢，我不晓得对你来说是否也给你带来一份爱意呢？他说，我为他痴狂，他是个与众不同的男孩，但我爱他，这不是我的错。尽管我明知他永远不会爱我，名叫奇迹。我为他痴狂，第一次见到他，我便在街上向他走去，我只不过对他说，我很喜欢你。那个时候凌晨4点，我孤身一人找个人倾诉，他对我说，来喝杯咖啡吧。于是我们就聊起了彼此的生活，我们欢笑，我们哭泣。名叫奇迹的男孩，他是我唯一的朋友，他的脑子里只有音乐，他在唱片行卖唱片，他仿佛生活在另一个银河系。每天晚上他都带着我跳舞，去一个非常欢乐的地方，那里有很多的朋友，但我还是要面对现实，要试着去忘记他，因为他是永远不会爱我的。又有好像给人感觉有希望，可是后来又说没有希望。但这男孩不是那种，这是小男孩了哈，他只是可能说，哎，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吧。好啦，听过了 Celine Dion 演绎的这一首法语歌曲之后，接着下来外语歌曲继续给大家送上。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Demi Lovato 的歌声，其实他的歌声本身呢，就是一种属于给大家很开心，然后对所有人高唱歌曲的那一把优质的歌声。然后他这曲风呢，给人感觉就我向全世界告诉你啊 ，Tell me you love me， 告诉我啊，告诉你我爱你，或者是告诉你我爱你等等呢，就是把这个爱意完完全全的都带出来，就是跟对方说告诉你来爱我吧OK， 那就是鼓励大家把爱勇敢的说出来的一个意思了啊。好了，听过了这位歌手的歌声，我第一次听他的歌曲时候，先是听他唱英语歌曲的，后来发现到其实他也有唱这个这外语歌曲，所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今天就在我们的外语歌曲的栏目中跟大家分享他的歌，改次有机会我们再说一说。其实他在这个电影屏幕上呢也有一定的那个成绩，那不只是拿了奖，而且呢也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所演过的角色中。

0: 晚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马。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进水冲刺。欢迎回来，今天的绝配拼盘配音炮制了外语歌曲跟大家分享。这是一支组合哈，是主要是唱流行摇滚歌曲的，来自西班牙的 Kelly Paris 一对姐弟所组成的哦。姐姐是 Patricia， 弟弟是 Paul。

经过了那么多首的外语歌曲，来到了交班的时候了，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就选了 Louis 的这一首歌曲 Someday。 我是佩莹，我们明天中午12点再见，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利西马达尼，下午好，我是准浩，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财政部已经展开2027年财政预算咨询会议，并与多个政府部门及全国各地相关单位展开交流。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Amir Hamza Azizan 说，财政部正在连同相关部门积极举行咨询会议，作为拟定2027年财政预算的一部分。2027年财政预算预计将在今年10月提呈国会。他说，政府将继续以昌明经济框架作为制定财政预算的核心基础。最后一批共258名马来西亚朝圣者今天安全抵达我国，标志着2026年朝圣季圆满结束。尽管受到西亚冲突的影响，朝圣行动仍然顺利完成。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Zulkifli Hassan 说，这批朝圣者在今天中午12:10乘搭马航 MH8385 航班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整个朝圣行程从国内培训、启程、在圣地期间到回国过程都非常顺利，包括朝圣仪式、住宿、膳食、交通物流以及医疗服务等各方面都获得了妥善的安排。另一方面，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Zulkifli Hassan 说，在朝圣季期间没有接获任何朝圣配套或朝圣代办诈骗案件。他说，这个成果有赖于朝圣基金局、马来西亚皇家警察以及相关执法单位密切合作，不仅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展开实地监管，也持续监控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可疑宣传。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6月30号发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大约 10% 的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诈骗，估算共损失大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每天平均损失大约1.86亿美元。盖洛普与美国非营利组织反诈骗联盟在今年1月到2月联合调查5173名美国成年人，6%的受访者说自己2025年曾经被诈骗，另外有4%说家人遭诈骗，平均每起诈骗案的涉案金额为5578美元。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 95.1。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 JC 进程。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的这个时段。
0: 是的，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广告时间。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盛创娱乐以及千年媒体的创办人兼执行董事 Naduvira Jamin Lim 拿督威拉林锦成来到 IFM 和我们分享他在娱乐文化以及内容创作领域的经验以及愿景。
1: Naduvira 你好。
2: 就是你们好，
1: 是欢迎你来到 IFM 哈。那我们常听到盛创娱乐还有千年媒体，是横跨电影啊、短剧啊、音乐、演唱会，还有艺人经纪、教育、技术平台以及品牌营销的。那能不能够先请 Naduvira 呢，先用听众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哈，介绍一下你目前主要在推动的一些业务有哪一些？
2: 目前我主要推动四个方向，第一呢是短剧内容制作。就是创作更多有品质、有意义、正能量的作品。第二呢是短剧营销，是帮助企业把品牌和产品自然地融入剧情，打造属于自己的内容资产。第三呢是短剧平台，希望让更多优秀的创作者和作品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第四是我们的延伸产品，也就是动灵移灵动，主打内在修复、外在蜕变。简单来说，我们是把内容、营销、平台和品牌连接起来，让每一个环节互相赋能，共同创造更大的价值。
0: 那很多人看娱乐的内容啊，是为了放松，可是您也一直强调内容是可以带来正面影响的。
1: 是
0: 什么让您相信影视和文化娱乐不只是娱乐，也可以为社会带来好的力量呢？
2: 我觉得娱乐最大的价值就是触动人的情绪。当一个人开心、感动、流泪的时候呢，那些故事和价值观也更容易地留在心里。所以我一直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把有品质、有意义、正能量的内容融入到作品里，观众在享受娱乐的同时，也会把这些价值观带回生活。娱乐可以带来快乐，好的内容可以带来改变。
1: 我听你常说哈，就一部作品的价值呢，不只是票房啊，还有点击率啊。那对你来说，什么样的作品才值得被创作，还有就是被推广呢？
2: 票房和点击率固然重要，但他们并不是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的唯一标准。我认为一部作品在追求票房和点击率的同时，也应该有品质、有意义、正能量，能够感动人、启发人，让社会变得更美好，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正值得被制作和传播。
0: 那千年媒体现在不只是做单一的内容，而是把短剧、音乐、艺人、演唱会还有平台都结合起来。想要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看这种文化娱乐生态的发展模式的呢？
2: 我想打造文化娱乐的生态，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希望每一个环节都能够互相赋能，形成飞轮效应。单靠一个环节很难做大做久，例如只有艺人没有作品，发展的空间有限；只有作品没有合适的艺人，价值也很难发挥出来。
1: 是，
2: 当作品、艺人和平台连接起来，每一个环节都能彼此带动，创造更大的价值。
1: 那其实我们说到啊，就是短剧啊，在这几年呢，在马来西亚还有区域的市场呢，有越来越受欢迎的一个迹象哈。所以以你的观察，为什么短剧能够抓到现代观众的注意力啊？
2: 因为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也都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比如在等车啊、在排队啊、在吃饭的前后，很多人未必有一两个小时去追一部电视剧，但都有几分钟可以放松一下。短剧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短、快、爽，就是剧情节奏快，然后这个每一集都有爽点，这样子就会让观众很容易一集一集的追下去。它符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也符合现代人的观看习惯，所以短剧就这样越来越受欢迎。
1: 非常理解哈。好，那我想呢还有很多可以聊的，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谈。

0: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欢迎回来，我们的广告时间，接下来要继续和大家的 Vera 来了解一下青年媒体现在也发展短剧广告嘛？那对品牌来说，短剧广告和传统的广告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要怎么样的品牌植入才不会让观众觉得好像很硬销这样子？
1: OK， 传统广告很多时候呢只能在一个平台播放，而且有时间限制，比如你买三天的广告，三天过后广告就会下架。而短剧广告是不一样，企业只需要在短剧投入一次的广告，产品和品牌就能随着短剧在多个平台持续曝光，而且长期有效，不会好像传统广告一样投放结束就下架。更重要的是，短剧内容还能不断的重复使用，持续的发挥价值。至于要怎样植入才不会让观众觉得硬销呢？最重要的是还是可以让产品自然的融入在剧情里面。其实观众会抗拒广告，但不会抗拒故事。
2: 所以要继续看下去。那在教育方面呢，千年媒体好像也是跟大学合作吧，就是有这个影视媒体文凭的课程，也开办短剧表演制作还有 AI 创作的相关课程啊。为什么你会认为马来西亚文化娱乐产业需要更多系统化的人才培养呢？
1: 我一直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无论什么时代什么行业，人才始终是最重要的，文化娱乐产业也不例外。很多成功的人并不是天生就比较厉害，而是比别人更早掌握了正确的知识、方法和思维。当然，我们也可以靠自己慢慢摸索，但往往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也会走更多的弯路。我认为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透过系统化的学习，建立正确的基础，再到市场不断的实践、修正、成长。我希望未来马来西亚能够培养出更多专业的人才，让整个文化娱乐产业越来越强。
0: 那在 AI 和数码内容都快速发展的时代，内容制作其实也变得越来越普及化了。那您觉得未来真正稀缺的是内容的产量吗？还是可以真正打动人心、带来正面影响的内容呢？
1: 现在有了 AI 呢，人人都可以创作，所以未来最不缺的就是内容。那真正稀缺的呢，是能够在海量的内容里面脱颖而出，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发挥正面影响力的作品。那未来的竞争呢，不再是谁能生产更多的内容，因为有 AI 嘛，而是谁能够创造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2: 是，好吧，我们来谈呢，从电影啊、演唱会到短剧的平台啊，再到自由的品牌跟营销的板块啊，你的事业真的是版图越来越广了哈。对你来说呢，企业要扩展的话，最重要的坚持点是在哪里？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不要忘住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我为什么会创办这家公司？我希望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价值？我一直相信，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是只要每一个人愿意负起自己的责任，多贡献一点，我们还是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一点。所以我创办盛创娱乐和千年媒体，就是希望通过有品质、有意义、正能量的内容，以及支持更多有正面影响的活动，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拥有更多的欢乐与幸福。业务可以不断的扩展，但我们的初心是不会改变。
0: 好，那最后呢，想要请教您，对于想要进入文化娱乐又或者是内容制作行业的年轻人，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当然也想要请您和我们的这个听众分享一下，盛创娱乐呢和这个千年媒体未来是希望继续为马来西亚的文化娱乐产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1: 我认为要在文化娱乐行业走得更远，有四个关键。第一是形象，不一定是要长得最好看，但是要懂得管理好自己的形象，保持健康，拥有自己的风格。第二是实力，是需要持续的学习，不断的练习，把自己的专业做到最好。那第三呢，是内涵，是多读书，多体验人生，学会尊重别人，不断的提升自己。第四呢，就是好运。很多人觉得好运是靠运气，但我认为好运是可以提前准备的。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勇于付出，多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当机会来临时，你已经准备好了，这就是好运。 那未来呢，深创娱乐和千年媒体会继续创作更多有品质、有意义、正能量，能给这个社会带来正面影响的作品。我们也希望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成长与发展机会，也希望能让世界看见马来西亚同样拥有国际水准的创作能力。我们能够创作出国际水准的作品，能够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故事带到世界各地。
2: 谢谢您啊，那希望继续加油啊，为我们的这个娱乐事业、娱乐的产业呢，再让更上一层楼哈。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达都维拉 Jim Lim、拿杜维拉林锦成，谢谢你，
1: 感谢你，
3: 谢谢，
2: 感谢，谢谢。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 C 罗不仅仅是连续6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2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 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2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0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9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由于美加墨世界杯还在进行中，C 罗的个人进球数还大有再增加的可能。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星期六下午5点。首相说我国必须加快提升劳动力的 AI 技能。财政部已经展开2027年财政预算咨询会议。缅甸军方2021年发动政变以来，内战中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 Salam alaikum madani， 下午好，我是李正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的这属于 Anwar Ibrahim 说，马来西亚必须加紧努力，使劳动力具备在人工智能 AI 时代中蓬勃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和专业知识。他说，科技的迅速发展正在重塑各行业及创造新的机会，因此国家的教育和培训生态系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安诺说，政府也正在敲定 AI 治理法案，为人机未来发展建立一个监管框架，完善现有的法律，包括网络安全法令以及数据保护条例。财政部已经展开2027年财政预算咨询会议，并与多个政府部门及全国各地相关单位展开交流。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Amil Hamza Azizan 说，财政部正在连同相关部门积极举行咨询会议，作为拟定2027年财政预算的一部分。2027年财政预算预计将在今年10月提呈国会。他说，政府将继续以窗明经济框架作为制定财政预算的核心基础，重点放在提高经济上限和下限，进一步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其实昨天已经有超过3万人的申请获得批准，将昌明柴油计划补贴的计划每个月配额从200公升提高到300公升，以满足柴油使用量较高群体的需求。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Amil Hamza Azizan 说，这个措施是政府在接获小商贩、流动摊贩以及偏远地区服务业者的反馈后推出的，因为他们的柴油使用量超过了原有的配额。最后一批共258名马来西亚朝圣者今天安全抵达我国，标志着2026朝圣季圆满结束。尽管受到西亚冲突影响，朝圣行动仍顺利完成。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Zulkifli Hassan 表示，这批朝圣者在今天中午12点10分乘搭马航 MH83685 的航班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整个朝圣行程从国内培训、启程、在圣地期间到回国过程非常顺利，包括朝圣仪式、住宿、膳食、交通物流以及医疗服务等各方面都获得了妥善的安排。另一方面，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Zulkifli Hassan 说，在朝圣季期间没有接获任何朝圣配套或朝圣代办诈骗案件。另外，朝圣基金局也成功将延后朝圣的人数比例从去年的 50% 下降到今年的 18%。 这个成果归功于朝圣基金局推出多项改善措施，包括提早通知获选朝圣者，以及持续加强宣传，提高民众对朝圣准备工作的认识。马来西亚合作社委员会正在以全新的方式筹办2026年全国合作社日，改变公众长期以来认为合作社只是小型机构或储蓄机构的刻板印象。马来西亚合作社委员会副首席执行员政策与发展 Rosdin Mohammad Jaffa 说，不少人认为合作社只是学校合作社等小型机构，对经济贡献有限，但事实上合作社体系涵盖成人合作社及全国合作总会等顶级合作组织，形成完善的发展生态。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执行主席 Dato Professor Dr. Muhammad Faiz Abdullah 说，东协和亚太国家不能再只是被动适应日益碎片化的全球秩序，应该通过强化自主能力、韧性及集体行动，积极塑造区域的未来。辽国驻马来西亚大使 圣马内说，大约800万人口的辽国持续发展旅游业，并继续向马来西亚取经。他说，去年辽国接待的外国游客达到460万人次，同比增长 11%， 而且超过原定430万人次目标。反观我国的国际游客数量超过人口总数。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我国在2025年第四季度的人口估计为3430万，而2025年全年国际游客到访人数则达到4220万人。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自缅甸军方2021年2月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以来，缅甸全国各方在内战中死亡的人数累计共100,114人。截至目前，缅甸内战的遇难人数并没有正式的官方统计，外界所做的估计差距甚大，但普遍认为这场持续已经超过5年的内战是亚洲导致最多人丧命的持续冲突事件。2021年12月，2021年的2月，军方首脑敏昂莱推翻由昂山素姬领导的民选政府，接受了缅甸实行了10年的民主体制，恢复军人统治。鉴于近来俄罗斯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快速增长，俄罗斯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霍金要求采取更果断的措施加以遏制。根据报道，俄罗斯侦查委员会星期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仅2026年第一季度，侦查委员会就向法院提交了3500多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其中共侦破500多起未成年人作为有组织犯罪团伙成员实施的案件。受到美国伊朗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 11%。 根据报道，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大约 14%， 创下2013年来最大的季度跌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强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继续打压黄金价格，金价或难以出现任何的实质性反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30号说，刚果金本轮伊波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联合国开发署同一天在金沙萨举行的一项评估报告之后警告，刚果金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可能使985,000人陷入困境。如果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剧，非洲地区经济可能蒙受最高达36亿美元的损失。印尼六月份通货膨胀率上升3个月高点，达到3.34%，高于市场的预测，也进一步往央行设定的1%到3.5%的目标范围的基础。他真的很信心地说，无补贴的燃油价格上涨，推高交通和运输成本，影响了一些食品的价格。印尼盾币值下挫也推高成本，导致六月份的通胀率上扬。印尼央行指出，基于一些燃料价格的上涨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将打击粮食生产，政府将希望可以通过互联网，接下来可能还会进一步攀高的东西，还是包括预期可持续在目标的范围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年度财务信息显示，2025年他从加密货币和及恒因币相关业务至少赚了14亿3000万美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说，我国必须加快提升劳动力的 AI 技能。财政部已经展开2027年财政预算咨询会议。缅甸军方2021年发动政变以来，内战中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午后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My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业。根据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的研究，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并没有发现涉及房价的反竞争行为。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多富夏萨勒援引国家房地产信息中心发布的2025年马来西亚房价指数指出，房价在2024年第四季度达到 4.4% 的阶段性高点之后，在去年第一季度回落到 3.5%。不过从2025年全年走势来看，房价仍然呈现温和增长的趋势，这显示房地产市场整体依然保持稳定。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是依据2010年竞争委员会法令成立的独立法定机构，在2011年4月1号正式运作，负责执行2010年竞争法令，确保市场维持公平和健康竞争。它的主要任务是防止企业通过价格操纵、串通投标、垄断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反竞争行为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该委员会的宗旨是保障市场竞争机制正常运作，让消费者获得更多选择、更合理价格及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同时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也负责制定竞争法指南，展开市场研究以及提升公众对竞争法的认知。当企业之间缺乏竞争时，消费者可能面对价格上涨、选择减少，甚至服务品质下降。因此，竞争委员会通过调查和执法行动，打击垄断和反竞争行为，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市场秩序。该委员会也认为，健康的竞争有助于推动创新，提升企业效率，并促进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总的来说，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的角色就是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保障消费者权益，并通过促进健康市场竞争，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更大的活力。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你已经在到了，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会有 YY 和 JC 陪你一起爱下班聊天下。刚才听过的歌曲有的是张馨如所演绎的《焦虑》，是一首新歌。那今天已经是7月1号了，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2026年好像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们已经来到下半年了。怎么样，大家这个半年你过得如何？有没有什么想要和我们分享的？就是你觉得你有达到了什么样的目标？有什么样的目标是还在努力当中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那踏入下半年，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想要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可能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也好啦，又或是想要改变自己的某些习惯。不晓得你会不会想要改变自己使用社媒的习惯呢？今天的无所事事就是要来问问大家，如果让你选择要放弃2个社媒，你会选择放弃哪一个？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比较常用的社媒有脸书、 IG、 TikTok、YouTube， 那有些人可能还有在使用 X 或者是 Threads， 甚至是小红书啊，还有抖音啊等等等等。如果让你选择放弃其中2个社媒，就是不要再使用这些社交媒体了，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为什么会选择不使用这些？是因为比较少用吗？还是觉得它的演算法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烦躁？又或者是有哪一个社交媒体是你觉得你绝对没有办法放弃的？像是你没有办法放弃YouTube， 因为 IFM 会在 YouTube 上做直播，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 021-1701-8289。 当然在新的月份我们也会有新的节目单元，像是刚刚就有听到小芬的念念不忘这个单元会是在今天晚上开播有这个新的晚班节目。那我们在周末呢也会有更多新的单元出现，像是之前和大家预告过的敏瑜和 YY 呢会有主持一个新的榜单，叫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IFM 的节目。马上来通过文字或是语音信息来和我们聊一聊，如果让你选择放弃社交媒体，你会选择放弃哪一个社交媒体，或是哪2个社交媒体，为什么？来我们聊一聊吧，02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汤豪所演绎的《我的爱》。

0: 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你好，我是 YY。哎哇，我们的另外一位搭档，对呀、啊，刚才就有人说
0: 我有在好不好，
1: 他们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0: 我是个工作狂哎，我怎么可能会不在呢？对不对？
1: 今天所以就马上来让你说一说话，就怕大家觉得哎，为什么今天我说两个人，但没有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
0: 而且我今天是临危受命，对吧？因为你的搭档原本不是我啊。
1: 对，
0: 我不在是合理的啊，我在是
1: 好，我在是惊喜
0: 啊，我在是惊喜啊。今天要谈的就是哎，在众多的社交媒体当中，你有。有没有心中有一个排序呢？如果让你放弃使用的话，你会优先，不能说优先，首先放弃哪一个？
1: 是你会放弃吗？重点是你先，你最近开始非常努力在经营，对吧？然后突然跟你说要放弃。
0: 我会放弃一些我现在没有什么在用的。像这个。
1: 那就不算放弃啊，你
0: 都。TikTok, 我有啊，但是我没有在用嘛。
1: 行。
0: 啊，然后小红书、嗯、我也是有账号，那偶尔就发一些帖，但没有重度在用。
1: 嗯。
0: 如果再往下排的话， YouTube 不算嘛， YouTube 是串流平台。
1: YouTube 也算一种社交媒体啦。
0: OK。
1: 因为它可以互动。就是他可以在下头互动、哦、就某个平台我们知道他是没有办法互动的，某个串流平台他是没有办法互动的、
0: 哦、OKOK、okay, okay. 好，那如果要我再放弃的话可能是脸书吧。
1: 真的吗？
0: 我现在会把 IG 放优先的，因为我觉得 IG 是一个蛮精简的一个社交媒体，那脸书很复杂，
1: 对，
0: 因为它的功能很多，
1: 但有更多的人是在脸书和你互动的。
0: 是没有错啦哈，但是还是要以个人喜欢嘛，对不对？
1: 嗯、
0: 哦、我觉得有时候活着就是要为自己啦，不要为别人。
1: 没有啦， JC 的意思其实是告诉你们赶快把他的 IG 啊，
0: 对对对，我今天上传了一个影片啊，大家赶快去
1: 讲这样多，最后原来是要落到这一点上。
0: 营销有没有营销？
1: 那如果是你呢，你会放弃哪一个社交媒体？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89，或是到我们的 YouTube 和我们聊一聊 AFM.Malaysia。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4: Play football.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你好，我是 YY。
0: 你好，我是追星城。
1: 如果让你选择放弃使用其中两个社交媒体，你会选择放弃哪一个呢？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我那个时候不是选我要放弃哪一个社交媒体，而是我选择放弃社交媒体，
0: 完全放弃。
1: 当然所谓的完全放弃就是我删掉它，算放弃吗？
0: 算啊。
1: 就可是我没有
0: 删
1: 掉
0: 账户。你删掉的原因是
1: 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
0: OK， 没有意义。
1: 当然
0: 是哪个？
1: 我那个时候把脸书删掉了。脸书我是进来电台之后再下载的。
0: 重用这样子。
1: 对，重用，因为电台需要，就是我们工作很多时候都是需要在脸书上面发文的嘛。那除了脸书之外，过去我是没有 TikTok 的，也是为了电台下载，但是我没有自己的户口，都是用电台的。
0: OK，
1: 然后户头。那我自己也是删掉了 IG 那。
0: 你是一个很特别的零零。
1: 不是吧？
0: 后好，我就把你定做零零后了，不要再解释，你只是零零，没有零零后。
1: 行行行
0: OK， 好，这个年代的孩子似乎都会，会蛮常用社交媒体的。
1: 所以我现在已经堕落了。
0: 但是我发现到，像那一天我们不是去中学，没有，我们去到中学拍 MV 嘛，就认识了很多这些中学生，他们都是10后了，因为才16岁、15岁这样子。那么他们的社交媒体。他们虽然有，但是他们不常发文，
1: 他们
0: 就是潜水员这样子，就看别人，或者是可能追踪一些偶像啊，或者朋友啊之类。
1: 我其实发现他们还蛮常发的，只是他们发的是社交动态，
0: 现实动态，
1: 就是他们不发文，可能发文大家觉得太麻烦了，而且现实动态就很方便，大家喜欢在现实动态上面互相对话，
0: 也好像没有压力这样子，爱发什么就发什么，又不用写文，
1: 是，
0: 又不用想很多，
1: 而且还可以限制，就是自由看而已。
0: 就不要给别人看。
1: 对，就不要给别人看。我甚至会发现，现在的小朋友，这么说对吗？小朋友，之前我和我的朋友讨论过一种，这种这样子的现象，就是他们会发他们朋友发的这个帖子。就是他的朋友可能今天发了一组照片，那他就会转发。通常我们是不会的嘛，通常我们只会看到，如果他真的写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我们才会转发。
0: 是，
1: 但如果今天是他们的朋友发了一组照片，他们就会互相转发，好像是一种支持他们朋友的一种行为。
0: OK，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啊。但我也不知道现在他们会不会就是经营很多的社交媒体。像我自己现在有一点社交媒体疲惫的状态，虽然呢，像我可能剪了一个短视频，它是可以放在不同的平台上，可是我可能有一种管理的洁癖吧，就是我觉得我的一个社交媒体应该就只有一个功能，像IG 它应该就是我主持的一些工作，再加上一些短视频。那么脸书的话呢，就是我有没有当班，我就会给大家知道啊，今天我有当班呢，内容会是什么，让大家来讨论啊。其他的呢，可能有不同的功能之类的。那 YouTube 呢，就是一个长视频，所以短视频我又不会丢到那边去，我觉得有点混乱这样子。
1: 是，我觉得这样子的现象也不仅仅是发生在你的身上，因为呢，现在也有一个报道是这么指的，他就说呢，随着对演算法的这个推送内容感到厌倦，越来越多的韩国人也开始回归到传统媒体。对于传统媒体工作者的你我而言，是一个好事吧？
0: 是好事啦，但是传统媒体也是用新媒体的平台来收看跟收听，就是他说他看电视，那你的看电视是真的回到家里面打开电视机的那个看电视吗？你听广播，那你是用 FM 吗？还是你是用应用程序？
1: 你是用 RTM Click？
0: 对，你用 RTM Click， 那算不算？也就是放弃网络呢，你可能放弃社交媒体，但你没有放弃网络。
1: 就是比起从社交媒体直接去得到资讯，他们更倾向于回归到传统媒体去得到资讯。
0: 所谓的传统媒体就是你回到单向的，就是没有互动，没有交流，没有看别人什么评论，没有按赞，没有分享的，就是我想看我就单纯看这个内容，然后不管别人对这个内容有什么看法之类。
1: 是，主要是因为现在网上的戾气也很重吧，你在刷一些新闻的片段，可能它是一个很普通的新闻，但是底下的留言区就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恶意。
0: 可是我们都说嘛，会看一定是看留言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有时候蛮难放弃，因为我也想要知道别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如何。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呢，真的要放弃，可能像我刚刚讲的，可能脸书会是第一个吧，毕竟现在很多社交媒体都走一个比较精简跟怎么说呢，就是明确功能的路线，
1: 就是定位非常
0: 准确，照片就是照片， 啊，影片就是影片，短视频就是短视频，然后就是长视频就是长视频，这样子。
1: 是，那我们其实也收到了好几位朋友的讯息，我们再稍后回来一起来聊一聊。哦、欢迎你继续将你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0111701-8289。你会选择放弃使用哪一个社交媒体？又是为什么选择放弃这些社交媒体呢？要是不用社交媒体，你会不会觉得非常寂寞呢？聆听这首歌，有的是秋风泽以及艾薇所演绎的《一起寂寞》。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6: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0: 你会放弃使用哪一个社交媒体呢？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这位朋友是衣柜，他说呢，他应该会放弃 TikTok 和脸书，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使用这些社交媒体。
6: 哦，是不太懂得用是吧？
0: 哦，我还蛮意外的，感觉脸书是初代社媒，就是应该比较多人。
6: 他是老大哥啦。
0: 是。
6: 对，我们看这位朋友是7979，他说脸书跟 TikTok 很占据时间，他已经将手机的这两个应用程序卸载了，现在呢只是用电脑来开启，就是说如果他没有拿着电脑的话，就不会开这两个社交媒体啦。
0: 那这位朋友呢是 Adrian， 他就说现在的社会啊真的是太多社交媒体了，但是呢工作的原因没有让他让他没有办法去放弃。如果不谈个人情况，他最重要的呢就是会先优先不碰脸书，其次是 TikTok， 因为很多年轻人不经营脸书，大部分都是 IG， 而放弃 TikTok 的理由是太多未过滤和未筛选的内容会误导自己和误导可能其他人吧。
6: 好，这位朋友呢是要匿名的，他说呢他今年实践简单生活，不囤积货品，那么电话呢也是实行极简啊，去年已经是果断的就删除了 TikTok 跟微博，现在只用油管还有脸书，如果再要删除的话呢就会更少娱乐八卦学习的平台啦。
0: 这位朋友是顺龙，他就说比较想要放弃的是脸书，因为他觉得脸书最近有在减自己的流量，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也觉得脸书的内容好像蛮混乱的，现在呢优先会把自己的一些内容分享到 TikTok， 因为觉得 TikTok 会给自己流量。第二呢就是 IG， 第三就是小红书。
6: OK， 这位是马六甲的林修，会选择放弃 TikTok 跟脸书，因为占据了很多自己的时间呐。Mary 呢，就是哎呀很难选呐，脸书很重要，什么都蛮难选择，好像什么都不想放弃。
0: 那西江末的这位戴先生呢，应该就什么都不需要放弃，因为他说他没有脸书，没有 IG， 没有 TikTok。
6: 那就只用 WhatsApp 和我们交流是吧？
0: 有可能，你有 YouTube 吗？你有在 YouTube 看我们的直播吗？那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社交媒体。可是如果他只是用一个就不需要再放弃了。
6: 是，大部分的朋友呢都说啊，就要跟我们互动，所以会留着。像这个脸书和这吴女士来自吉打。

0: 他说只有脸书和 YouTube 因为可以连接 iFM， 其他网站呢都会放弃了，因为时间真的不够用啊。
1: 那高晨就表示许多的网络平台他都下载注册了，但是好多都没有用上，目前每天都会上优管和脸书而已，觉得这些就已经足够了，太多反而顾不上，他觉得还是不要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
0: 嗯，凯森呢就是说他不会放弃 TikTok、 脸书、 YouTube、 WhatsApp 跟 IG， 也不会放弃 Telegram， 因为里面有新闻。那
1: 你会放弃什么呢？
0: 他有说了，他其实有语音信息进来我没有听了，他可能会放弃那个推特，就是现在的 X。他说呢那个可能比较少用，社交媒体的这个清单很多，其实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功能，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就必须要做选择。以前呢就觉得诶，这个流行我也下载，那个流行呢我也下载，然后就开账号啊玩一玩，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有些这个社交媒体真的引不起你的兴趣，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你过了半年一年都没有开过它，没有打开的话，你其实就真的可以卸载了。
2: 公益快讯，
0: 关爱健康热爱生活的你，约定你一起为健康打卡。泰来大学药剂学生协会将在7月5号星期天主办健康乐龄社区健康推广活动，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30分，地点位于吉隆坡双威维乐广场三威 Velocity Mall， 现场提供免费的血压、血糖和胆固醇检查，还有药剂咨询、健康讲座以及捐血运动，出席者也能够获得免费礼袋并参与幸运抽奖。主办方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提高民众的保健意识，一起提早预防慢性疾病，获得更健康自主。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Taylor's University Pharmacy Student Society TUPSS 脸书专业查询。
3: 想在日常的忙碌中享受一场疗愈身心的盛宴吗？由慈济基金会雪龙分会亲力打造的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将在7月4号星期六及7月5号星期天在吉隆坡慈济静思堂与你相约。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大众参与的公益活动，这场盛宴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摄影与生命故事，节目还特别邀请了多位台湾知名的艺文工作者，他们将携手带来充满温度和感动的演出。除此之外，现场也将同步展出金马奖最佳摄影得主、被誉为光影诗人李平斌的静思此刻摄影展，所有出席的民众都可以免费获赠一本精美的静思语纪念书。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一共有4个场次，分别是7月4号星期六下午3点半以及晚上7点半，还有7月5号星期天早上10点以及下午2点，欢迎各年龄层的民众一同赴约。预知更多活动详情请致电联系011-3309-1807011-3309-1807。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来和你关注2026年世界杯32强球赛，今天早上3场碰头的成绩，在凌晨1点是象牙海岸对挪威，那北欧的维京战士挪威就凭借哈兰德攻入制胜球，以2-1绝杀象牙海岸，挺进16强，追平了队史的最佳战绩。但他们会在7月5号呢对阵桑巴军团巴西。而值得一提的是，挪威的射脚哈兰德在本届的世界杯攻入5球，成为挪威队史上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 员，在射脚榜上紧追已经攻入六球的梅西。
7: 当然呢，哈兰德要追的不只是梅西，还有母总姆巴佩。今天的清晨五点钟呢，是法国对垒瑞典，那么法国呢就靠着了母总姆巴佩连中双元呢、加上巴尔科拉的进球，就3-0完胜瑞典，挺进16强。为什么我们刚刚说呢？哈兰德要追姆巴佩呢？因为姆巴佩现在呢已经进入攻入了六球啊，跟梅西一样啊，是要势必竞逐这个本届的金靴奖，所以看看哈兰德能不能够超越了啊。毕竟大家都能够往前进，都能够进16强，还有机会再进球的。那法国的下一个对手呢，就是早前在点球大战中淘汰了德国的巴拉圭。
1: 而今天的第三场比赛呢，是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原本应该在我国时间，也就是早上9点开始，不过因为受到周边地区的恶劣天气影响，最后呢被推迟了1个小时才开始。无论如何，墨西哥还是以2-0完胜厄瓜多尔，成为继加拿大之后另一支成功杀进16强的东道主。值得一提的是，厄瓜多尔的球员因卡皮耶在补时的第5分钟出现捂嘴的动作，被裁判出示红牌罚下。而墨西哥接下来的对手会是英格兰，又或者是刚果，就看他们的比赛成绩如何啦。
7: 刚果金。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呢，这个世界杯还会再进行的哈，那大家如果要看的话呢，就锁定在 RTM Click 啦。
2: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2: 无所事事。
1: 那今天呢，也是想要问问大家啊，你会放弃使用哪一个社交媒体呢？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就有发送一些讯息进来。
7: 是，
1: 其中一位呢，就是钟聪，来听听钟聪怎么说。
7: Hello，
8: 大家下午好，傍晚好。
1: 你好。
8: 如果是我呢，至少我不希望 Instagram 出现了。如果可以设定是 Instagram， 因为我不是 Facebook 放的话，它自动过来 Instagram 的，所以我觉得 Instagram 没有用到。
1: 就是他直接在脸书发文就好。
7: OK， 当然我觉得 IG。应该这么说吧，如果你的圈子没有使用某一个社媒，像没有使用脸书的话，你其实真的可以不用它。但是如果你的圈子都在用脸书，就像我们马来西亚都是用 WhatsApp，你可以说我不要 WhatsApp 吗？好像很难，
1: 用微信
7: 很难嘛，对不对？我用 Line 啊之类的，所以有时候是要看你的圈子。
1: 是，当然，如果你最后觉得社交媒体真的严重影响了你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有说现在社交媒体很多那种攀比的讯息会让大家非常的不舒服。
7: 是，
1: 那你可能真的需要断舍离一下下，就是远离社交媒体一下子。也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无所事事的讨论。今天我们无所事事的讨论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听听这首歌 Energy 所演绎的星期五晚上，我们在下个小时和你一起听新闻聊天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Hamidi 表示，在数码技术快速增长的背景下，2026年网络安全法案有助打击网络安全威胁。他强调，这项法案的目的是填补现有法律漏洞，加强预防、检测和执法力度，确保我国的法律体系能够应对当下不断变化的网络环境。沙拉南轻快铁第三干线为民众提供更现代化、更高效、更一体化的公共交通系统。内政部长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说，轻快铁新线路的开通目的是缓解巴生谷的繁忙交通，同时这也是昌明政府致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加强国家公共交通网络的战略投资之一。西班牙今年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六个月，卫生单位星期三表示，因热浪来袭，国内和热浪相关的死亡案例已多达至少1028宗，这个数据和去年六月的407宗死亡个案相比，增加超过双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推动军事部队现代化，致力铲除执政共产党内的贪污势力。他于星期三在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大会上发表谈话时这么表示，同时他也再次重申将控制台湾，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动摇的历史使命。台湾针对中国最新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发出强烈谴责，指这项法令将成为北京跨国打压异议人士的新工具。新法令于星期三正式生效，法令宣称要建立各民族的共同国家认同，并将管辖权延伸到境外。根据新法令，中国当局境外执行法令条款属于合法并且必要。正在面对人口老化问题的越南，把落实已久的限制生育两胎政策撤销一年后，目前正在推出鼓励人民生育的奖业措施。于星期三生效的新人口法令和条例，生第二胎的母亲可享有产假从6个月增加到7个月，同时符合条件的母亲还可享有其他支援，包括免费产前和新生儿筛查，以及一笔最高可达228美元，相当于平均月薪的2/3的一次性现金奖励。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听过的歌曲是叮当所演绎的记忆咖啡，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 JC 进程。今天呢，我们有 David 程大卫。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 那稍后呢七点钟呢，我们就跟大卫来迎接七月份哈、你是我们七月份的第一位嘉宾 DJ，
0: 因为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
1: 对，所以刚好是星期三嘛
0: 哈，而且是下半年耶，就那么刚好。
1: 对啊，所以呢我们要让他来讲一讲哈，马来西亚的下半年进入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尤其是我们有很多新政策在今天算是上路了哈，譬如我们有这个 Moody Diesel 对吧、柴油津贴，加上呢我们也有根据电动车入口的这个规则，就是希望呢整装进口的电动车可以是在一定的价格以上，
0: 就是特别豁免政策也会终止啦。
1: 对对对，所以呢接着下来电动车的市场啊，柴油的市场啊等等，是不是会有所变化，还有一些政策
0: 比较小的政策啊，比如我们的护照现在可以更新十年啦。JC 应该很开心吧。
1: 为什么？
0: 因为 JC
1: 我很少出国的耶。
0: 不是我们不是应该要就是你就延长了之后你就可以经常出国
1: 哦，
0: 因为之前你不出国
1: 不缺，
0: 可能是因为
1: 我不缺护照的钱，我缺的是机票的钱。
0: 不是，我之前说你可能缺的是去换护照的时间，
1: 但是确实啦，十年给大家是一个方便。我们从过去那个驾照就也延长了嘛，就是可以没有啦，
0: 十年
1: 啦，三十年你是想怎么样？
0: 十年，
1: 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更新十年还可以免一年的这个驾照费，所以我们好像也慢慢的往更方便于民众，不要让一直要跑政府部门啊，一直要做这种更新的一个做法。也恰巧呢，很多也都是来自交通部啊，或者是这内政部啊等等的部门。所以稍后呢，我们七点钟就请 David 来聊一聊吧，好不好？就是这些新的政策的执行，
2: 没有问题。
1: OK， 好，那这个小时我们先会跟 David 聊一聊国内新闻，不要走开。
0: 稍后也会为大家送上 JC 的启程 2.0。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3: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0: 瑞丽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4: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瑞丽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0: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瑞丽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4: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5: 瑞丽陪你最好玩。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如果停电你最怕什么呢？这位是新上的朋友，他说停电不可怕，最多就只是热而已，但是治水就很可怕了，到处都很肮脏，尤其是在外面用餐啊，也不是很放心哦。 Eunice 他说停电对母乳妈妈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冰箱里的母乳，尽可能就不打开冷冻格，停电短时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就会开始担心了，因为这些都是心血啊。麻坡的美英，如果停电时间太长的话，最担心的还是冰箱里的食物。武进的李先生就说最担心的就是困在电梯里头。古来的阿富他说很多工程呢其实都需要用到电源，所以工厂最担心是停电了。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上一集我们说过，好的管理者不会不断增加规则，而是懂得管理真正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继续思考，有没有一种管理方式既能够让企业有纪律，又不会让员工觉得被过度监督、过度监视呢？当然有，来参考一句话，用原则管理而不是用规则管理。很多企业喜欢制定规则，例如迟到一分钟怎么办，客户不满意怎么办，似乎希望把所有事情都写成一本员工手册，避免员工破坏规矩。这样的管理方式在环境稳定的时候没有问题，但今天的商业环境每一天都在变化，很多事情其实早就超出了规则能够涵盖的范围。加上如果员工做什么事情都要翻手册，整个公司就会变得僵化、不人性化，工作氛围也不会好。规则只能解决已经发生过的事，所以让你的企业不要那么注重规则，反而强调另外一件事，原则。原则是底线，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规则限制行为，原则引导判断。举个例子，有一家百货公司曾经给员工定下一个最简单的规则，那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做出你认为最正确的判断。这家公司相信，只要他所请的员工理解企业真正的文化原则，自然就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当然，这不代表完全不需要规则，例如财务制度、安全规范、法律要求，这些都要有明确规定。但是越接近客户，越需要临场判断的工作，就越需要原则，而不是越来越多的限制。身为老板，我想你也不希望请人回来只为了让他每天照着流程按按钮。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5集完整重播。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来到6:20，你好，我是 YY 燕颖。
1: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你好，我是 David。
0: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和你关注的第一则新闻是和防诈有关的。那相信大家都有在用电子钱包，因为现在是非常普遍的嘛。
1: 是。
0: 而首相兼财政部部长的是安努尔就指出，如果电子钱包的服务供应商没有落实国家银行规定的防诈骗措施，就必须在接获投诉之后的7个工作天内向诈骗的受害者做出全额的赔偿。他说，即便部分损失是因为用户疏忽所导致，可是电子钱包的服务供应商还是必须遵守有关的赔偿规定。
1: 那国家银行呢，已经对银行或者是那些符合资格的电子货币发行机构制定了一系列的监管要求，来降低诈骗的风险。那措施就包括什么呢？那你必须要加强交易认证的机制，针对高风险交易设立冷静期，限制账户只能通过一部已登记的设备进行验证，要设立专门的诈骗热线，还有推出紧急冻结的功能，让你的客户在怀疑自己被诈骗的时候呢，能够立即冻结账户。
0: 那首相就表示，这项规定呢，是政府加强消费者保障、提升公众对国家数字经济信心整体措施的一个部分，来应对数字支付日益普及的趋势。他说，政府也通过国家诈骗回应中心加强执法，以负责协调快速应对网络金融的诈骗案件。他也指出，国家银行在2024年修订了确保公平对待未经授权电子银行交易受害者的政策，来加强消费者的保障。
1: 是，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作为电子钱包服务供应商啊，像我们说他全购啊，或者是其他有电子钱包功能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好以下的东西，就包括你如果要允许你的用户做交易，那你就要有这个交易的认证机制，然后你要有冷静期，你要有紧急冻结功能，就是你的应用程序里面呢，必须要有一键冻结这样的功能。所以如果你这些东西都没有做的话呢，那哪怕你的用户是因为自己的疏忽被骗钱，你也要赔啊，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你觉得这样子是对的吗？因为当然我们让他
0: 更加，他就觉得好，那既然这样子，我
1: 既然你都要赔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我就不用那么紧张了，也不用那么警惕了，是不是？
1: 会有这样的效果吗 ，David？
2: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最近刚刚听到，也接触到一个诈骗案。
0: 我以为你最近刚刚被诈骗。
2: 我们希望没有，我们希望没有，因为现在层出不穷嘛，我们知道诈骗到处都有。以前他们是抢劫，现在不用抢劫了。现在就是诈骗，你 click 一个 link， 或者你各种，我没有收到 OTP， 但是我的钱被转出去，或者用 credit card 是最容易的，因为它不用 deduct 你的 account 的现金，
1: 你可能就没有发现。
2: 对，但是我们发现当诈骗案层出不穷的时候，来到的是什么？银行或者电子钱包，他们应付不来，你去投诉的时候，他们怎样？他们也是走官方流程了。其实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为什么中央银行要这样 implement 这样的一个 law， 就是因为太多层出不穷，所以它需要有一个一刀切的政策，这个其实是一刀切政策，来确保当使用者的钱在被转走，非法转走的时候，它需要有这个政策保护使用者。因为其实一直来银行都需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你讲的，即使用户他不小心，或者他没有注意到，他没有这种我们讲理财意识或者叫安全意识，钱被转走的时候，银行和电子钱包公司都需要负责。我觉得应该要这么做的。因为如果我没有用钱包的话，以前没有用电子钱包，我钱包大家都知道，钱包不要放在 copy down 的桌子上面呐、大家都知道，你出去钱包要管好，最重要其中一个是钱包嘛。这大家都知道，如果你钱放在那边了，被人拿那个手里，真的没有办法。现在是我们都知道钱，我们有密码，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保护机制，然后钱被转掉，然后银行讲说，sorry， 我没有办法 track 到你的情况。比如说很大的交易的时候有冻结期，我按 Q switch 的时候，你不能够帮我没？或者 credit card 它有那个转账的时间，你不能够，我都没有收到 OTP， 你理应是帮我 cut 掉嘛。所以是不是原本里面就有疏忽了？所以这也间接的提醒我们的中央银行，提醒我们各大银行跟我们的电子钱包公司，这也是公司的责任。所以透过一系列的方式啊，希望可以降低我们的诈骗案爆发率。
1: 是，我觉得当然 这个部分呢，就是每一个单位都有他要做的事情。那你作为电子钱包供应商，或者是作为银行体系，逻辑上来讲呢，你应该有足够的资源去架设一个比较专业、比较完善的防诈或者是防盗的一个系统，对不对？这人民是会自己疏忽没有错，可是有时候，如果你的系统有太多的漏洞，那么诈骗集团就很容易下手。所谓的下手就是你想一下，假设你今天没有 OTP， 你没有脸部识别，你没有双重认证，那我要骗你的用户很简单。所以如果系统有做得到这些所谓的功能的话，那提高了这个诈骗的难度，那逻辑上来讲呢，就能够保护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到人民身上，但是我觉得用户自己也是本身有一些
0: 责任，
1: 要提升的东西。对，你就是要意识到，就是你不要随便给人家扫你的二维码，或者不要随便像我们以前常说啊，不要把 OTP 给别人，但现在也没有什么 OTP 了。
0: 现在他们就会入侵你的手机啊。
1: 对对对，或者是现在你就手机不要随便放啊，或者是你的手机一定要设密码，或者是解锁的一些双重。我发现现在有一些人还是没有设密码，就直接可以打开他的手机，我觉得有点危险。
2: 对对对，所以你这个，至少你要有密码，银行他要帮你的时候他容易帮，因为你不是自己授权给其他人的嘛，所以现在很多层出不穷的诈骗是怎样，他会给你一个 link， 然后你按进去那个 link 的时候啊，分分钟你的钱就被转掉了。
1: 对对对，
2: 而且很多他们是做那种似是而非，比如说他用 Facebook 的官方，他假装他是 Facebook 官方，或者他 review 你的公司，讲说我 review 一颗星，然后你就很紧张按进去嘛，
1: 对，
2: 然后你按进去，他就讲说我需要赔偿你按这个 link 还是什么，
0: 是，
2: 他用那种半恐吓、半恐吓的方式去弄你。我们虽然我们读过书，或者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不会被骗啊，但一般上你在害怕的时候你很容易上当。
0: 是，的确诈骗的手法是层出不穷的。那之前也有看到人家分享，有一些诈骗分子可能会假装是某些网络平台，就告诉你好像有人试图要登录你的账号哦，那你是不是要点击这个链接来重新设置你的密码之类的。那如果你真的点下去了，会不会真的就你的账户就这样子失窃了呢？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1: 我在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高度依赖手机，然后我们的账户很多，一个人至少有几十个账户，银行的啦，这个你的就是住宅的管理系统啦，然后等等等等的电邮的啦之类之类的。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很认真的去设计跟思考你的密码，不要为了方便你就一个密码打天下，然后那个密码是很容易猜的，1234567 之类的。我知道大家要方便，因为要记太多很难，但是你用的越简单，那你的风险就越高，你没有办法再方便跟安全之间就是兼顾的，可能你就是要择一你要不安全，那你就用方便的密码，对不对？我的车牌号码啦等等的这种车牌号码，其实有时候一看就知道你的号码，对不对？
0: 或者是有些人会直接用那种
1: 身份证
0: 号码，
1: 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是劝诫大家，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银行账户什么的，就请你用多一点设计的可能有字母、符号、数字、大小写，是有一点难输入但是就比较安全嘛。
0: 是，当然这项政策我们还是非常欢迎的，因为这样子呢电子钱包的供应商他们也会想更多的方法避免用户受到诈骗，毕竟这是政府提出的要求嘛。不过还是要提醒人民，自己还是要有更多的危机意识不要觉得有了这项政策之后好像就可以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电子钱包的供应商上，毕竟一定是要双方都有防范的意识，才能更好的就是杜绝诈骗案的发生。

0: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MOBILE 荣誉呈现。U-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四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一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MOBILE 荣誉呈现。 U-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追星城。
3: 你好，我是 David。
1: 现在是傍晚6:35，要和你关注的是和危险驾驶相关的新闻。全国警察交通调查以及执法总监拿督斯里穆哈默哈斯布拉就指出，为了有效打击司机酒驾、吸毒等危险驾驶的行为，警方正在和相关单位探讨什么呢？就是进一步加强执法力度，除了严厉对付违法的司机，也考虑对相关的雇主又或是运输公司采取行动。
2: 嗯，所以啊，这些司机如果呢，就是酒驾啦，或者是毒驾啦，要延伸的法律责任呢，就更广一点啦。他就说呢，根据警方近期的监察结果，这个司机涉毒和酒驾的情况呈上升的趋势。即使呢，各州的警方每个星期持续展开路检行动，相关问题呢，还是居高不下的。那部分的商用车辆的司机，他们还用什么理由吸毒呢？他们就说长途驾驶疲惫，所以呢要吸毒提神啊。警方就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危害自身健康，也严重威胁其他公路使用者的安全。
1: 是的，听起来就是非常的令人发指。
2: 对对对。
1: 所以有鉴于此，警方就建议更完善的交通扣分制度，对于严重违规的商用车辆司机施以更严厉的处分，其中就包括撤销他们的商用驾驶执照，甚至是吊销他们的私人驾驶执照，来防止违规司机继续驾驶任何车辆。那根据我们目前的法令，警方只能够对违法司机采取执法行动，所以呢，当局正在研究扩大法律责任范围。未来不仅涉案司机需要承担责任，他的雇主又或是他所属的那家运输公司也有可能要面对法律的制裁。
2: 所以我们常说这种所谓的连坐法，对不对？孩子犯法，那父母亲要负责任；司机犯法，那运输公司老板要负责任。你觉得连坐法真的有效吗？会不会有一点点怪异了？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然后那种所谓的自己要负上自己的法律责任这样的一个法律原则呢？
3: 其实这些运输公司也需要负起一定的责任，因为是他们的员工。假设你的员工吸毒，你怎么样？
2: 可是我无法控制他，
1: 就是不是我叫你吸的。
2: 你这样讲就有点可怕了。就是我请的时候我不知道啊，你理解吗？就是那如果他要就是请的是100个司机，那他如何确保里面没有一个人会违法？再来就是，那你所谓的老板，你上到哪里？股东吗？董事吗？还是那个 supervisor 监督人？还是分行的那个主管？就是这个老板是哪里一个老板？你不可能连坐连九族嘛，就上面九层全部种完吗？
1: 是不是？
2: 那好像有点难，
1: 是，
2: 对不对？
1: 那可能他会不会直接停掉这个运输公司，跟他说那段时间不能工作？那其实他又会影响到后续其他的人。
2: 是，然后老板就说我不知道啊，他一直以来过去10年没有这个记录的，突然最近可能就交了坏朋友啊之类的。
3: 但是我觉得在运输公司里面啊，要在一定时间内从 A 点到 B 点，然后你。比如说啦，他们可能你24小时你要从新山去吉兰丹，再从吉兰丹回来，才有业绩。所以在那个业绩时间点里面呢，你一定要跑这么快，然后你是不能够睡觉的，你跑来回你才能够。这种时候你如果你不睡觉，然后你每天这样过这种生活，你能够耐？不可能耐的嘛。来，我们讲一个极端的例子啦。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在这个运输公司。整个 logistic 行业里面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文化了，大家懂的都懂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加大惩罚，会不会有效？这个不知道，但是至少政府要 do something。要 do something 是用这种方法，但是我们的运输公司会怎样去应对？会不会加重成本？还是说，其实原本他们在你吸毒、酒驾、毒驾本来就是不可以，但是你在这种方式去赚这种方式的钱，你酒驾、毒驾达到你的 KPI， 但是你是违法的。只是之前没有执法，现在执法。我们又回到之前上个月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了。我们上个月讨论的就是公民驾车意识要怎样提升，你要加强执法嘛。但我们回到来运输公司的责任就很明显了。因为他们是赚钱的。所以他们能不能在降低一些成本，为了注重安全的情况下降低成本，确保整个我们的运输行业的文化是可以改善的。这是一点，这是我觉得这是政府想要做的东西。至于我们讲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惩罚要惩罚到哪个地步，我就想到 烂尾楼怎么处理？现在我们开始 blacklist， 不止 blacklist 发展商嘛，发展商我 blacklist A， 我成立 B，blacklist B 我成立 C，
2: 是，反正开这个私人有限公司很容易嘛。
3: 对，但是很常他们是怎样？很常他们都是大公司的子公司，所以如果你子公司烂尾了，现在我们也要 blacklist 你的母公司，你母公司要确保你的子公司有能力嘛，如果你母子公司没有能力，你的 subcon 没有能力，为什么你要给他做呢？那你是不是？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你的资金有问题，所以同样的逻辑我们运用在这边，当然上到什么情况我对逻辑性行业不是到很了解啦，但是至少我觉得有一些人要负起这个责任，但是在整个以业绩为标准的行业里面，你又需要体力跟劳力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可能未来会不会有自动运输、自动驾驶运输业、自动驾驶，如果有这个的话，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但我们讲太远了啦。这个
2: 我觉得刚刚上一则新闻呢有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啊，就是上一则就是说如果这个银行啊或者是电子服务供应商他没有做好一切的这个防范，那你就有罪嘛，对不对？那是不是可能就是要求这些运输业的老板跟这个所谓的公司，那你要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1: 你看就让我想到我们周一的时候提到的那个 AI 严查的新闻，那交通部就有说可以让现在的运输公司先自主的加入这个计划当中，就是也设计就是让他们呢也是安装一个程序来监督司机的情况。
2: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做一种防范？
2: 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譬如你没有要求你的司机在出发之前就是可能做一些检测啊，或者是没有来报到啊，你就让他自己去出发，然后呢像刚刚 David 讲的，你安排一些很不合理的行程，你现在马上要去到新山同一天你必须要回来，你不能住，那很奇怪嘛，对不对？这种太过非人的情况，那也许有关的法令生成之后就可以用，你没有做好你该做的本分，你允许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你说吸毒也好或者是酒驾的风险存在，除非你今天能够证明你什么东西都做完了，你已经有做了检查，你已经有就是做了监督，甚至你有允许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但他还是喝酒，那有时候你可以去所谓的自辩啦，对吧？你辩驳完之后，那法律不是说你今天这个司机犯罪，那你就一定会被提控还是什么？警方还是会调查，检察方也是会去看到底他有没有跟这个公司的制度有相关啦。好，下来呢我们就稍回来呢再给大家更新一下今天世界杯的一些消息。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1: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

0: 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来和你关注世界杯的新闻。2026年的世界杯现在已经进行32强淘汰赛了，而随着瑞典在淘汰赛以0-3输给法国，加上早前 F 组的3队荷兰、日本和突尼西亚都已经出局 ，F 组的所有球队全部都告别了美加墨世界杯。
2: 那 F 组的这个
3: 是为什么不要让我讲话？Hello，Hello。OK， 好 ，F 组的这个小组抽签落实之后呢，就有人说，这个 F 组呢真的是本届世界杯的死亡之组，因为组中就是这个小组当中呢，有2支欧洲的强队，像荷兰还有瑞典，那么亚洲一哥这个日本呢也在队内，那非洲的突尼西亚实力也不弱，所以呢在里面呢，不管是谁以盟主或副盟主出现，其实都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结果呢，荷兰跟日本呢打成平手，然后呢5-1大胜瑞典，然后瑞典呢又就是打跟日本打平，最终呢荷兰2-1力压日本等等。反正呢，瑞典呢就成为了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这个小组呢有3队晋级32强，其实呢是算是成绩蛮好的啦。只有突尼西亚是垫底先出局。结果呢，一到淘汰赛，3组全部落马哈，日本呢就先进球，然后呢被巴西逆转绝杀，止步32强。那么荷兰呢接着被摩洛哥逼和，点球的时候呢又输给了这个摩洛哥，所以瑞典最后呢输给了夺冠的大热门的法国。所以基本上呢，法国的4支球队最好的成绩就是32强，没有一队能够进入16强。
1: 那也和你预告一下，今天晚上也就是接下来明天清晨和上午的比赛，其中就包括清晨4点英格兰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而早上七点呢会有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在上午10点就会有美国对垒波黑。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 ，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听过的歌曲有 Waka Waka， 接下来和大家关注的这则新闻，相信是让华社非常开心的。教育部的副部长杭家和就指出，教育部今年将提供半津贴学校维修拨款，创下近年来的新高，其中华小就获得8000万令吉，而华中则获得2000万令吉，预计在今年10月起就会陆续发放给全国的学校。是，当然呢，我们知道呢，华小啊，还有华中啊，作为半津贴的学校，那么政府呢除了提供这个师资之外呢，其他很多的资源都是要靠学校自己去想办法完成的了啊，像水电费啊，或者是维修的费用啊等等啊。不过呢，教育部如果能够有提供这个维修拨款，肯定对学校来讲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省力的事情，或者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他就说啊，现在呢，过去10年政府现在呢拨给华小及华中的这个维修拨款当中，就是以全部记录来看的话，今天早上他为芙蓉两所学校所移交的这个批文是最高的维修拨款，希望呢各校在10月拨款下放之后能够善用资源啊，提升学校的设施还有教学的环境。在司美兰州的半津贴华小的拨款方面，他就说在2020年到2022年这3年期间，森州的所有半津贴华小获得的总拨款是大概690万令吉，那么之后的2023年到2025年，同样3年期间，政府呢通过不同的教育部拨款机制，拨款呢提高到了1100万令吉，没有到一倍，但是也差不多了哈。所以就显示了政府呢在推动华教还有捍卫华教方面呢持续的加大力度。那他也说，其实这些数据也就是他刚刚说的这些数额是没有包括一些国会议员通过服务中心又或是一些企业啊一些社会热心人士所筹募的额外资金，所以如果加起来应该会更多。对华小和华中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是，当然呢，我们还是要看教育部嘛哈，那种国会议员的服务中心，他就不纳在这个教育部的底数据底下了啊，所以你怎么看待啊？其实大家一直都说，哎，教育部应该多拨款，多拨款，制度性拨款等等的，每一年都会有提出来啊。所以现在你觉得教育部现在提出这个数据表示，已经很多了，你怎么看呢？
1: 其实这几年政府对华中、对读中、对华文教育的拨款真的是都是史上新高，甚至到华社都已经无感，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讨论，在讲读中拨款啊，华社会不会无感？但是还是很感恩。但是华社现在的期望是什么？这些是 bare minimum， 应该要做的。因为我们华人支持华教嘛，应该要有的嘛。
2: 再穷不能穷教育，而且我们常说马来西亚的多元流教育是被保障的嘛，保障其实这个也是政府制度化保障。那我就想到，我们教育部长，你喜欢不喜欢他都好啊，巴林纳西德，他是第一个在国会里面承认说，我们多元流教育不会被消失，我们捍卫多元流教育。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拨款越来越多，但是 我们谈到最后，我们讲华人讲再穷不能穷教育，有了钱过后呢，我们教育的质量要怎么提升？之前我们又谈小六六岁进华小啊，六岁进小学啊等等。我觉得到最后，华校应该更多的可以开始讨论，我们如何提升整个教育的水平跟素质，让马来西亚华校出身的人或者华中出身的人有更多竞争力。那今天教育部长也是讲说，这全马的 华小里面有90%是非华人，应该是马来人，所以我们能不能打造成华小作为一个国民团结的大熔炉？这是我们未来可以去更多的讨论跟更多的延伸。
0: 让华小越来越好的地方是，当然这笔拨款下来之后，对华社来说是好消息嘛。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拿到拨款之后要怎么样运用才是最重要的？怎么样去合理的分配这些款项，让这些款项可以用在学校里需要的地方，让我们的学子们都可以获利，这才是后续我们想要看到的。也希望可以看到，可能校方也好，又或是政府可以告诉我们这些款项最后都用在什么样的地方。也希望有一天啊，我们在 讨论这个拨款的时候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开心的，就是在听到这些之后是觉得它其实非常透明化，你知道这些东西都用在哪里。
2: 我想分享一个，就是霹雳州有一个州议员，他用那种拨款啊，他当然是国会议员拨款，他用一个很创意的方式，就是霹雳州行政议员吴家良，他让学生决定，然后他顺便开始科普民主。
1: 他当然跟有校方讨论过，他们要投，比如说你要装修冷气，你要装修礼堂，还是你要做义卖会，各种选项，就让学生来讨论，让学生也知道，诶，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有权参与，让学生也知道其实民主的程序就是这么样。然后安顺有一些中学或者小学已经在实施用学生来决定他们的拨款要用在什么地方，蛮好，蛮有趣的。
0: 哦、OK， 我觉得当然蛮好的啊，只不过就做过程当中要怎么执行，当然学校可能要谨慎一点啦。
1: 对，
0: 就有时候小朋友或小学生可能他们会随意的提出一些看法，不过我觉得至少也是一种能够聆听他们心声的开始啦。
2: 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理想混蛋的《总有一公总有一刚》。我们在下个小时和你一起来聊一聊7月份落实的新政策。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56.83点，跌7.23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868.74点，涨45.31点；富时全五项指数报12349.12点，跌35.99点。总成交量达25亿1900万股。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大蓝图和投资大蓝图预计会在今年第四季度推介。经济部长阿玛纳斯鲁拉莫曼纳西尔说，相关文件准备就绪，政府部门目前正在执行已承诺要在这个经济特区落实的各项投资。这两个大蓝图将形成一个综合性路线图，为下一阶段的跨境经济发展拟出战略性系统性的合作框架。马来西亚农业研究与发展局致力加强本土洋葱生产，预计这将使我国对洋葱进口的依赖减少大约3亿ringgit，从而在2030年实现30%的自给率。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大都陈宏坚说，研发局所生产的洋葱将为我国洋葱业创造契机，加强国家粮食供应安全。他提到，我国目前100%依赖进口的进口洋葱，研发局目前努力在霹雳、沙巴和吉兰丹生产本土洋葱。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正在举办 Prime Bonanza 抽奖活动，为106名幸运儿提供总值将近50万 ringgit 的奖金，以回馈参加国家教育储蓄计划的客户。基金局在今天发布的文告中表示，抽奖活动从今天起举行到10月31号，并设有白金和黄金两个抽奖组别。存户只需要在活动期间开设户头或存款，就可获得抽奖机会。正在面对人口老化问题的越南，把落实已久的限制生育两胎政策撤销一年后，目前正在推出鼓励人民生育的奖励措施。于星期三生效的新人口法令和条例，生第二胎的母亲可享有产假，从6个月增加到7个月，同时符合条件的母亲还可享有其他支援，包括免费产前和新生儿筛查，以及一笔最高可达228美元，相当于平均月薪的2/3的一次性现金奖励。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1: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
0: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天下。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颖。
2: 晚上好，我是 JC 进程。
3: 大家好，我是 David。
1: 刚刚你沉默了一下，我以为你不要继续聊了。那今天呢是7月1号，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要来聊一聊7月份的新政策。先来和大家回顾一下，在今天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政策开始落实。首先当然就是跨银行的 ATM 提款会全面取消一令吉的手续费，这个是很多年前啊一直都有在收费的这个项目。那第二个呢就是全国的柴油价格也统一每公升二令吉实现。第三就是推行新版的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年满18岁的公民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申请5年又或是10年的有效期护照。当然还有其他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一个一个来聊。先从大家比较有关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开始，我们来聊一聊油价的事情。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全国就统一同样的价格来购买柴油了。我们先来请 David 说一说，虽然呢商用的运输是有配额的，但是还是有人会担心这个配额是真的够的吗？那会不会也导致在这个月之后会有一些运输公司就说因为我们的运输成本上涨了，所以呢会有一些通膨的情况发生呢？
3: 我觉得这财政部它也需要，这首先这个目的底色，它是一个从整体来看它是一个相当比较不错，至少马来西亚的底色还有我们的 RON95 在伊朗战争过后终于回到更低的价钱。当然也归功安华去了俄罗斯，也去了那个土库曼斯坦谈了两块大油田，所以我们有充足的低色还有我们汽油供应未来20年会有这个情况。所以也可以看到这低色降价带来对大家带来的方便，但大家坊间上面主要在讨论的东西就是够不够用200 liter。 因为我知道的是，如果你今天有一辆 pickup， 然后你有一辆汽油车，你的200 liter 它是 combine 在一起的，就是你汽油柴油就200 liter， 所以你要另外增加再申请另外100公升的柴油，最多你就300咯，但是你自己还有那个汽油。如果你是平常自己驾的车还好，但如果你是像刚才 YY 讲你是商用车的话，就会有成本的担忧。所以现在财政部也是在想说能不能给更多的赦免是不是不能够只限制那几款皮卡车这些都是需要去探讨需要去落地。当然如果我们看到财政部在落实政策之前如果就已经探讨了这个政策的话是最好了。
1: 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新闻里也有看到已经有人呢开始去使用这个柴油补贴了，但是这个机制是否完善呢，这也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因为现在的机制是如果你的名下有注册柴油车的，那你就可以去使用这个柴油补贴，但是有些人他们是这样子的，这辆车是全家一起共用的，但是有些人他们因为车只能注册在一个人的名下嘛，所以就会导致他去添油时如果这辆车不是注册在他的名下而是注册在另外一位家人的名下，他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一项补贴，对他来说他觉得有点小小的麻烦。
3: 他是现在已经是不能够停油
1: 就是他不能使用这样子的补贴方式就刚才有一个新闻就有提到好像是丈夫这辆车呢是注册在妻子的名下的所以呢现在他就去添油时需要妻子一起去才可以用到这个补贴的配额
3: 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落实它需要过后的加快处理，因为就是这种情况嘛，跟我们之前的汽油补贴不利95也是有一样的情况当我们的电召车司机他们够不够用他们要另外去申请，只是政府需要再加快这个速度了，因为我们布利95已经跑过同样的程序了所以布利迪社希望可以加快同样的程序。然后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当然东马我们讲柴油的使用真的很重要，但是这一个布利迪社同时也会让很多偷渡柴油今天柴油的人开始想办法要怎样去偷渡，因为你一个人配额200升罢了，剩下你要另外申请。我觉得政府在落实这个政策的情况除了要为国家开源节流之外同时也要打击这个走势，当然现在市场上当然会有很多 complain， 但是如果政府只要 加速处理，我相信可以解决。
0: 嗯，你怎么看待政府经常会推出一个数据，就是说啊，马来西亚人呢，其实每个月用200公升的不多只有多少啊，就是多少多少是150公升以下。可是很多人民就觉得，哎，真的有那么少吗？其实200公升也不是相对的多。我不晓得，就是提出这样的一个数据是想要铺垫些什么，因为。这个可能对人民来说他没有直接的影响，对不对？我不管别人的嘛，我都管我自己，对不对？除非你今天这个的意思是你未来要调低到150公升每个月，那另当别论。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一些数据它有什么意义吗？
3: 这些数据当然在财政部可以做更多宏观的政策，有更多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知道政策在落实它需要在地化，它需要人性化，所以在财政部公布这些数据过后，更多的是需要去讨论摆摊 on the ground， 让真正知道人民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对很多人来讲，对财政部来讲，可能那就是那5%的人没不需要津贴，五个百分比需要超过那个额度，
0: 是
3: 对他们的逻辑，因为你经济你只能你用简单经济学，你必须这样做决定。但是同时要人性化的情况在于什么？你要给人家申请，申请要快，要有效率，而不是大家去部门说一问三不知。我今天就听到一个有些人去内部内陆销售局，想说这个是交通部给的名单，然后交通部会讲说，这不是我们辖下的东西。但其实这两个部门好好沟通起来就解决问题了。所以如果公务员可以更我们坦白来讲了。公务员可以更有效率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对所有人民都是好的。如果我们可以再加紧，我们又谈回老问题，那如果我们可以更有效率的话，是可以解决很多这样的问题的。
1: 就是各部门的协作很重要，而不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是另外一个部门做的，明明是两个部门可以一起合作做的事情，但是最后却导致我好像要去很多很多的部门，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可是到了最后我好像也得不到结果。
0: 当然我们知道呢，其实有关的部门呢，如果在应对民间的疑问上可以多花一点心思，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政策呢就是好，那专家啊用数据研究得出来了结果我们可以这么做啊，可是在对外发放消息，譬如哪里申请啊，怎么申请啊，或者是为什么你拿到为什么你拿不到，这个部分经常在民间遇到有我也不知道，或者是大家有很多就是一些疑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要加强的应该是在这个部分，因为每一个政策它一定有它的理由它的这个基础，对吧？就是它推出的一个基础，只是人民必须要懂啊，对不对？你不发现是这样的情况？
3: 对，我很认同这样。其实我们可以问一下那边官员啊，我们讲说用柴油车，但里面做政策的官员他们有多少个人是用柴油车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他们有用自己打，而不是官员，他是助理打，我觉得他们会更深切的感受到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包括各个政府部门，比如说房地部了，你是不是真的有在房地产买屋子，你就会知道那个市场的情况怎样，而不是你只是看数据，因为数据也它是死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去落实，比如讲YY，你搭公交，你就知道公共交通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0: 是
3: 啊。
0: 而且我觉得要加强这个有关单位啊，就是部门跟民间的这个沟通了啊，就是虽然我觉得你讲的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每一个官员一定都要
3: 对我们
0: 买柴油车，然后才能够
3: 我们不需要这样。
0: 我理解你的意思，
1: 政策沟通很重要。
3: 对，
0: 是。
3: 对
0: 当然我们听到部门经常都说我们有跟利益相关者讨论，对不对？我们都会找这个可能运输业者啊，或者是如果有工会肯定是最好。那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工会，例如我们没有柴油车使用者工会啊，那可能就是要去访问一些所谓的使用者啊等等得一些数据。我的意思是，当然这个部分政府说有做，但是你觉得如果我们一个政策出来之后啊，如果遇到一些可能反弹啊或者是一些意见啊，再来做修改，这件事情长期存在是合理的吗？
3: 我觉得在政策落实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看公务员体系啊，他为什么会有一个固定公务员体系的人在那边？因为这些人就是专业，我们整个体制来设计来就是要让他们专业。然后为什么会有政治安排？就是为什么所谓的部长、副部长，为什么是政治委任、国家行政委任？因为这些人他们就是要跟群众交代，他们就是要设计来应对人民。所以就是在专业跟民意 相辅相成。相辅相成的意思就代表说互相持续的沟通，不然我今天政府自己做一个政策当修身一律，然后根本是不利于人民的，或者政府完全听人民也不听专业的，人民也不一定知道所有东西对还是错嘛。
0: 嗯，
3: 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民主制度加上官僚体系相辅相成的重要性。所以刚才你这次讲回你的问题，如果一次在调整政策，会不会导致
0: 边做边调？
3: 边做边调，我觉得这才是政策应该要有的情况，反而不是你一开始一刀切政策，我就是要这样走，我不听民意，我不听专家，部长说了算，这个才是最危险的。反而如果你持续性让人家知道 OK， 我在这段时间是试用期，或者我在落实之前我又 try run 的，或者 dry run 的时候，诶，人家会觉得嗯，你政府有料，或者你政府真的是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拿新加坡为例，为什么新加坡这些政策人家会觉得说它 workable？ 因为它政策一落实的时候，它的执行力是很强的。它为什么执行力很强？因为它有做好准备，准备包括跟刚刚杰西你讲的利益相关者对谈啊，我们又讲到啊，房间里的大象了。什么是利益相关者呢？是不是他那一个圈子的人？甚至我觉得可以更多做的是什么？微服出征。这些公务员体系，你不用整工整 gang 的人一起去啊，
0: 嗯，
3: 你就穿 T 恤坐在 coffee 店听人家讲什么。当然，人民讲的他们是他们的看法，你不一定要全部听，但是你要知道，至少知道他是出发点在哪里啊。
0: 嗯，
3: 不然，比如说沙巴沙巴，他们现在讲我200里到哪里够？
0: 嗯，
3: 我西部去槟都路，槟都路再回来，我没有了。我打完了，或者我来两趟就打完了，这样我沙拉瓦 logistic 的人不是完蛋、
0: 嗯、
3: 所以是不是可以通情处理，在同时的情况下又不能够让大家说诶，为什么你沙拉瓦可以拿这么多配额、
0: 嗯、
3: 我南北大道你是要用很多的吗？
0: 是，
3: 所以政策的改变它一定会让人家觉得说会有阵痛期、
0: 嗯、
3: 但是要在怎样在这个阵痛期互相理解相辅相成，这是最重要。
0: OK， 所以呢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呢就宣布哈、啊，就已经在今天起取消了沙巴沙拉越跟纳敏陆路交通工具购买补贴柴油的销售管制不会再实施每一次只有50公升100公升或150公升的购买限制。所以呢这个2026年3月27号起落实的所谓柴油限购指令已经正式撤销了。今年起呢会落实的是 Moody Diesel 这个昌明补贴柴油机制，全国补贴柴油零售统一价格就是2令吉实现。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 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时间来到7:33，你好，我是 YY。
3: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6: 你好，我是 Davy。
5: 那今天要和你关注的是7月份开始落实的新政策，其中一个呢就是政府决定终止整装进口电动车的特别豁免政策。那其实这次呢他们终止了这个政策，这个政策也是延了好多次，然后终于在今天确定终止了嘛。
3: 嗯，
5: 那有些人就会很好奇，他终止这件事情是出于保护本地的这个电动车吗？但是他会不会也提高了本地人如果想要买电动车他又提高了他们的门槛呢？
3: 我先解释一下啊，到底什么叫做这个整装进口电动车的特别豁免政策被终止。意思就是说呢，从今天开始有新的把这个整装电动车进入到马来西亚的条件，所以呢他要求啊车辆的到岸成本，就这辆车整装进口含保险跟运费，整个成本呢是不能低于20万令吉。那如果成本不低于20万令吉，那卖的这个价钱肯定就是超过民间所说的200千了啊。而且呢最低的动力输出会下调到180千瓦级以上，所以就是说呢这个最低的动力输出不会有小的车子，那么就是在180千瓦以上啦。所以简单来讲呢，整装进口 CBU 的电动车呢会变贵。那你说是不是保护马来西亚的品牌呢？我觉得他是希望这些外国品牌能够在马来西亚设厂，在马来西亚生产。那你只要在马来西亚生产啊，成为 CKD 的这种组装的电动车的话呢，你就能够获得更优惠的一些条件，你可以卖得更加便宜，卖更便宜就代表呢市场呢可以更容易的接受你。如果你硬要把已经在外国做好的车辆运进来的话呢，那可以你就卖贵一点，那卖贵一点能够买的人肯定就比较少一点点啦。那当然我想问的反而就是，对于要推动这个电动车的使用，这个政策会不会是一种帮倒忙？就是我理解他要保护马来西亚的这种供应 工作的机会，或者是设厂的这些投资者啊、投资人。可是如果我们要推动电动车的拥有跟使用的话，像过去我们就开放，对不对？也没有征收什么税啊等等，让电动车能够更便宜，那大家就会大量的购买电动车，这样子就能够达到环保或者是不依赖燃油的一种行为。因为现在燃油那么贵，对不对？政府又一直要补贴人民使用燃油，
5: 上一则才在说
3: 油价的事，对对对，所以这两者会不会有一点点没有办法达到个别要的效果，
5: 就相冲的感觉。
6: 有没有可能政府没有想要鼓励大家用电动车了呢？按照这个逻辑来想的话，
5: 可是我们2050
3: 可是国产品牌也在不断的推出啊，
5: 电动车啊，
3: 对对对，我们现在也看到有关单位一直说啊，我们增加了多少的充电桩啊等等。
6: 我觉得这个电动车它是一个趋势，但它是不是能够取代所有的柴油跟汽油车，这个是一个问号。因为前几年轰轰烈烈啊，我们要节能减碳，我们要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的风声已经开始越来越减弱，大家还是觉得诶，柴油汽油车没有不差，然后电动车的技术还是需要时间来证明啊。的情况下，再加上安华又找到两大油田的情况下，政府有没有在推行电动车的必要，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们再讲回这个保护主义。保护主义，我觉得本地的产业是要保护的，但是它要保护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同时要确保我们马来西亚的企业不被欺负情况的同时，开关引号，不被欺负的同时，也要确保他们有竞争力。因为你太保护他们没有竞争力了。所以这种20万，这也是坊间讨论最多的200千哦，怎样哦？然后大家就看左看右看，100千的那电动车就那几个咯，国产电动车就那几个，是不是变相保护那些？这个大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啊，我们的需不需要这现在马来西亚这个时间点，我们需不需要让海外大量的电动车？我们坦白来讲，最大电动车生产国就是中国。需不需要让大量的100千、100多千的电动车海量的进入马来西亚，然后我们的政策能不能去阻止，还是过度阻止？因为我们根据霹雳州行政议员罗思义，他就是成功把比亚迪带来进场，但是因为州跟联邦的政策似乎有一点不一样的情况，所以他会觉得比亚迪进来组装没有问题，但是联邦密地的态度是讲说需要保护，他摆到明就讲我需要保护本地的产业。所以我们从这两个人他们的这两个领袖他们的说法来看啊，就是 OK， 现在又有另外一个说法，比亚迪自己讲的 OK， 我们可以来组装，只是条件还在谈，他没有讲说不要组装的，他讲还是可以组装，可是可能换地方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些政策啊，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表面上的东西，真正私底下能不能互惠互利，长远来看啊，我的长远来看，我的目标是什么？马来西亚自主可以研发我们电动车，是不需要外国的技术，当然这个梦很遥远，但是我们能不能在开放半开放我国的我国市场和科技的情况下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今天开放外国组装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但同时市场又需要竞争力，大家需要买车才能不断试验这个科技能不能成功嘛。所以这种情况下用政府今天的情况，我觉得政府今天这个政策的落实，我觉得目前可能我们的想要的方向跟政府都不一样。
5: 当然我们觉得保护还是很重要的，保护本地产业也好，保护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也好，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保护究竟要去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觉得刚才大卫就有提到这一点，因为在过去我们其实也有一些保护政策是保护本地的一些企业的，
6: 国产
5: 车啊，大家担心的就是保护了之后他们好像有一些懈怠，就是我们保护了也没有看到很大的成果，那大家就会觉得你保护了我们又没有看到有什么样的成效，那我自己好像为什么我就不能去选择可能更适合我的一些产品呢？
6: 我们用中国跟美国的例子，美国他为什么可以，特朗普为什么可以大搞关税大搞保护政策，是因为美国的技术有在那边，他搞关税搞保护政策是因为他避免中国 dump，就是他怎样讲啊，把他的货就是用很便宜的价格卖去美国。但同时马来西亚也面对这种情况，因为中国需要外销他的东西，他的内能太多，他需要去卖这些，他的产能过剩。那马来西亚如果完全全然的接收中国所有的东西，我 JC 今天没 JC 可能还活得下去，因为他可以接受很多很多主持的节目，YY 也可以。
5: 没有，那我就活不下去了。
6: 但是我们的 manufacturing sector 是不是会很长？因为我听到一个很资深的前辈，他讲说，工厂出来的东西我们都不够中国的啦。其实大家扪心自问，我们也知道我们马来西亚有我们多少斤粮啊，但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是跟中国死过啊、fight过啊，还是说我们顺应市场的情况？市场，比如说我们讲拼多多啦，拼多多东西便宜嘛，但是我最近也刷到很多拼多多，他跟你免包邮又免费，哇，这个东西真的很吸引人嘞。
5: 就是因为他们那边有足够的资源，也有足够的资本来和我们这里的一些企业对抗。就是现在他可以用低价的方式来把产品卖给我们，甚至是倾销到我们这里。但是他其实也会影响我们这里的企业和商家的生存。
6: 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说保护政策要，但是要到什么程度？我们是闭关锁国，已经不能够走回头路了。但是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中小型企业不会死。所以包括很多人要检讨的政府的那个叫免签证计划，还有要严抓一些滥用非法签证滥用旅游签证来马打工的外国人，不管是中国，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啊，只是中国比较明显，因为最近比较明显很多中国人进来做事情。但是我们欢迎很对马友好，真的是来马交朋友的外国游客来马。
3: 理解 ，OK，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所谓的防就是要为我国争取更多的投资，或者是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它还是必须要有策略性的去进行的啊，总不能说哦，我们不让你就是把这些整装进口的车子便宜卖，那你就一定会来到我国投资，它还要有很多其他的所谓的原因跟理由的，包括你的在地的设备跟资源啊，你的厂房。土地是否符合我的成本，对不对？再加上呢，就是你要我给你工作机会，那你有人吗？那如果我要建个建造厂或者组装厂，那可能还需要有很多的条件，这个部分才能够达到我们要的效果。否则的话，可能就会两边不到岸，车子不能进来，那可能他们就会放弃马来西亚市场，毕竟马来西亚市场也不是很大，对不对？三千万人口对一个中国来讲，
5: 大国来
6: 说，
5: 对，
3: 这不就很小嘛啊？所以如果大家离开的话，我们能不能够承担起这个后果呢？马来西亚自己生产的这个电动车能不能够应付这个需求？那一旦如果大家不再使用电动车或减少使用电动车，那我们事先投入的这种所谓的充电桩啊，
5: 成本啊，
3: 这成本啊，收不回来或者没有用到，不就浪费了吗？

0: 30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7月1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7月2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7月3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3: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2: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3: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大家都叫他老鼠
4: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0: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你好，我是 YY。
8: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9: 你好，我是 David。
7: 那七月呢，除了有很多新政策的落实，世界杯也进入到更加紧张更加刺激的赛段了。那现在呢，已经是进行到32强的淘汰赛，而且我们看到有很多劲旅都已经止步了。
8: 没错，当然我们还是看到有一些呢在努力的奋斗啊，希望能够继续往前进的，就包括呢今天的午夜12点呢，英格兰呢会对垒这个猎豹刚果民主共和国。那根据分析呢，这个英格兰呢，因为力求时隔60年之后呢再夺世界杯冠军，可是因为呢他们的小组赛表现不是非常的理想，还凸显严重的右后卫荒，所以虽然他们以 L 组头名晋级，可是压力还是很大的啊，面对的舆论还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对他们不是很有利。那么这次呢32强要面对身经百战越练越硬的刚果金，再也容不下犯错的空间。
7: 嗯，那和背负沉重以及舆论压力的英格兰相反，刚果金在这个战役上可以说是毫无包袱。这个非洲国家从1974年以来再次重返世界杯，在小组赛当中他们以1-1逼平葡萄牙，之后虽然以0-1败给哥伦比亚，但是还是在生死战以3-1打败乌兹别克斯坦，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淘汰赛。
8: 不管怎么样呢，英格兰也好，刚果金也好，谁胜出呢就会在16强迎战这个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那在清晨的4点，如果你还没睡，你可以看这个比利时对垒塞内加尔，这是他们两支男子足球队在国际赛场上的第一次交锋，算是为这个淘汰赛呢多了一层的历史意义。那么4点看完，预计应该是6点，你也不用睡了，因为8点还有一场美国对垒。
7: 那是谁要看这么久？
8: 我不知道，可能真的有嘞，对不对？那美国对垒波黑，毕竟呢也是这个东道主嘛，对不对？美国那当然势必呢是要捍卫他们的颜面，那对垒波黑应该要拿下胜利，但能不能呢？打过才知道。但这次我想 David 你自己也观察到了哈，美加墨三国联合一起主办世界杯，这个硬体设备满满啊，对吧？实力雄厚啊，
9: 娱乐效果满满，纸醉金迷的现场体验感超棒。所以我们刚才讲啊，美国对泼黑啊，其实你知道今年是美国第250年的独立纪念日嘛，如果他能够在7月4号战胜拿到世界杯，哇
8: 哇，
9: 特朗普一定是高兴的啊。那所以他有这个历史意义在那边，他今年是250周年的。其中我们有很多那种那个叫什么 fun facts 啊，很多人讲说美加墨不是美国 plus 墨西哥，是美国 Canada 墨西哥美加墨。然后我们刚才讲很多体育馆哦，之前啊很多国家办世界杯全部办完过破产，或者他们的体育馆就是荒废。但美国哇，你看那些体育馆真的是超大，
8: 因为之前的那些很多是为了世界杯建体育馆的，就花钱建完之后他们也没有长期的使用那种效率，
9: 没有 maintenance fee。
8: OK，
9: 而且你不是免单一辆车啊，
8: 因为没有用就没有办法收入这样。
9: Yes， 然后你是整个几百万，可是

0: 是几亿在那边烧。那美国有人 maintain， 谁 maintain？ 我们就要讲美国四大联赛啊，他什么所谓的北美四大联赛啊，是包括 NBA 啊，美国职业篮球赛，包括 MLB， 就是美国职业棒球联赛，
1: 没错。
0: 然后还有啊、NFL， 嗯 ，NFL 是
1: 就是美式足球，
0: 美式足球。我们这么多好大的体育馆，就是美国很多美式足球场主场的主场馆，他们的 home。
1: 是，
0: 所以包括我们看到 LA 有一个，哇，我看到他们简介啊，他那个体育馆特别挖深30米，你在外面看过去像 shopping mall 不一搭，但你一走进去，哇，好像罗马斗兽场这样、嗯、而且他还有超级大的 LED screen， 你看了那个体验感真的是100分。不止如此，昨天看到墨西哥有一个球场，他后面就是一个大大的山坡，
2: 嗯，
0: 超漂亮的，你在那边，然后你想一下，100多千的一个观众席，100多千填满，然后你下面唱的嘎啦咕，哇，有那个感觉，真是会爱国爱比较多。因为没有，我是想讲说他那个震撼程度，美国为什么他有这个资本去烧这个钱去做，而且还目前还没有听到他们是亏本啊，是因为他本身的体育盛世都是很盛行，
1: 硬体设备本来就很强，
0: 对。
1: 然后呢，他们接待外国人、接待外宾的这个整个体制也很完整，因为美国嘛，就是大家都会往那边去的一个大国这样子啊。不过如果你真的是要在这些大场馆看世界杯，你可能真的是要存一存钱了，因为我上网找了一下，
2: 签证
1: 是一回事。是啊，这个门票其实也真的不便宜。如果我们说淘汰赛，因为现在已经是淘汰赛了嘛，这个价格呢，据说是大概250到920美元不等。那250呢，大概就是1000令吉啦。
2: 是，
1: 这个应该是蛮远的，
2: 1000块
1: 是低最低价。那决赛你知道多少钱吗？2000到10000美元之间，一万大概就是40000令吉了。
2: 是因为今年的票价呢，其实也在那天我们在和体育评论员讨论的时候，也有说今年世界杯的票价其实也是许多外界的争议。他们就觉得，哎，为什么这一次呢会特别把某些场次卖得比较贵？但是也有人说，当你把这些票价卖得比较贵，也许国际足联就可以把这些钱用在发展足球上，也可以让更多的国家的这种足球的领域就是受益。但这一点当然还是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
1: 可是国际足联的那个主席就一直飞来飞去，
0: 就是
1: 花很多钱搭私人飞机，有没有？早上在美国，那个下午可以在加拿大，在墨西哥。当然，这个是题外话了，
2: 花絮啦，
1: 对，花絮啊。至于是不是真的能够发展这个所谓的世界杯或者是全球的足球运动呢，我们当然就且看下去哦。不过对马来西亚人来说，还是希望有一天马来西亚能够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圈啦。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唱的嘎啦咕。
1: 我不晓得但是能够看到他们在这个小组赛出现，我觉得就已经很厉害了。其实有很多这个都是第一次打进决赛圈的国家，希望有一天马来西亚也可以啦。
2: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 David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聊新闻，也和我们一起聚焦七月份的新政策，也在最后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世界杯这件事情。谢谢 David，
1: 谢谢大卫，
0: 谢谢 YY，
2: 谢谢 JC。 那我是 YY，
1: 我是 JC。
2: 我今天呢，应该就下班之后星期六才会和大家见面啦。
1: Okay，
2: 但 JC 呢，
1: JC 回去睡几个小时，看看球，然后就明天早上在早安爱上线啊，就会和大家见面，早上6点约定大家喽。
2: 所以刚刚 JC 说的就是你看了球就不用睡，其实说的就是他自己啦。
1: It's me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财政部指出，随着西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冲突导致国际油价上涨，政府今年承担的石油产品补贴预计达到大约400亿 ringgit。 根据财政部，政府分别在今年1月和2月为 RON95 燃油和柴油提供接近8亿 ringgit 补贴，并在3月和4月增加到每月大约50亿 ringgit。 如果目前的市价保持不变，预计政府今年为石油产品承担的补贴总额将接近400亿 ringgit。财政部说，政府增加补贴的总数使符合资格的16岁及以上马来西亚公民以每公升 1.99 ringgit 的补贴价格购买 RON95 燃油，而目前国家的石油供应保持稳定及充足。沙阿南轻快铁第三干线为民众提供更现代化、更高效、更一体化的公共交通系统。内政部长达斯里萨夫丁纳苏迪奥伊斯马耶尔说，轻快铁新线路的开通目的是缓解巴生谷的繁忙交通，同时这也是昌明政府致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加强国家公共交通网络的战略投资之一。萨夫丁纳苏顿敦促居住在沙阿南、巴生、舒邦及轻快铁第三干线一带的居民把握目前可免费搭乘轻快铁一个月的优惠期。轻快铁沙阿南线是于6月29号正式投入服务，免费搭乘服务是从6月29号至7月31号。公共服务委员会持续改善公务员的招聘方式，包括进入公共服务评估 PSEE， 确保遴选机制符合时宜且能够鉴定贤能。委员会主席 Dr. Ahmad Jalani Muhammad Yunus 说，有关评估会在每一轮招聘结束后进行，包括考量世代变化、公共服务当前需求以及现有方式的有效性。他说，每一次招聘当局都会评估所采用的方法是否符合当前情况，毕竟世代不同，因此评估方法也需要根据情况做出调整。泰国和马来西亚预料将在9月就泰南边界的局势举行高级别和平会谈，双方放眼达成协议，为发表联合声明铺路。泰国首相、政治顾问兼政府特别代表团顾问旺穆哈莫诺说，一个小组委员会正展开闭门会议进行初步讨论。他今天在泰国政府大楼对记者说，于9月在马来西亚召开主要委员会议之前，小组委员会仍然会召开大约两次会议。他说，如果主要委员会达成一项协议，双方可签署一份联合文件且发表声明，宣布所同意的结果。旺穆哈莫诺对和平会谈往正面的方向推进而感到乐观，提到和平进程的预期时间表，他说，九月会议的结果将提供一个更明确的方向，预计会谈将比之前的数轮会谈取得更大进展。针对泰国首相兼内政部长阿努廷料在本月9号及10号访问马来西亚，他指出，本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双边关系和东协内部合作。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星期三庆祝国家足球队晋级世界杯下一轮的活动，却意外传出导致两人死亡的悲剧。据报道，根据墨西哥城卫生部，一名19岁女子和一名44岁男子因窒息而死亡。墨西哥队早前击败厄瓜多尔队，取得了自1986年以来的首场世界杯淘汰赛胜利，成功晋级16强。墨西哥城市政府估算，因球赛胜利，有超过100万民众聚集在墨西哥城街头欢庆。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大家好，我是姚文雄，为了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达德瑞安拉伊布拉欣讲，马来西亚必须加努力，和劳动力具备在人工智能时代里面蓬勃发展所需要技能和专业知识。伊讲，政府嘛都确定人工智能治理法案为未来发展建立监管框架，完善现有法律保管、网络安全法令和资料保护条款。副首相达德瑞安玛扎希哈米蒂表示，在设备技术快速增长的背景之下，2026年网络安全法令有助于打击网络安全威胁。伊强调，这法案的目的是填补现有法律漏洞，加强预防、检测和执法力度，确保我国的法律体系会使应对当下不断变化的网络环境。沙南轻快铁第三干线 LRT 沙尾边将提供更加现代化、更加高效、更加整合的大众运输系统。内政部长的水塞夫丁纳斯丁伊斯迈尔讲，轻快铁新路线的开通，目的是缓解巴桑国的环保交通，同时这嘛是将兵政府致力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加强国家公共交通网络的战略投资之一。由不新加坡经济特区大南岛和投资大南国预计会在今年第四季度推介。经济部长阿毛纳苏拉慢慢纳说，讲相关的文件准备就绪，政府部门目前已经在执行，已经承诺爱在这个经济特区实施各项投资。这两个大南岛将形成这个综合性的路线图，为下一个阶段跨境经济发展制定出战略性、系统性的合作框架。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了举办 Prime Bonanza 抽奖活动，为106名好名家提供总达将近500000元的奖金，以回馈参加国家教育资助计划客户。基金局在今日发布的报告里面表示，抽奖的活动将对今日开始举行到10月31日，并且有设立白金和黄金两个抽奖的组别，存户更加需要在活动期间开设户头或是存款，就会使获得抽奖机会。西班牙今年都经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六个月，卫生单位拜萨表示，因为热浪的来袭，国内和热浪相关的死亡案例已经多达至少1028宗，这数据和去年六月的407宗的死亡个案相比，增加了超过3倍。气象局表示，今年的顶半年是西班牙有史以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六个月，平均气温比平常的水平贵了1.6摄氏度。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也打破了历史上第一季的气温记录。最新发布的民间调查显示，对边境军方2021年二月发动政变推翻边选政府以来，缅甸各国各方自内战里边死亡的人数已经累计了10,114人。截至目前，缅甸内战的孤立人数并不正式官方统计，外界所估计的差距也大，但是普遍认为这条持续超过五年的内战是亚洲导致的最人丧命的持续冲突的事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推动军事部队现代化，致力铲除执政共产党内边的贪污势力。伊在拜萨的共产党建党109年大会发表演讲，安尼款表示，同时伊嘛国一摆强调爱控制台湾，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袂使动摇的历史使命。台湾针对中国第一新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发出强烈谴责，指这项法令将成为北京跨国打压异议的临时的新钢库。新法令将在拜萨正式生效，法令申请要建立各民族的共同国家认同，并且将管辖权延伸到境外。
以上的阿天福建的新闻由郑彩云编辑。

0: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98.1。
1: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2: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0: GD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3: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GD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0: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GD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3: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1: GD 陪你最。
4: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5: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
4: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7: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7: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在越听越爱。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

0: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爱FM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宣俄州苏丹萨拉夫的伊追沙感谢首相达斯里安诺伊布拉希姆推行轻快铁沙阿南线计划。苏丹萨拉夫丁对安诺自2022年出任首相兼财长之后，恢复了之前被取消的五个轻快铁，并提议在轻快铁第三干线附近新建可负担房屋，表示感谢。顺利完工的沙阿南轻快铁将大大造福雪州人民，尤其是居住在沙阿南、巴生及周边地区的居民。马来西亚农业研究与发展局致力加强本土洋葱生产，预计这将使我国对洋葱进口的依赖减少大约3亿ringgit，从而在2030年实现30%的自给率。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大豆陈红坚说，研发局所生产的洋葱将为我国洋葱业创造契机，加强国家粮食供应安全。他提到，我国目前100%依赖印度的进口洋葱，研发局目前努力在霹雳、沙巴和吉兰丹生产本土洋葱。另外提到稻种的课题，陈红坚说，截至目前，马来西亚农业研究与发展局已研发了59种稻米品种，其中包括2016年推出的 MR297 品种。目前这品种的稻米已经在全国大约60%的稻米主产区种植，这品种的稻米对我国稻米业产生正面的经济效应，估计价值达16亿6000万 ringgit。泰国和马来西亚预料将在9月就泰南边界的局势举行高级别和平会谈，双方放眼达成协议，为发表联合声明铺路。泰国首相、政治顾问兼政府特别代表团顾问旺穆哈莫诺在提到泰南地区持续发生的暴力事件时表示，有关当局仍在评估情况，虽然最近数个星期频繁发生暴力事件，但对人们生命造成的影响仍然相对有限。马来西亚长期在泰国政府与泰南边界的北大年府、野拉府、陶公府和宋卡府部分地区协调泰国政府和叛乱组织之间的和平对话。随着泰国南部早前发生爆炸案，吉兰丹州副州务大臣达杜杜德摩曼法兹里哈桑提醒有意前往泰国南部的吉兰丹人保持警惕。发生在星期一上午11:41的爆炸案造成两名马来西亚公民受伤，两名伤者分别为38岁和45岁，他们先被紧急送往陶公府医院，过后转移到位于哥德巴鲁的医院接受救治。泰国南部过去一星期发生5宗枪击和炸弹爆炸事件，吉兰丹州总警长达德摩曼尤苏夫妈妈提醒我国人民，特别是吉兰丹居民推迟前往泰国南部的行程。他表示，警方无法阻止人民前往泰国南部，但会不时发出警惕。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他劝请民众，如果没有紧急事务或需要，应该推迟行程。世界杯消息，厄瓜多尔足球队在本次世界杯不敌对手墨西哥的比赛中无法成功晋级16强。厄瓜多尔队主教练贝卡塞塞宣布辞职。厄瓜多尔队在星期二晚的淘汰赛中以0-2不敌世界杯联合东道主墨西哥队，在对阵墨西哥的比赛中，厄瓜多尔明显处下风，尤其是在上半场，开场仅半小时就以0-2落后。在这之前，厄瓜多尔是凭借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2-1战胜德国晋级32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星期三庆祝国家足球队晋级世界杯下一轮的活动，却意外传出导致两人死亡的悲剧。据报道，根据墨西哥城卫生部，一名19岁女子和一名44岁男子因窒息死亡。墨西哥队早前击败厄瓜多尔队，取得了自1986年以来的首场世界杯淘汰赛胜利，成功晋级16强。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0: 你好，我是美芳，欢迎到来钓个新闻。首先，达到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随着我国积极的拍造科学的消费科技及人工智能的枢纽之际，科技、金融及创新的发展，必须创造优质的就业机会，强化国内的商业的能力，促进企业的成长，并扩大人民获得可负担服务的机会。伊答：全球两岁的消费支付、消费会及金融科技企业马歇尔国际到吉隆坡设立全球运营的中心，不更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的里程碑，更有助于实现就业的目标。财政部指出，随着西亚地区的政治紧张的局势和冲突导致各自的油价飙涨，政府今年承担的石油商品补贴额度达到大约400亿令吉。根据财政部，政府分别到今年的一月和二月，为拢95个汽油和柴油提供接近8亿令吉的补贴。并到三月及四月增加到每个月大约50亿令吉。如果目前的市价补贴无变，俄国政府今年为石油的商品承担的补贴总额将接近400亿令吉。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300万人的申请获得批准，将昌明柴油的补贴规划在每个月的批额从600公升提高。其规到300公升，以满足柴油的使用量较贵群体的需求。对此，财政部长达杜斯里阿米尔汉扎阿吉章表示，此项的措施是政府的计划，所以双方流动的拓荒以及平壤地区服务业者的反馈后推出的，因为因人的柴油的使用量超过原有的配额。沙阿朗轻快铁对沙江线为民众提供更现代化、更高效、更一体化的公共交通的系统。内政部长达杜斯里·塞夫丁·纳斯丁·伊斯马尔达，轻快铁的新路线的开通，目的是缓解巴山国的繁忙的交通。同时，这也是昌明政府为了改善人民生活的质量，加强国家公共交通网络的战略投资之一。塞夫丁·纳斯丁敦促各主导沙阿朗、巴桑、苏邦以及轻快铁对沙江线一大个革命，把握目前可免费乘搭轻快铁一个月的优惠期。轻快铁沙阿朗线是到6月29日正式投入服务，免费乘搭的服务是从6月29日起，直到7月31日。泰国甲马来西亚二聊将到九月，就台南边境的局势更加高级别的和平会谈，双方本案达成协议，为发表两核的声明铺路。泰国首相政治顾问兼政府特别代表团的顾问汪莫哈莫纳达，这个小组的委员会才展开闭幕的会议，进行初步的讨论。接到面对人口老化问题的越南，把落实已久的限制西药挪台的政策撤销一年后，目前接到推出鼓励人民西药的奖励的措施，到车其他西后的新人口法令的条例，所以对二胎的母亲可享有的所价从6个月经增加到7个月，同时符合资格的母亲还会使享有其他的滋养，包括免费刷水及新设置的台车，以及一笔最贵会使达到928美元，相等于平均月薪的3%的一次世界现金的奖励。而其寿命的表现及出生率的下降，使越南成为世界上人口老化速度最慢的国家之一。新人口的法令的推出，目的是减缓人口结构的变化。以上的 RTM 钓鱼新闻是由郑晨宇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1: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 90.7，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今天是7月1号啊，全新的一个月份的开始。你好，我是小芬。隔了一个星期啊，我们再一次在星期三的节目，在星期三的这个晚上见面了。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也是一场久别重逢。隔了一个星期之后呢，没想到我是以另外一个新的节目，没想到以另外一个形式跟大家见面哦。这种跟文字重遇的感觉呢，是熟悉又陌生的。因为很多年以前我也在节目中做过类似的单元，那至今还是念念不忘的。今天七月份的第一天嘛，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也是跟文学重逢的一个时刻，所以希望大家从这一个时刻开始就记得我的这个节目叫做念念不忘。很多人以为我的这个节目名字哦，念念不忘的念念呢是想念的念，但其实我是加了一个口字旁，为什么呢？难道是喜欢念念叨叨吗？其实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名称呢是跟，当然是来自于念念不忘这样的一个成语哦，就是特别呢要突出那个忘不了的那种情感，但是又是希望呢透过加了口字旁的这个念字呢，能够很巧妙的呼应了朗读诵读的一种意象，就特别想要突出我们电台节目是以声音来传递文字的温暖的嘛，所以念念不忘，你记得了吗？忘不了的是不是曾经在你生命中出现的那个人？忘不了的是不是也曾经你听过的一首歌，甚至是在你的生活当中突然间映入眼帘的一段话，一首诗，一首词，甚至是一部经典。所以念念不忘是一个希望以文字走入你的心田的一个节目。我们下来呢就会针对一些散文啦、诗歌啦，或者是一些宋词，甚至是一些文学的名场面，一些小说的片段，又或者是短短的一句话，我们就希望呢还原文字背后所带来的那种心跳还有温暖，也会针对时下的一些文学的现象来做一些讨论。比如说有没有发现哦，这几年中国的电视剧特别喜欢用一些文学的诗歌或者是宋词来作为他们的剧名呢，有没有发现呢？那这到底这背后是不是有着一种怎么样的难解开的密码呢？希望从今天开始，每一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约定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念念不忘。念念不忘不只是朗读，更是一场用声音来完成的走心的仪式。先来听李健的歌曲，这是月光。继续的留守越听越爱的 IFM， 从7月1号今天开始，每一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有小芬的念念不忘。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拂句而过的宋词风。

念念不忘，等你一起在声音里听一段话，记一个人，念一段时光。念一段时光，你好，我是小芬，这是念念不忘，是一个全新的节目啊。今天呢，从7月1号开始哦，整个月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的主题，那就是我不晓得这里有没有特别喜欢看剧的朋友啊，可能从一些剧名或者是从一些剧里的桥段哦，你会看到文学的踪迹，所以我就特别呢把这样的一个现象把它列了一个主题，叫做拂剧而过的宋词风。诶，吹过一阵宋词风，你闻到了什么呢？你感受到了什么呢？有没有发现刚刚不久之前啊，应该是上个月吧，刚播完的一部算是武侠剧吧，就是雨霖铃啊。这个雨霖铃呢，其实播出的时候呢已经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播完之后呢其实评价也还不错的，可能大家比较留意的是展昭啦、白玉堂啊、开封府啦，这样的一些人物跟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吧啊。但是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这部剧要叫雨霖铃呢？雨霖铃，雨就是下雨的雨，霖就是上面一个雨字下面一个霖，就是霖中下起了雨，最后一个铃当然就是铃铛的铃。雨霖铃这部剧呢其实就是改编自清朝的三侠五义嘛。但你知道吗，雨霖铃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它是一个词牌名。什么是词牌呢？其实词牌名就是古代哦，古代词的一种格式，是它的一个名称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以现代化来说的话是一个 template。它规定了一首词它的字数、它的句数、它的平仄、它的押韵，就有等等哦不一样的一种格式的要求。就像是有人已经写了一段旋律，它已经规定了它是要用怎样的一个要用什么曲调啦，要填多少个字啦之类的，已经是成了一个曲谱，就等待着填词人去填词，去把这个旋律呢赋予它一些情感跟意境。比如说你很常可能会看到水调歌头，但你知道吗，其实水调歌头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还看过如梦令啦，还看过临江仙啦，这些其实都是特别的一个词牌。所以今天我们先来聚焦一下雨霖铃这个词牌，每一个词牌其实都承载着它非常独特的一种音律的美感，跟它承载着一定的历史的故事。我们先来看这个雨霖铃哦，它的名字非常的漂亮，雨霖铃，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字叫什么呢？待会才告诉你。先来了解这个词牌名背后的故事啊。雨霖铃它本来呢是唐代的时候教坊的一首曲名，它是来自唐玄宗，也就是唐明皇跟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诶，怎么能够牵扯到他们呢？先来看一下哦，这个跟历史有关系了啊。相传呢就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啊就是逃亡嘛，就逃到这个马嵬坡，在那个时候因为形势所逼，没办法之下，杨贵妃被赐死，他的哥哥也被赐死。那之后呢，唐玄宗就离开了那个地方，经过了蜀地，到了这个栈道。那个时候下起雨，他就停了下来避雨的时候，听到了夜雨声打在铃铛上面，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再加上那个雨声，听起来是非常的悲凄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一时悲从中来啊，就很难压抑他的那一种悲伤，因为他实在太喜欢、太爱这个杨贵妃了吧。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感而发，就哼出了一首曲调。那个时候呢，有一位乐工，就是跟在他身旁的那个教坊的乐工，叫做张野狐，听到了，就暗暗地记下了这一首曲的旋律，过后呢就以雨霖铃为名寄托哀思。所以当别人在听到这首曲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哇，里头都是满满的思念还有遗憾。所以后来的词人呢，他们都很喜欢用雨霖铃来表达离别之情。它最初呢就是要表达离愁别恨，里头你会听到情感是非常深沉的，那个意境是非常的悲凉的。所以
雨霖铃它其实就是一个模板，是由这个唐明皇，也就是唐玄宗所创作出来的。那个词调是非常的悲凄，所以后来呢，很多很多在描写这个离别之情的这些词当中呢，大家都看到了词人所要表达的那种生离死别。可是我们说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一种描写的方法跟手法，对不对？所以在那么多的雨霖铃在这些版本当中呢，最脍炙人口也是最出名的就是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先来听一首歌曲，这是周杰伦的《听见下雨的声音》，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 C 罗不仅仅是连续六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二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两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十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九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由于美加墨世界杯还在进行中，C 罗的个人进球数还大有再增加的可能。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3: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2: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3: 没事的，慢慢来。人类
2: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听过的歌是吴声美的《心路好》，心下雨了，念念不忘，感受文字的呼吸，听见自己的心跳。今天你听见了自己的心跳了吗？今天要跟大家来读的这一首词哦，它主要呢就是描写那个离别的场面嘛。刚刚就在 TikTok 直播间那边呢，跟朋友私底下在聊的时候就说，会不会有一些离别的场面是至今让你还是念念不忘，或者是那个心情到现在为止还是很难平复下来的。当有一些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可是我们好像逐渐已经忘了要怎么去处理的时候，突然在听到一首歌，突然读到一句话，甚至是一首词，里头突然间有那么的几个字触动了自己，这个就是文字的力量，还有它带给自己的一种动力或者是能量吧。所以文字其实它是有感情的，它是可以跟人之间做一个互动而能够引起共鸣的。刚刚就说嘛，雨霖铃这一首词牌哦，这个词牌是唐玄宗因为在一个下雨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最爱杨贵妃离开了自己，他非常非常的难过，而哼出了这个曲调叫雨霖铃。所以接着下来，当这些词人在填词的时候呢，很常都会因为他的那个悲凄的旋律哦，他的那个词调呢，就会填了一些跟离别有关的一些字眼。那么在那么多的雨霖铃的作品当中呢，能够把雨霖铃发展成千古绝唱的，就是北宋的一位非常出名的词人，叫做柳永。有一句话说，有井水的地方都会在唱柳永的词，就证明了无论是大街小巷，是高官也好，或者是老百姓都好，都非常喜欢柳永所写的词，是因为他非常有共鸣吧。所以他所写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就被誉为是千古离别之祖。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词，雨霖铃寒蝉凄切。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首词也许你没有听过整首，但当中有一句我觉得大家都听过，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短短的这几个字就把那一种悲情给描写得淋漓尽致。这首词它其实一开始写的是说，在秋天的寒蝉哦，是叫得非常的凄凉而急促的。那你面对这傍晚的一座长亭，刚刚下过了一阵雨，在京都城外呢，就想要设宴来一场饯别，但是呢，对着酒杯却没有那种畅饮的心情，所以这个写词的人跟他要面对分别的那个人，正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可是这个时候，偏偏船上的那个人已经在催着要出发了，所以两个要面对分离的人互相握着手，互相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满眼泪花，千言万语在那一瞬间完全都是说不出来的。因为呢，此去千里迢迢，再加上夜雾沉沉的楚地的天空是一望无边的。自古以来呢，多情的人最伤心的
就是离别，更何况又遇到这种那么的萧瑟冷落的秋季，所以这样的离愁怎么能够经受得了呢？又谁能够知道我这个夜晚明天醉醒之后我又会在哪个地方呢？恐怕就只有杨柳岸边面对凄厉的晨风和黎明的残月了。我的身边不再有你，我这一离开是常年的相别，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我料想哦，即使我遇到的会是好天气，会是好风景，也如同虚设。即使我现在有满腹的情意，我又能够和谁一同去欣赏呢？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最新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0: 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如人生老山跑心真系好靓，
2: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3: 哇，靓仔爷啊，叹咗如人生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1: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如人生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2: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辆送一辆，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1: 嘿，如人生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4: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你好，我是小芬。今天呢，念念不忘，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哦，就来一个离别的词。诶，感觉好像是挺奇怪的。怎么会奇怪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啊，每一天都会上演着生离死别嘛。那这种离别的情绪呢，一直都会在我们的心里头的某一个地方待着。也许很多年以后你已经忘了他，但是却在读到某一些字、某一些诗、读到某一句话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蹦出来了。这个就是文字的共鸣。在我们的 WhatsApp 这边呢，

我看到这位朋友呢，他说之前呢中学的老师曾经有教过他们这一首词《雨霖铃》，所以今天呢在回读的时候呢，突然间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给冒出来了。而且他是一个喜欢文学的朋友吧，他说不用看书，只要张着耳朵，张开耳朵听着念念不忘这个节目，就好像是有一个朋友在身边陪伴着他，找到了一个知音吧。这种感觉其实也能够了解，因为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是挺乏味的吧，就是每一天就两点一线，上班下班回家，很难就找到生活上的一些刺激嘛。但其实有一些时候我们忘了，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每一处都藏着文学，我们不要把文学当作是一种很深奥很难懂的东西。其实比如说在我们的剧当中，你会发现到一些歌词，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台词，甚至是剧名，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学的存在哦。不久之前播完的《雨霖铃》这部武侠剧哦，虽然它是改编自《三侠五义》嘛，但其实它的剧名《雨霖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词牌。在写了那么多的《雨霖铃》的作品当中，其中有一个最出名的，也就是柳永所写的《寒蝉凄切》，是最脍炙人口的，一直到现在大家还在流传着，还在读着他的这一首词。但是呢，我觉得他写的不仅是一种个人的离愁，因为他能够引起共鸣嘛，所以是无数的游子啦、恋人之间呢，他们共同的一种情感的写照吧。但是柳永这一个传奇人物，他的这个笔触呢却是非常的深情，他描写的东西都非常的细腻，而且他所营造的那种意境呢也是很完美的。所以读过他的词，也许你没有办法每一个字每一句都记得，但是至少那么的一句你是一读难忘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经过唐玄宗从这样的一个旋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一个曲调，再经过柳永的那个笔锋的淬炼，这首词穿越了千年的风雨，现在还在我们的心头呢轻轻地作响。所以雨霖铃它不只是一个词牌名，它更是一段历史的回响，是一种情感上的凝练。那一声雨霖铃仿佛还是在低诉着离别虽苦，但是情意不灭。9:55，我们来听林雨中的歌，这首歌叫《林雨中》。下个小时念念不忘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本书，这本书叫《三侠五义》。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你好，我是小芬。

0: 之后我不会再哭。
1: 念念不忘，等你一起在声音里听一段话，记一个人。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鲁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希望安诺伊布拉欣关于国家文化文明的理念这本书能够成为后人参考的宝贵资源，特别是在国家发展与个人价值观塑造方面发挥启发作用。他今天在脸书贴文提到，这本书由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学院讲师 Salina Jaffa 撰写，同时国家级学术和语言界权威 Datuk Safia Abdul Karim 也参与编撰工作指导，这两名学者和他进行了独家访问，为这本书汇集内容，整理了首相在人生经历与阅读中形成的各种想法、见解和观点。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欧洲事务与发展合作部长普雷沃将从星期四起向马来西亚展开两天工作访问。根据我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这是普雷沃自2025年2月上任首次访问我国，他将在7月2号会见我国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uk Sri Fadila Yusof， 两人将讨论在可再生能源、稀土元素及清真领域合作的课题。国会下议院今天通过了2026年网络犯罪法案，法案涵盖了多项内容，其中包括针对深度伪造以及传播利用精密计算机系统制作的经数码手段篡改的私密影像等行为，设定了相应的罪行与处罚规定。法案包含61项和网络犯罪有关的条例，在经由48名来自朝野议员辩论后，以口头表决方式获得多数通过。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ki Hamidi 说，这项法案为赋予有关部门绝对权力，也未凌驾于包括1972年官方机密法在内的任何现行法令之上，相反，法案受到制衡机制及严格法律程序的约束，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与隐私。在6341人当中，目前只有 54% 或相等于3429名官员同意转移到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服务。机构总监 Datuk Sri Mohamad Suhaili Mohamadin 向包括移民局和皇家马来西亚关税局在内的五个主要机构的官员表示感谢他们同意参加这项转移到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服务的计划。由于这个机构成立时间尚短，目前有很多职位空缺，他提到该局服务计划不仅提供两次加薪，还能带来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开往 Putrajaya 的轻快铁昨天在大曼加亚站发生的小型爆炸声事故，相信是由一根细小电线经摩擦引起。快捷通 Rapid KL 证实，昨晚7点18分格拉纳在野轻快铁线编号57的列车在停靠大曼加亚时发生一起伴随小型爆炸声的事故，基于安全考量，有关列车已经立即退出服务，所有乘客在下一站安全下车，改乘其他列车继续行程，事件中无人受伤。格拉纳在野线列车服务目前照常运作，初步检查确认列车及其各项组件并未发现任何损坏。伊朗和美国星期三在多哈举行间接谈判，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双方早前表示将派出各自官员讨论结束西亚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坚称不会进行直接谈判。备忘录内容包括为期60天的停火，以暂停因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爆发的战争，重新开放被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未达成最终协议设定时间表，以永久结束冲突，并就伊朗核计划达成一致。日本中部一名男子在邮政局内喷洒喷雾，导致数人受伤被送入院。事故是于一号上午11点50分发生在名古屋市中区金山的邮政局，消防局接获投报，知有人喷洒喷雾造成八人受伤，其中20多岁和50多岁的总共5名男女被送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以后我在刘正业为带来学习新闻。虽然我住苏丹苏丹沙拉夫丁一对下甘家苏相的是安诺伊布拉欣推行向快铁萨阿南生计划。苏丹沙拉夫丁对安诺自2021年出任苏相兼财政部长之后恢复了之前脾气小的五个向快铁，并提议在向快铁第三干线附近兴建可负担房屋表示感谢。顺利完工的萨阿南向快铁将太太造福石兰我住人民，尤其是几次在沙阿南巴桑同住边梯期的居民。沙阿南向快铁第三干线为民众提供更现代化、更高效、更一体化的公共交通系统。内政部长德瑞塞夫丁纳苏迪安伊斯马尤讲，向快铁新路线的开通，目的是缓解巴桑区的繁忙交通，同时也是草民政府致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加强国家公共交通网络的战略投资之一。塞夫丁敦促其次在沙阿南、巴桑、苏邦同向快铁第三干线一带的居民，把握目前可以免费搭乘向快铁一经一的优惠期。向快铁沙阿南线是在6月29号正式投入服务，免费搭乘服务是从6月29号起，直到7月31号。马来西亚农业研究及发展局致力加强本土洋葱的生产，以及将使我国对洋葱入口的依赖减少大约3亿元，从而在2036年实现30%的自给率。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副部长达到陈洪剑讲，研发局所生产的洋葱将为我国洋葱业制造的契机。加强国家粮食供应的安全。他提到，我国目前100%依赖印度的入口洋葱。研发局目前努力在佩拉、沙巴和吉兰丹族生产本土洋葱。泰国和马来西亚预料将在今年就泰南边界的局势举行900和平的会谈，双方都方案达成协议，为发表联合声明铺路。泰国首相政治顾问兼政府特别代表团顾问汪木哈汪诺才提到，泰南地区持续发生的暴力事件时表示，有关当局仍然在评估情况。虽然最近几个星期频繁发生了暴力事件，但是对人民生命造成的影响仍然是相对有限。马来西亚长期在泰国政府和泰南边界的白泰岩湖、亚拉湖、陶公湖和松卡湖部分地区协调泰国政府和叛乱组织之间的和平对话。随着泰国南部早前发生炸弹爆炸案，吉兰丹族副主乌泰神达到穆罕默法利夫哈山提倡要依前往泰国南部的吉兰丹人保持警惕。发生在星期二上午12:42的爆炸案，造成两名马来西亚公民受伤，两名伤者分别为38岁和45岁，其两人先被紧急送往陶公湖的医院，过后转移到位于哥达巴鲁的医院接受治疗。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推动军事部队现代化，致力铲除接近共产党内的贪腐势力。其在星期三在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大会上发表谈话时，安阳表示，同时他也重申将控制台湾，强调实现组织完全统一是不可动摇的历史使命。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星期三庆祝国家足球队晋级世界杯下一轮的发通，却意外传出导致两个人死亡的悲剧。报道指出，根据当地的卫生部，一名19岁的妹仔和一名44岁的男仔因为窒息死亡。以上的 RTM 学习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听过的是蔡雨田的歌。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念念不忘，你好，我是小芬。从7月份开始呢，这个节目就会在每一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跟大家见面哦。但今天的这个情况呢，有一点特别啊，为什么呢？其实念念不忘呢，9点的节目也会在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那过去呢，因为聊一下是2个小时的节目嘛，所以会重播2个小时的节目。可是现在呢，我们念念不忘呢，会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哦，也就是在这第2个小时，也就是10点到11点呢，会有一个特别的单元，那就是给大家重播星期日早上8点到9点的一个全新的节目，那就是叫做早安听书啦。是益智的一个新的节目哦，同样的是跟书有关系的，会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他们看过的一些好书啊，到底这个节目是怎么样的呢？还请大家多留意啊，这个星期天首播的节目。那首播之后呢，就会在星期三，每个星期三的晚上10点到11点的这一刻呢，给大家重播了。但因为还没开始嘛啊，所以我们念念不忘呢，这个小时继续让大家来对一些宋词啦，或者是你看过的一些剧，对里头的一些人物啊，让你念念不忘的啊，来继续延伸一个话题，好不好？所以想要更加的留意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的话呢，可以哦去听一下我们的这个重播。如果你错过了我们上个小时的这一个节目的话呢，其实也可以透过之后呢，透过这一个回播去多留意一下，多了解一下这个节目哦，到底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安排哈。所以在 YouTube 呢以及 TikTok 呢都会做直播的。那当然如果你要重温的话呢， YouTube 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哦，只要大家去搜索一下越夜越爱念念不忘，就会看到了这一系列的重播。那当然今天是第一集，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哦，就先找一些可能大家近来很常在看的一些剧吧哦。也许哦也不是最近，我们在小时候呢应该都会听过这样的一个，可能在看剧的时候会有喂呜呜呜，对不对？在公堂上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桥段呢、哦、那包青天、包大人、包拯这3个字呢，我们从小到大都听过这一号人物，一直到现在呢，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公正不阿的一个好官，为民除害，对不对？所以在很多的电视剧啦，或者是电影啦，不同的小说啦，不同的故事当中呢，都会看到他的一些足迹。但是你知道吗？更早之前啊，他呢，其实啊，这样的一个人物就出现在清朝的一位说唱艺人的一个评书话本当中。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哦，上个小时我们不是说了《雨霖铃》这首词吗？其实它也是一部剧，刚刚播完的一部剧。《雨霖铃》它其实就改编自清朝的一本小说，叫做《三侠五义》。那包青天这个人物家喻户晓吧，对不对？那除了他之外呢，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他跟一帮侠士的事迹哦。但你知道吗，在更早之前其实它不叫《三侠五义》，它叫做《忠烈侠义传》。之后呢，是因为大家都很爱当中的故事哦，从原本一个说唱艺人石玉坤的这个话本当中呢，改编成章回小说，整本小说总共是有120回，就用现代话来说就是120章的意思哦。你知道吗，这一部小说哈，虽然呢它结合了很多探案啦，或者是这个江湖啦、武侠啦这样的一些元素，但是呢它也可以被称为是中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
武侠小说，而且作为中国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呢，它还有着非常多的版本啊，所以后来的这个三侠五义呢，就是属于公案武侠小说。那这一本小说呢，它可以说是分成两个部分了。前部分呢就有说到包拯啊，这个包青天他怎么样去收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啊，并且呢在月前四品带刀护卫、御猫斩昭啊，他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去帮啊李太后归功正名啦，被加封为首相啦之类啊，等等等等的。那斩昭呢，也在这个故事当中哦、啊，就被宋仁宗亲封为月前四品带刀护卫，还有一个名字很好听的，叫什么呢？御猫。但其实在那之前呢，就是他还没有进入朝堂的时候呢，他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的，江湖中人都给他一个称号叫做南侠，没有错，南侠展昭就是他了啊。那中间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小说的中间的部分呢，主要就是集中在包青天啊、在这一些三侠五义的协助之下呢去断案，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有五鼠，也就是武艺的加入，就加入这个开封府，就助他一臂之力，怎么样去为民除害之类的。那一直到最后小说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呢，主要就是写到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其中的最大的那个 boss， 就是那个主要的坏蛋啊，襄阳王啊，怎么样除掉他的一个故事哈。所以里头呢有很多很多可能我们小时候都听过，身边的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也看过吧啊，就是有什么狸猫换太子啦、乌盆记啦啊，这样的一些故事，对不对？其实都是从这一部小说而来的，那就是三侠五义。那不久之前啊，杨洋啦、方逸伦还有张若楠不是演了一部剧吗？叫做《雨霖铃》啊，杨洋就饰演展昭，方逸伦就饰演锦毛鼠白玉堂。那么张若楠呢，就饰演一个突然间多了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角色，叫做霍玲珑。那这部剧呢，其实在拍的时候呢，已经引起大家的讨论。在杀青之后，一直到它上演，在它播完之后呢，其实那个讨论还是不断的就有越来越激烈这样的一种情形出现了，但是评价呢还是挺不错的。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吧，周深为这一部剧《雨霖铃》所主唱的歌，叫做《孤剑吟》。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4: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世界。

0: 念念不忘，等你一起在声音里听一段话，记一个人，念一段时光。念念不忘刚送给你的那一首歌曲呢，是林宏宇的歌，叫偌大的心。晚上10:32呢，我们念念不忘呢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刚刚呢就跟大家提到了关于雨霖铃啊这部剧，其实是改编自三侠五义，也就是在真正意义上啊被誉为是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的三侠五义嘛。那这一部小说里头呢，其实他真的是很详细的介绍了包青天，也就是包拯哦，他的身世，还有开封府的三宝。我不晓得你记得哪三宝吗？来，三秒让大家去想一下，哪三宝呢？古金盆、阴阳镜，还有游仙枕啊。开封府的这三宝到底是怎么来的？小说里头也交代了。另外还有龙头铡、虎头铡，还有狗头铡，记得吧？啊，这个铜铡到底是怎么来的啊？针对不同的那个所谓的犯罪者啊，这一个他的身份啊，他的那个阶层吧，就会送上啊不同的这个铡刀。那另外呢，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啊，这四个人到底怎么来的呢？还有哦，包青天身边的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也就是那个师爷公孙先生、公孙策，对不对？当然还有展昭啦、白玉堂啦等等等等哦，这些人他的身世是怎么样，到最后是怎么加入这个开封府一起去断案的啊、哦、在小说里头呢都非常清楚的交代。那里头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故事，所谓的故事也就是当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包青天开封府的这个包公他到底是怎么样去查案，到最后怎么样去定夺、去定罪的哦。他里头呢有很多的故事，其实就是所谓的案件，其中有一个呢也是第一个情节吧，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的，叫狸猫换太子。哎呀，用狸猫来换太子哦，其实就是开宗明义嘛啊，第一个桥段就是要向读者啊去展示那种封建统治阶级的时候内部的一些斗争。那就说呢，在宫廷里头啊，这个刘妃呢为了要夺宠啊，就很阴险的就把李妃刚刚生下的 baby 哈换成狸猫，就害得这个李妃呢过后被说，哎呀，你生下来的你诞下这个宝宝为什么是狸猫呢，就被打入冷宫嘛，对不对？就连很无辜的宫女啦，还有这些宦官啊、太监呢也为此而牺牲的。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剧呢，对不对？又把那一个内部之间的那种权力的纷争啊，已经是达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让人不可理喻的程度了。所以之后呢，这个小说就写到了啊，到底这个包青天他是怎么样去替这个李妃主持公道，到最后呢是他的这个孩子啦又怎么样成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所以呢在小说里面写得很清楚，我就不要说得那么清楚，可能有些朋友呢是很想要自己去看啊，所以大家不妨去找一下三侠五义，里头有好多好多我们听过但可能不大熟悉啊的一些故事情节。刚刚说了有一个狸猫换太子，还有一个是乌盆记啦，对不对？跟一个黑色的盆有关的。还有一个呢非常出名的就是吴蜀闹东京啊，你知道吗？在这小说里头呢有个地方叫做陷空岛哦，就里头呢住着很多很多所谓的英雄好汉啊，他们义结金兰，五个兄弟每一个的本领都很大，而且呢本领都不一样。他们是谁呢？大哥叫做卢芳，就是钻天鼠，特别擅长去爬这个高杆啊，就很厉害，爬高高就对了。那二哥呢叫做韩章，叫做彻地鼠，他很厉害挖地道，而且呢对于机关暗器是非常擅长的。第三个呢叫做徐庆，他叫穿山鼠，他非常的熟悉山林的一些险地，他能够去探寻一些洞穴啊，所以呢叫他穿山鼠。四哥水性非常好，哇，游泳可说是 number one 第一的哈，所以他叫做翻江鼠。而最后一个呢最小的叫五弟，是谁呢？锦毛鼠，
1: 白玉堂，可以说是文武兼备，哇，又好看了，颜值又高啦，这个武打能力又高啦之类的啊，那又很潇洒。但是你知道吗，他其实身上有一点点的小毛病的有人说他太过目空一切，目中无人，所以到最后呢就落得一个不是很好的下场啊。那到底是怎么样也不告诉你啊。如果你有看剧或者是你曾经看过这个小说的话呢，听我这么分析的话，大概都知道他的下场是什么呢，当然就是 BE 啊。而且呢他是一个怎么说，他不喜欢别人比他厉害，所以当他听到这个展昭啊竟然被皇帝册封为御猫的时候呢，他就不甘愿了。他说我们被称为五鼠啊，五只老鼠嘛啊，五鼠，那你现在呢被封为御猫，那不是刻意来打我们的吗？所以呢他就心中不服，他一心就要去找这个展昭去比试武艺，一定一定要分出高下。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了五鼠闹东京啊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了。接下来当然就是不断的有很多的案件的发生，然后有人不断的去申冤啊，就是升堂击鼓鸣冤，然后呢包青天就接到了这所谓的任务，要去彻查案件啊，就派他的这个身边的得力助手啦，南侠展昭去帮他去彻查案件啦之类的啊，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案件，到最后当然就是都为民请命嘛，对不对？他的这个任务呢也是很顺利的完成的，到最后最后呢就是要去对付最大的那个襄阳王。他们到最后是怎么样去剪除襄阳王的这个党羽哦，就是这部小说最后的部分啊。所以在这一本小说里头，三侠五义呢其实它有很多的主角，第一个当然就是包公包青天啦，对不对？之后呢三侠五义其实他们是人。三侠是谁呢？三侠我们先来看一下，三侠指的就是南侠展昭，之后呢有南侠，当然有北侠。北侠是谁呢？北侠就是欧阳春，武艺也是非常高强的，而且呢也挺好看的啊，相貌堂堂。那另外还有三侠嘛，另外还有一侠啊，这个非常特别，因为他们其实是两个人，就是丁兆兰丁兆慧，称为双侠，他们是双胞胎，所以就被称为是一侠啊。他们其实是兄弟，武艺也是非常的高强，也很活泼很幽默的啊。那武艺指的是谁呢？刚刚就提到了有五兄弟嘛，对不对？他们一开始是被称为五鼠，之后呢就被称为武艺，他们当然就是也是行侠仗义的哦，有着那种江湖义气，可是在对簿在公堂上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展现了自己非常不一样的一面啊。他们有一些时候就有人说嘛，当我们没有办法用正途去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就要借助江湖上的一些人的力量去把事情给办妥。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念念不忘，感受文字的呼吸，听见自己的心跳。晚上10:45了，我们念念不忘的啊，这个小时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三侠五义》这一本小说嘛。这个《三侠五义》呢，其实，怎么说？它有正面的影响，也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我们先说正面的好吗？小说呢，它当然就是歌颂了包青天那种公正无私、一心为国那种清官的形象，对不对？那同时呢，也让大家呢看到了哇，一般忠肝义胆的侠客的形象。他们的共同宗旨是什么呢？天下人管天下事，这个天下是属于所有人的。一旦是遇到一些不平之事的时候呢，就可以找身边的人一起去分忧解难、除暴安良。所以呢，突出一个什么侠字。那扶危济困也是他们的一个任务跟他们的一个原则，所以呢凡事都讲求一个义字。所以侠义，侠义啊，就是这么来的啊。在这本小说除了你看到有这个断案，也看到了侠义，就在这些侠客身上呢，其实也找到了一些平民老百姓他们身上的一些理想或者是愿望吧。当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时候，就希望身边突然间有一个英雄出现，能够帮自己把这些坏人给打走，把他们给赶走，还自己一个非常清静的一个环境，对不对？这个就是小说里头带给人的一些非常正面的想法，也是一些正面的影响吧。但它同时呢，有正当然就有负啊。它的负面影响是什么？有没有发现呢？它非常美化这个皇帝，也就是宋仁宗宋仁宗这个皇帝，这一些侠客们他们呢一听到皇帝的话呢，就会俯首称臣，

宣扬忠义，他因另外一方面呢又太突出那个封建的一面。而且你发现哦，在小说的前半部他有一些什么怪力神说这样的一些元素出现，有一些什么神鬼显灵啦，因果报应啦啊，这样的一些情节啊，这个可能是属于比较迷信的一些元素，但其实也是比较消极的一面的。这会不会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些老百姓他们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啊，在这个民间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我要去拜托神明，我要去拜托啊天上的这谁谁谁来帮我解决这个难题，所以就把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愿望就投射到了这个作品当中。所以这个作品呢，这个作者当时也许也听到了这样的一种呼唤啊，就把它写进了这个小说里头。因为它本来是一本评书话本嘛，是说唱艺人的一个他的版本，可是之后呢，因为老百姓很爱听这样的故事，所以就慢慢的编成了一本章回小说，把它取名为《三侠五义》。

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就是张杰所演绎的歌，叫《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我相信呢，很多这一些

武侠片当中的所谓的侠士们呢、啊，他们口中很常挂着的一句话应该就是这个吧，天下是属于天下人的。今天念念无不忘来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下一个星期三同样的时间晚上九点再跟大家见面喽。送上张信哲的歌，这首歌叫《信仰》。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大多富加萨列说，政府拟议研究增加马来西亚半岛以船艇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岛民在 RON 指数燃油补贴计划下所提供的配额。内贸部将探讨这项建议，从而帮助使用汽油船艇的岛民办理日常事务，包括接送孩子上学。副驾说，从岛屿开到大陆或到丰盛港的私人船艇使用的都是燃油，当他们使用燃油，他们都会用到 BD95。 他认为内贸部可研究如何能特别协助这个群体。另外，福加萨列说，内贸部也在研究标准作业程序，把补贴卡弗利卡的发放范围扩大到非政府组织之下注册的养老院。他说，由于养老院并非注册公司，因此不符合资格从中受惠。然而，养老院人员在照料老人家健康及处理福利事务时有很高的出行需求，因此内贸部正在研究标准作业程序要如何做出审批。斯美兰州人民公正党已向中央领导层提交了一份拟议候选人名单，人民公正党将在第16届州选举中角逐16个议席。斯美兰州人民公正党主席达斯里阿米鲁丁哈伦说，在成交的名单中，每个议席有至少3-5名候选人，其中包括女性、年轻候选人以及经验丰富的候选人。也是森州西盟主席的阿米努丁表示有信心，森州的民主行动党和国家诚信党同样已将各自的候选人名单提交给中央领导层审批。柔佛州丰盛港位于加兰菲尔达尼达的公路，今早发生一头幼象遭车辆撞击身亡，母象在尸体旁守候，久久不愿离去，令人回想起去年母亲节发生在霹雳州一例的一起类似事故。根据民众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视频，这头母象在幼象遭一辆 Polo Dua Beza 轿车撞击死亡后，在幼象尸体旁守候长达7小时。柔佛州野生动物及国家森林局发言人说，当局在今早8:30接获报告，随后派遣人员前往现场进行初步调查。来自柔佛大象保护区的大象捕捉小组已协助将象妈妈带回森林，而小象的尸体随后在附近被埋。当局今晚及明天将进行巡逻，确保象妈妈安全，防止她重返事故现场。气象局发出警告，国内7个州将有风暴、豪雨和强风，直到今天凌晨1点。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吉打州、佛罗礁与霹雳州金宝、巴当帕当和莫阿林、吉兰丹、幻望生、登加楼州、彭亨州、金马伦高原、利卑、劳务和俄连突，以及雪兰莪州的乌鲁雪兰莪。沙巴方面预计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内陆的纳巴湾、西海岸的兰瑙、山打根的东厄、德鲁比和秘鲁兰以及古达。法国政府在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中确认定于2027年4月18号和5月2号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发言人布勒荣表示，若无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过半票数，第二轮决选将于5月2号登场。现任总统马克龙已经连任2届，依法不得再次参选。法国星期三推出针对母亲和父亲双方的新带薪休假政策，致力提振法国低迷的出生率。在此之前，法国生育第一胎的带薪产假略少于4个月，而父亲在孩子出生后则享有28天的假期。根据星期三生效的新规定，父母双方在原有假期之外还可以额外共享1到2个月的假期。在这期间，父母在第一个月可获得净工资的70%，第二个月则为60%。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法国去年出现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人口自然负增长，即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0: 你好，魏前浅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欧洲事务与发展合作部长普雷沃将会在星期四开始向马来西亚展开两日的工作访问。根据我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这一次是普雷沃自2025年2月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我国。他将会在7月2号会见我国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dusri Fadila Yusuf。两人将会讨论在可再生能源、稀土元素以及清真领域合作的课题。国会下议院今日通过2026年网络犯罪法案，法案涵盖多项内容，其中包括针对深度伪造以及传播利用精密计算机系统制作经数码手段篡改的私密影像等行为，设定相应的罪行与处罚规定。法案包含61项与网络犯罪有关的条例，在经由48名来自朝野议员的辩论之后，以口头表决方式获得多数通过。副首相 Dadusri Amazai Hamidi 表示，在数码技术快速增长的背景之下，2026年网络安全法案有助打击网络安全威胁。他强调，这项法案的目的是填补现有法律漏洞，加强预防、检测以及执法力度，确保我国的法律体系能够应对当下不断变化的网络环境。由佛新加坡经济特区大蓝图以及投资大蓝图预计会在今年第四季度推介。经济部长 Akmal Nasra Muhammad Nasir 说，相关文件准备就绪，政府部门目前正在执行已经承诺要在这个经济特区落实的各项投资。这两个大蓝图将会形成一个综合性路线图，为下一阶段的跨境经济发展拟定出战略性、系统性的合作框架。泰国和马来西亚预料将会在9月就泰南边界的局势举行高级别和平会谈，双方放眼达成协议，为发表联合声明铺路。泰国首相政治顾问兼政府特别代表团顾问王毛哈末诺在提到泰南地区持续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时候表示，有关当局仍然在评估情况，虽然最近数个星期频繁发生暴力事件，但是对人民的生命造成的影响仍然相对有限。随着泰国南部早前发生炸弹爆炸案，吉兰丹州副州务大臣达杜穆罕默法斯利克森提醒，有意前往泰国南部的吉兰丹人保持警惕。发生在星期一上午11:41的爆炸案，造成两名马来西亚公民受伤，两名伤者分别为38岁和45岁，他们先被紧急送往图公府医院，过后转移到位于 Kota Baru 的医院接受救治。在6341人当中，目前只有 54%， 或者相等于3429个官员同意转移到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服务。机构总监 Dadusri Muhammad Suhaili Muhammad Zain 向包括移民局和皇家马来西亚关税局在内的五个主要机构的官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同意参加这一项转移到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服务的计划。国外方面，伊朗和美国星期三在多哈举行间接谈判，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双方早前表示将会派出各自的官员讨论结束西亚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但是伊朗坚称不会进行直接的谈判。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听朝七点播出，再会。
1: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0: 队长的歌都很有他的个人的风格啊。这是他的新歌叫《同和》。你好，我是小温，来到了夜了一点的节目时段了啊，晚上11:14。我们的这个节目夜了一点是听众选曲哦，所以想要听到什么歌，马上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011-1701-8289，011-1701-8289。歌曲必须是2000年以后的华语歌曲哦，所以记得写上歌手的名字、歌名，不重复歌手，不重复歌名。很大的可能就会给你安排在这小时播放了。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Let's
2: go, let's go.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夜了一点。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接下来会有白安的《路边野餐》，严爵的《单细胞》，张震岳的《浪人》的，以及袁若兰的《对折》。

0: 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4: 当我们又错失在茫茫人海。
3: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4: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存在提起。
3: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98.1。下来给你送上的是袁若兰的歌曲《对折》。夜了一点，等着你的选曲，想要听到哪一些2000年以后的歌，赶紧 WhatsApp 进来0111701889，或者是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告诉我吧。AIFM 的 Malaysia。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2: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的预兆等等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5: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4: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6: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4: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7: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8: 不晓得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刚刚上两个小时有没有跟着我们的节目呢？有没有参与我们的一个讨论呢？小芬从7月份开始啊，每一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呢，有一个节目叫做《念念不忘》，是一个文学节目，就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曾经打动我们的一些诗词，或者是一些小说的场面啊等等的啊。那如果你是一个也喜欢文学的人的话呢，当然欢迎你就每个星期三就加入我们的这个行列了。那如果你觉得哎呦文学啊好像是离我的世界很远，其实也别这么说，我们的生活其实到处都有文学。也许是那么的一句话，一个广告词，它可能是引用了某一句诗词啊，又或者是一个剧名，也是引用一首诗或者是一个词牌也说不定哈。那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些小说其实也不断的从某一些的经典当中去得到了一些灵感而改编又或者是升华之后又融入了自己的这个创作当中，又有了另外一个作品出现。其实好多好多都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融合吧哈。所以想要知道念念不忘到底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安排的话呢，一定要留意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也会在星期日的早上7点到8点之间重播，因为念念不忘其实是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那会在星期天的早上7点到8点之间重播。那小芬的星期三10点到11点的节目又干嘛的呢？啊，其实呢也是配合这样的一个让大家沉醉在这个阅读或者是文字的这个海洋当中呢，10点到11点就会有益智的一个全新的节目，叫做早安听书啦。在晚上的时候怎么说早安呢？哦，其实是这样的，他的节目是在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而 它的重播就会安排在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怎么样？其实很简单哦，大家只需要这么记，星期三的晚上可以听到念念不忘和说书节目，星期日的早上可以听到念念不忘和说书的节目，这么记就简单很多了啊。那我们念念不忘呢，这个月有一个特别的主题，那就是从一些剧名里头我们去找出宋词的影子。今天我们的第一炮呢，第一档的节目就跟大家来聊一下雨霖铃这个词牌。因为呢，刚刚过去不是播了一部剧吗，也结束了，叫做雨霖铃。那雨霖铃其实就是一个词牌啊。那如果你错过节目的话没关系啊，大家可以透过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67章2节，他 Allah 创造了死生，以便他考验你们谁的作为是最优美的。他是万能的，是至赦的。人类在今世上的存在是短暂的，短暂性的存在，今世是对人类的考验场所。无论人类的寿命多长，也终将死去，这个世界也终将要碎坏，然后人类回归后世，回到阿拉那里，那是一个永久的住所。阿拉要复活人类，集合人类，并对人类现实生活的所作所为行清算。主啊，求你让我们喜爱你，喜爱你那些喜爱您的人，喜爱所有能使我们接近您的善功吧。主啊，求你赐予我们最好的祈求，最好的祈祷，最好的成功和最丰厚的回赐。求你使我们坚定不移，求你加重我们天平的砝码吧。求你坚定我们的信仰，升高我们的品级，接受我们的拜功和所有的功课，饶恕我们的过失。我们向你祈求乐园中最高的品级，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3: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人，还是努力前进的追梦人，愿今夜这一首首旋律成为你心中的不眠守候。爱不打烊，陪你到天亮。我是追星进程。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4: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说中说中。
1: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1: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8: 大家好，我是男的。
9: 大家好，我是女的。
8: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9: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8: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9: 简单啦，叫 man's talk。
8: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9: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8: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9: 那我知道，是 TikTok。
8: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2: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5: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0: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5: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2: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4: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5: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4: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6: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4: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3: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午夜12点到清晨5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0: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

0: 本周冠军歌曲
1: 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0: facebook.com/isambang.imfm。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四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一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斯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斯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pr.spr.gov.my。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1: 嗯，
0: 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人，还是努力前进的追梦人，愿今夜这一首首旋律成为你心中的不眠守候。爱不打烊，陪你到天亮。我是追星进程。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与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将一起回顾迁徙，马来语常语所说的马奥希哲，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超过1400年，然而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所蕴含的深刻教义至今仍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这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故事，似乎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如果我们细细的观察，就会发现迁徙所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教训是永恒的。早期的穆斯林所经历的奋斗、牺牲与坚持至今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指导。迁徙首先教会了我们坚定的信仰与真主的信任。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离开麦加时，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段路程既危险又充满了不确定性。然而在困境面前，先知展现他对真主的计划的绝对信任。当先知与他的同伴阿布巴卡躲进索尔山洞时，他们躲避了追捕的古雷氏族人。这段看似脆弱的时刻，深信真主会保护他们，指引他们。不要悲伤，真主与我们同在，源自于古兰经的第9章第40节。这句经文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真主始终与我们同在，他的计划总是超越我们的困境。今天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无论是个人的、职业的还是精神上的困难，但迁徙教会我们要将信任寄托在真主身上，坚信真主会指引我们走过难关。迁徙还教会了我们牺牲和耐心的价值，这些是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而必须付出的。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和他的追随者迁徙到麦地那时，他必须放弃一切家园、财富、事业以及熟悉的生活，他们为了信仰和穆斯林群体的利益忍受痛苦。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为追求信仰或更高的目标做出牺牲，无论是牺牲时间、精力还是牺牲个人的舒适。迁徙提醒我们，追求正义、和平和信仰是值得一切牺牲的。确实真主已以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换取了信士们的代价，因为天堂是他们的，源自于古兰经的第9章第111节。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为了真主所做的任何牺牲都不会被忽视，事实上这些牺牲将获得远超过的回报，最终在来世时的奖赏。迁徙还教会了我们如何在变化面前保持适应力和坚韧性。先知从麦加到麦地那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迁徙，它是穆斯林生活的全面转变，他们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社会结构以及新的挑战。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我们也经常面临变化，无论是新的工作、新的家庭环境还是个人信仰上的转变，尽管变化是困难的，但它能带来成长和新的机会。它鼓励我们要保持坚韧，继续努力，并在面对未知时保持信心。确实困难中有容易，源自于古兰经的第94章第6节。这句经文强烈地提醒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艰难过后总会迎来轻松和安慰，只要我们保持耐心并且相信真主的智慧。当我们反思迁徙时，我们意识到它的教训不仅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它们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紧密相关。从信任真主的重要性，到牺牲和社区的价值，再到在变化面前的坚韧和面对新开始的生活，迁徙为我们提供了永恒的指导。各位听众，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话题。我们下次再会，我是 Amira 李恩惠。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点03分，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爱不打烊，在这段寂静的时光里，让我的歌单为你点亮一盏温柔的灯。我是追西俊成，今晚和这一首首好歌陪你走过午夜到天明。
1: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4: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5: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3: 不只是听歌，
5: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3: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5: 和敏瑜一起
3: 解锁一首歌
5: 不同的意境。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周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乃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尼亚多的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4: $405 and living.
5: Sound check 1 2 3。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8: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和预兆等等的。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啫，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人，还是努力前进的追梦人，愿今夜这一首首旋律成为你心中的不眠守候。爱不打烊，陪你到天亮。我是追西进程。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6月29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6月30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7月1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7月2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7月3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6: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6: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7: 啊！怎么啦？
6: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7: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6: 谢谢你。
7: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6: 嗯。
7: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6: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7: 哎。click 什么啊？
6: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7: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6: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7: 啊。
1: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6: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1: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6: RTM Click
1: 和 iFM 一起说好。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这个星期我们。

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这个星期我们听

0: 七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7: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的预兆等等。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只要是有只有主，管他人族大放逐。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山地门巍巍长长，山上有个美呀姑娘。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下个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治疗心病的良药。现在的人们即使在追逐快节奏生活，也仍然很关心心理健康的问题，而安拉更关心人类的心灵问题，为人类降下了包罗万象的智慧经典，并且说，人们呐，却已降临你们的是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教诲，是治心病的良药，是对信士们的引导和慈悯。古兰经第10章57节。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所住的小区最近很多人跳楼自杀，其中不乏一些穆斯林的年轻人，这对于我们穆斯林群体来说是一种重大的考验，也是我们的损失。作为人类，我们只是今世的过客，在这短暂的时光里，我们要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经历各种考验，或许会遇到一些我们不想经历的事情，但是人生本来就是在挫折中才能真正的成长。如果在这段旅途中没有信仰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是很难克服这些心理疾病的。有时候在生活中的某一件事情上，比如感情或者婚姻，在考验达到巅峰时，如果信念不坚定，可能会崩溃，从而无法通过考验，那么以后的生活可能会更艰难。我曾经在某社交网站上看到的留言评论中得知，一些穆斯林兄弟姐妹们得了抑郁症，并且讲述他们是如何走出那段黑暗的日子以及治愈的方法。他们祈祷、礼拜、读经典，慢慢的内心归于平衡，情绪也跟着稳定下来。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自愈方法。很多拥有心理疾病的患者会找到心理医生，而心理医生通过跟你心与心的交流给予精神疗法。有的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需要陪伴与关怀，有时这些外在因素很难同时达到，那么可能造成病人无法真正的治愈。而且大部分患者可能没有钱去进行这么一个漫长的治疗，那么最后在病痛中选择自杀。伊斯兰教法是禁止自杀的，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呢，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为借双方同意的交易而获得的除外。你们不要自杀，真主却是怜悯你们的，谁为过分和不义而犯此严禁，我要把谁投入火狱，这对于真主是容易的。古兰经第4章29到30节。因此作为穆斯林，遇到问题不要逃避，要向安拉祈祷，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关于心理问题，安拉以为我们开出了良方。古兰经第13章28节中说道，他们信道，他们的心境因纪念真主而安宁。真的，一切心境因纪念真主而安宁，这本古兰经就是最好的药方。去读它，参悟它，时刻处在纪念当中，不停地去做祈祷，这无论对于什么样的群体都是最好的治愈方法。我们要记住，那些打不败我们的、杀不死我们的，最终会使我们更加强大。我们的主啊，求你把从你那里发出的恩惠，从我们料想不到的地方恩赐于我们，以便使我们感受到您的爱，以慰藉我们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1: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
0: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5: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6: 啊！怎么啦？
5: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6: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5: 谢谢你，
6: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5: 嗯。
6: click click cl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5: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6: 哎 ，click 什么啊？
5: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啊。
6: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5: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6: 啊。
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5: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5: RTM Click，
0: 和 IFM 一起
7: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8: 说好华语后面不是接魅力无比的吗？
9: 嗯哼，
8: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9: 啊、没有压抑啦。
8: 哎，对啊，这个我们说的网上收听 IFM 的管道，其实有很多，对不对？就是网络啊，不管是社交媒体啊、 YouTube 啊、串流平台等等，其实都有很多。所以如果大家就有时候想要重温，或者是想要分享给朋友，那你就可以用社交媒体的方法。
9: 嗯，不晓得一天起来你的精神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你今天应该是有起得比平时早一点点。
8: 为什么？
9: 因为你今天有梳头。
8: 主要是因为等一下的工作，我等一下要拍摄，
9: 怪不得。
8: 哎，就是电台有一些的工作要预录，然后呢又要把影片拍下来，所以就啊，是只好整理一下。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拍短视频，
9: 是
8: 这得梳啊。
9: 没有啊，你拍短视频。有书吗？
8: 你去看一下我的短视频。OK， 我觉得呢，早上起来如果能够让自己整装一下，也是、也是一种开始吧，就是一种启动的方法。
9: 嗯，看让自己看起来容光焕发，心情也会好一些吧。
8: 好了，今天呢来到了七月的第二天啊，7月2号星期四，早安你好，我是追西进城。
9: 早安，我是树林。
8: 今天的早安带上线呢，就我们两位了哈，陪伴大家一直到9点钟。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句话哈，你说它正能量吗？好像也没有，反而有一点点，就是一种负气话这样子哈、哎。这句话是这样子的。长大了未必是事事都看开了，只是懂得有一些事情翻翻白眼就过去了。
9: 就是说不代表你是什么事情都能够接受、只不过呢你就是接纳他没有办法改变，你生气没关系，就那当下那几秒就让他过去。
8: 我觉得 总结来讲就是身不由己，这不是所有事情你一定要逼自己去看开接受，嗯，哦，好啦，从这件事情当中呢找到一个
9: 学到什么，
8: 好的一面，哦，这但有时候呢你允许自己我就是不喜欢这件事，嗯，或者我就不认同这件事情，你翻个白眼你就过了。我们身不由己，不能掌控的东西太多，职场啦，个人关系啦，你出开车出门你看到其他的驾驶者可能有一些恶习，你难道你真的看开吗？不能，你就翻个白眼算了吧，嗯，就是世界上会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会自食其果的，嗯，那你就做好自己本分了。
9: 是，这句话由你口中分享出来我觉得合情合理，
8: 我看开了，没有，
9: 因为我觉得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愤青、
8: 所以
9: 有很多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打抱不平，
8: 但是你跟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尤其我们在媒体环境，嗯，我们看的事情很多，新闻啊，
9: 是
8: 社交媒体啊，然后很多可能比较悲情一点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案例，是很糟糕的。
9: 是，
8: 所以难道我们看多了我们就真的是啊看开了吗？其实也没有，我们还是要保持那个热忱，就是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那有些事情如果它真的不对，那你就翻个白眼就过去，这样太过纠结好像也没有什么，也无济于事。
9: 是，而且有另外一个词叫做所谓的toxic positivity， 就是正能量
8: 有毒鸡汤，
9: 对，有毒鸡汤啊，那正能量过了头，好像没有，并没有认清事实，只是把一切都给美化了。
8: 对对对，所以我们一边要去建议大家看开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可能接受一下，有些事情看不开，其实也没有关系，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像你讲的啊，太过正能量，哦，我每天起来就是要给自己喊话，一定要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
9: 放过自己吧，
8: 放过自己吧啊！有时候呢，可以轻盈一点的开始，好不好？希望你的星期四呢，可以是美好的。这是曲婉婷的歌曲《爱的勇气》，希望你用爱与勇气开始一天。

0: 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一零三点三。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来，我买了好些吃的，每样也都给你买了一份。
2: 这么多，有经济米粉、芋头糕、萝卜糕，还有潮州桃果呢。
1: 还有这个你非常喜欢的菜果，有虾米馅儿的和韭菜馅儿的。
2: 是你常光顾的那家吗？
1: 那当然，他们家做的果皮软中带有少许韧性，嚼起来不止口感好，还特别香。
2: 有什么好事吗？这么大方给我这么多好吃的，说话还特别有精神，
1: 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是吧？
2: 不能说生机勃勃，
1: 那说什么？
2: 生气勃勃。
1: 不都一样吗？生机勃勃和生气勃勃不都指很有生命力吗？
2: 两者确实都指很有生命力，但是适用对象不同。翻开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生机勃勃形容生命力旺盛，朝气蓬勃。再看生气勃勃，形容富有朝气，充满活力。
1: 我还是觉得两者一样。
2: 词典特别注明，生机勃勃跟生气勃勃不同，生机勃勃不用于形容人。
1: 哦，生机勃勃不用于形容人，怪不得我不能说自己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得改成生气勃勃的样子咯。
2: 这一回说对了，你今天生气勃勃的，说话特别有劲儿，还给我买了这么多糕点，说是不是有什么喜事？
1: 哎呀，能有什么喜事？不就发薪水了，吃好一点嘛。
2: 你前几天吃的也不赖呀。
1: 前几天我囊中羞涩，没看到我正餐都在吃年饼吗？你还一度怀疑我囊空如洗了。囊空如洗倒不至于，囊中羞涩却是真的，以后过年花钱还是得看着点儿。
2: 谢谢你一拿到薪水就给我买这么多吃的，别忘了受伤住院的阳光先生，他更需要你的关心。
1: 这一点你放心，薪水一到账我就立马汇款给他了。哎呀，我们这儿是一个生机勃勃、富有活力又充满爱心的公司，大家凑的钱肯定可以让阳光先生安心养伤，等他痊愈回来必定还是那个健康开朗、生气勃勃的青年。
2: 记住啊，生机勃勃不用于形容人，而所有能用生机勃勃的地方都可以用生气勃勃，也就是说生气勃勃的适用面较广。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这是汪苏泷的歌曲《一笑倾城》。那来到了6:40的时候啦，早安你好，我是 JC 进城，
1: 然后我是舒林。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在早安爱上线和大家分享的这趣闻呢，蛮有趣的啊，当然要有趣才可以当趣闻了。讲废话 OK， 主要呢就是因为呢我看了这个我就觉得哇，好像世界真的不一样了我们看到呢韩国他们就公布了一个新的数据，有超过25万名韩国的男性因为照顾子女或者是承担家务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就是不工作了哈。这显示着呢韩国的传统性别角色正在发生转变啦。
1: 到底有多少人呢？今年第一季大约有274,000多名的男性因为要照顾子女或者是承担家务被归类为非经济活动人口，也就是不工作也没有在寻找工作。这不只是包括照顾自己子女的男性，还包括照顾孙辈的男性也就是他可能是爷爷啦他要照顾孙子。
0: 是。
1: 那这个数字呢比较去年的同期增长了 16.6%， 自2004年政府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是最高的记录。那数据也显示有超过26万名男性主要负责家里的劳动事务，也有大约13,000多名从事育儿工作。
0: 不只是这样子哦，人事管理部的另外一个数据显示呢，在去年呢他们的男性公务员休这个育儿假的人数超过了女性公务员的数字。这是韩国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越来越多的男性去请假，因为呢他们要照顾孩子，就是要育儿，然后呢要投入这个家务的劳动当中。那么当然呢，虽然这个女性的全职家庭主妇的数据还是远超于男性了哈，但是呢这个差距呢已经慢慢的在减少当中。其实我以前是我上班之前，我还没有小孩之前，我是有一点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因为小朋友生病然后就请假的。我就觉得可是如果家人就是病了，不是应该要就想办法，就是可能找别的家人啊，爷爷奶奶啊什么的。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这个双薪家庭真的是身不由己的，就是如果孩子病了那要照顾，那无奈就只能够跟公司请一天假留在家里。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工作多少会因为孩子啊或者是家里的状况影响一点点，而这个已经不再只落在女性的身上。就是不是说孩子病了你去请假吧，就是女生去请假这样子，那男生也会需要负担。那可能今天太太工作很忙或者必要出席会议，那今天就由男性，就是可能爸爸或者是爷爷来处理了。
1: 如果要你做全职家庭主妇你愿意吗？
0: 我愿意，但我觉得我不适合。
1: 原因是因为你赚的很多如果少了你这份收入就会影响很大。
0: 但是我太太也可以赚的比我更多的啊，就是如果今天不是我们这样目前的伴侣状态的话，就是你说假设嘛，假设我今天娶了一个女性啊，她的职业成就很高很高就是赚的钱比我目前的状态多，我也可以做啦，但是我的个性不是细腻的不是那种安排得妥妥当当的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可以从家务中得到成就感的，对对对，就是很难啦。
1: 我在想是不是大部分男性都是这个样子，还是其实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也有很喜欢照顾家庭从做家务照顾孩子当中得到满足感的男性，我不晓得会不会有。
0: 我觉得有的只是我们从小因为人是从家庭教育中塑造出来的嘛就是如果小时候你看到爸爸是这样然后爸爸跟你说男性就要这样、然后你就看到别人的父亲啊，别人的爷爷啊，别人的职场啊，办公室里面都是男性，那你就自然而然嘛，你就觉得这就是社会规则，除非你的思维很突破你会觉得为什么这样呢？我想要煮饭呢对，我想要整理家务呢。
1: 你会期待自己往这个方向，就是用后天的努力也好或者去尝试我
0: 怕我会压抑就是因为那个因为我喜欢往外跑所以如果你在家里你多少就是那个环境比较不便一点然后你真的必须要在没有什么人给你肯定的情况下继续做下去
1: 真的。所以你知道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妇要顾孩子的这些，
0: 我非常理解，因为她没有奖励制度
1: 对，
0: 他也没有升迁、
1: 啊、
0: 他也没有薪水啊。我们说一般的家庭主妇啦、嗯、当然如果你说你的家庭比较特殊，你的丈夫会给你一些鼓励，那另当别论，但是一般的情况下不会。
1: 是，而且当我们看到家庭主妇，我们会哇这个好爸爸耶可是如果女生在家里照顾家庭照顾孩子，
0: 应该的，
1: 似乎没有得到太多的肯定。虽然我们会觉得哎，是啦，他很伟大，他很辛苦啦，只不过我们的反应不及男性做这件事情、
0: 哎、嗯，所以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本来呢两性就有各自各司其职的情况，我们也不能说一定是这样子，因为可能有些国家男性待在家里的数字是更高的，像刚刚我们讲韩国已经逐步在提升当中，去马来西亚是不是有这样子呢？嗯，大家可以说一说你的看法哈。你身边有没有家庭主妇呢？或者你自己有没有因为家庭而可能就是离开职场啊，或者是回归到一个家庭的角色色呢？ WhatsApp 到0111701-8289。你会期待一个家庭主妇当伴侣吗？
1: 嗯，不要完全，需要的时候就在。
0: 就是我们男生为难的地方。梁文音的歌曲《那女孩对我说》。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4: 哎，切布哎，来了来了，
5: 切布来了。
6: 你好，我是舒琳。在马来文中有很多谚语或俗话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和提醒，像是这句 Allah bisa tegal biasa， Allah A-L-A-H Allah bisa B-I-S-A bisa tegal T-E-G-A-L tegal biasa B-I-A-S-A biasa Allah bisa tegal biasa， 直接翻译是困难克服于习惯，表示通过不断的练习和适应，即使是困难的事情也会变得简单，类似华语的万事起头难或熟能生巧。 Allah bisa tegal biasa。 Dulu dia takut bercakap di depan orang ramai tetapi Allah bisa tegal biasa。 Sekarang dia seorang penceramah terkenal。 他以前害怕在人前说话，但他克服了障碍，现在还是一位著名的演讲者。 Dulu dia takut bercakap di depan orang ramai tetapi Allah bisa tegal biasa。 Sekarang dia seorang penceramah terkenal。 Belajar bahasa baru memang mencabar tetapi jika kita terus berlatih pasti akan fasih。 Allah bisa tegal biasa。 学习一门语言确实具有挑战性，但如果我们不断练习一定会变得流利，所谓熟能生巧。Allah bisa tegal biasa。

0: 这是 N 的歌曲，在起风的季节，6:54。你好，我是追西进城。
1: 早上，我是树林。
0: 不晓得外面有没有刮风呢？啊，因为是上班的时间，而且呢，现在逐渐也要天亮了，赶快起床啦，要上班去了。不过，如果你是没有睡觉都在看球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是蛮挣扎的吧？啊，因为呢，球赛才刚刚踢完啊，这个比利时对塞内加尔。不过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午夜12点已经完成的比赛，是英格兰对垒这个猎豹啊，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或我们有些人说刚果金呐、啊。根据分析呢，这个英格兰因为他们在这次的世界杯里面呢，力求要时隔60年再夺冠，虽然这个小组的表现不是很理想，还是以 L 组的头名晋级。那面对这个身经百战的刚果金，其实呢，他们是没有犯错的这个容量的了哈，因为只要一犯错就要打包回家了。最后呢，他们以2-1顺利的拿下这场比赛，会在16强呢迎战墨西哥，而墨西哥呢早前就在32强淘汰了厄瓜多尔。
1: 那刚才清晨4点，比利时对垒塞内加尔，这是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男足在国际赛场上的首次交锋，为这场淘汰赛添了多一重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这场比赛打了接近
0: 120分钟，
1: 因为呢120分钟的比分呢还是2-2，到最后加时的时候呢，是由 Youri Tielemans 再踢进一球，最后呢比利时是以3-2拿下这场战役
0: 啊。应该这么说了哈，他们是先打90分钟，因为90分钟是打成2-2，然后就加时赛30分钟。那因为加时赛是必须要踢完的哈，没有这个突然死亡的情况，所以呢只要就是没有人进球，就会一直把这个比分踢完。最后呢比利时呢是在第125分钟，对，就是呢有一个点球的机会，结果呢把握住了，结果就拿下3-2的胜利啦。
1: 是，那上午8点呢，我们会看到美国对垒波黑。那美国拥有旧金山湾区体育场的主场优势，那一般认为内容深度和进攻节奏都比波黑更好，再加上他们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已经伤愈复出了，那表面上是全面占优的，是否能够顺利拿下这场战役呢？
0: 是，就希望呢他们能够继续的加油了哈。美国呢作为这个东道主之一，颜面不能丢啊，必须得进啊。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蚂蚁国际社全球发展中心显示我国数码实力获得肯定，昌明柴油补贴计划让80,000名符合资格者受惠，委内瑞拉为地震遇难者举行7天全国哀悼。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雪兰莪州苏丹苏丹沙拉夫丁伊律沙感谢首相达特苏亚纳伊布拉欣推行轻快铁沙南计划，殿下对首相恢复了之前被取消的5个轻快铁，并且提议在轻快铁第三干线附近新建可负担房屋表示感谢。顺利完工的沙南线轻快铁将大大的造福雪州人民，尤其是居住在沙南巴生河周边的居民。首相达特苏亚纳伊布拉欣表示，蚂蚁国际公司选择我国作为全球发展中心，充分展现这家国际金融科技企业对我国数码生态系统的信心，也标志着我国在数码发展迈向新的里程碑。他说，这项决定将进一步加强我国在数码经济、人工智能、本地人才培育以及数码金融创新等领域的发展，为国家打造区域数码科技枢纽注入新动力。首相昨天在吉隆坡出席蚂蚁国际全球营运中心的推介礼，并且指出，蚂蚁国际将我国列为全球发展布局的重要起点，反映我国具备良好的数码基础设施和发展潜力。
2: And international telah memilih Malaysia sebagai salah satu malah permulaan satu rencana untuk menubuhkan pembinaan prakarsa digital yang enggak terkemuka.Dan kita tentunya harus menggunakan dan memanfaatkan kemudahan ini dengan sebaiknya。
1: 此外，首相希望名为 Anwar Ibrahim 关于国家文化文明的理念这本书能够成为后人参考的宝贵资源，特别是在国家发展和个人价值观塑造方面发挥启发作用。他提到，这本书由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学院讲师 Salina Jaffa 撰写，同时国家级学术和语言界权威 Dato' Shafia Abdul Karim 也参与了工作指导。这两名学者和他进行了独家访问，整理了首相在人生经历和阅读当中形成的各种想法、见解和观点。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符合资格的柴油私家车车主如今可以通过昌明柴油补贴计划机制使用 MyCan 以每公升2 ringgit 10 sen 购买柴油。他说，从6月27号开放提前使用该机制以来，整体落实情况顺利，已经有将近80,000名用户受惠。他指出，当局也批准了超过30,000名用户申请，将昌明柴油配额从每个月200公升提高到300公升，以满足使用需求。他也表示，全国预计有超过70万辆柴油私家车符合参与该计划的资格。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杜夫加萨利说，政府拟议研究增加马来西亚半岛以船艇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岛民在 RON95 燃油补贴计划下所提供的配额。内贸部将探讨这项建议，从而帮助使用汽油船艇的岛民办理日常事务，包括接送孩子上学。副驾说，从岛屿开到大陆或者是到丰盛港的私人船艇使用的都是燃油，而且都会用到 MUDI95。 他认为内贸部可以研究如何特别协助这个群体。来关注柔佛州选的消息，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严厉谴责有人冒用西蒙新楼州议席候选人 Saifu Nizam Samad 的身份开设假的 WhatsApp 账号，并且形容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早前 Saifu Nizam 澄清，社交媒体上一个使用他的姓名和公众联系并且进行竞选宣传的 WhatsApp 账号不是他本人所持有的。国家诚信党主席 Dato' Sri Mohamad Sabu 表示，西蒙竞选团队不会因为伊斯兰党只是支持者在该党没有上阵的选区投票支持国阵候选人而受到影响。 他说，西蒙将继续按照既定计划展开宣传，不会被对手的任何策略或者是挑衅干扰。也是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的摩马萨布说，西蒙真正的优势在于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之间的合作，这不仅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美国进行的32强赛事当中，英格兰2-1战胜刚果金，晋级16强。比赛开局7分钟，刚果金球员施宾加首先踢进一球，换边之后，英格兰球员哈利卡尼在75分钟扳平比分，他之后在86分钟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韩国首尔警方启动调查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违法行为。韩国队没能晋级本届世界杯32强，引发国内对洪明甫的批评。洪明甫早前宣布辞职。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任命洪明甫作为国足主帅以来，警方一共接到8宗举报，表示足协主席郑孟轨等人在任命过程当中怀疑涉嫌滥用职权等不当行为。根据报道，洪明甫并不是举报对象之一。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13.96 点，收于 52305.24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6.13 点，收于 7483.23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73.69 点，收于 26040.03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478.34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8.78 点。国际油价1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2美分，收于每桶 68.58 美元，跌幅是 1.3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38 美元，收于每桶 71.57 美元，跌幅是 1.89%。 国际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因为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傍晚6点起进入7天的全国哀悼期。他说，委内瑞拉因为毁灭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而让人悲痛，政府向所有灾民表示慰问。另一方面，罗德里格斯也表示，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根据报道，政府正在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等。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部沿海地区是地震的重灾区。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阿富汗当地时间7月1号晚上10点27分发生 5.5 级地震，震中位于阿富汗巴达赫尚省朱尔姆地区，北纬 36.53 度，东经 70.45 度，震源深度 210.7 公里，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科特迪瓦新闻部长政府发言人阿马杜表示，今年雨季以来，科特迪瓦的首都阿比让的连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塌方和内涝等自然灾害，已经造成59人死亡。库利巴利在当天举行的部长会议之后说，阿比让西部特区库贝尔受灾最严重，大约有20人丧生。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蚂蚁国际社全球发展中心显示我国数码实力获得肯定。昌明柴油补贴计划让80000名符合资格者受惠。委内瑞拉为地震遇难者举行7天全国哀悼。 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1971年的这一天，由时任首相敦阿杜拉萨主持的国家团结理事会首次会议在吉隆坡东姑阿杜拉曼礼堂举行。会议期间，理事会议决将国家团结理事会 Majlis Perpaduan Negara 更名为国家团结咨询理事会 Majlis Penasihat Perpaduan Negara。 会议重点讨论了公共及私人机构的聘用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与新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此外，与会者也关注偏远地区居民对共产主义势力的担忧。国家团结理事会的成立是为了讨论国家团结相关课题，并提出促进全民团结与社会融合的建议，为国家的长远稳定与发展奠定基础。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0: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0: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0: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0: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0: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十六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4: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4: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5: 金地夜风，
6: 还钱还钱，有没有欠 PTPTN 的然后还钱。这节目一开始就催你还钱好吗？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运用了国家的这个资源，在你学成完毕之后呢，不管你是在哪一所大学毕业，那你都要知道呢自己的责任也就开始了，对不对？来到了7点18分，你好，我是 JC 进城。
7: 早上，我是舒林。
6: 那么我们说到责任，诶，其实呢每一个人呢在使用公交的时候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责任，保护自身的安全，也保护别人的安全。在昨天呢，这个下班高峰的时段呢，汉都亚轻快铁站呢就发生了坠轨的事件，一名男子呢跌入了轨道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那么看到这个网传的视频里面呢，就显示一名白衣男子就倒卧在轨道上，他的身体呢是还可以活动的，所以呢辅警跟现场的民众呢就在月台上呢设法施救。不少的网民呢也反映啊，这个事故呢是有确实导致列车延误的。站美清真寺站啊，就是 Mashjame 站的列车呢是停运了一段的时间，然后呢吉隆坡快捷通之后也表示这名男子呢已经获救，而安邦大城堡的轻快铁服务在傍晚的6点52分已经是恢复正常运作了。
7: 那这名乘客呢到底为什么会在轨道上，他是疑似晕倒之后失去平衡。为了确保救援安全，轨道供电暂时切断，以便救援人员展开救援工作。这名乘客被安全救出轨道区后，在车站的急诊室接受初步的治疗。吉隆坡快捷通表示，他们始终将乘客的安全放在首位，并提醒公众务必遵守安全指示，包括在候车站必须要站在安全线后面，不要进入轨道区域。当局也建议乘客如果在车站内感到不适、头晕或者是不舒服，应该立刻向工作人员或者是值班的辅警寻求协助。
6: 那轻快铁格拉纳在野站呢也是有出现了一些事故那有一名乘客呢在昨天傍晚7点左右呢就在达曼扎亚轻快铁站听到了一声的巨响，随后呢就暂停短暂的停电，列车的运行呢受到了影响。根据一些乘客还表示呢，列车随后呢就异常快速的行驶，最后在 Asia Jaya 轻快铁站停下，所有乘客都安全下车。当局呢也发文告披露，基于安全考量，涉事的列车已经立即退出服务，事件当中也没有人受伤，格兰德扎耶线的列车服务目前照常运作。
7: 哇，听乘客这么形容，真的是捏了一把冷汗啊。
6: 是。
7: 那文告指出 RapidGale 技术团队初步调查后确认，列车和各项组件并没有发生任何损坏，同时对 University 站和 Damanjaya 站之间轨道的调查结果显示，基础设施状况良好，符合安全运营的标准。那待每日运作结束之后，当局将会继续展开更详细的调查。那现在的调查结果发现呢，事故现场有一小段 不是列车或轨道组件的细金属线已经融化了、
8: 哦、
7: 相信这个金属线意外缠绕在供电系统上，因此就发生了这个引发了小型的爆炸声。那另外当局也建议乘客可以透过 RapidKL 的官方社交平台或者是应用程式 MyRapidPulse 来查询 Kelana Jaya 线的最新服务状况。
6: 嗯，那同一天早上呢也发生了班车的延误啊，多个轻轨站的乘客呢就大排长龙，就导致上班时间啊延误迟到。也有人说有一些轻快铁站的电动扶梯是故障的，所以呢就抱怨啊，哎呀，班车延误，上班迟到了，要赶时间还要走楼梯，是挺无奈的。最近呢，这个 LRT 啊，就是轻快铁第三干线，就是 LRT 3呢，已经正式开通，大家对它呢都有很高的期待哈。从这个八打灵再也呢，就可以一直直通到八生区。可是旧的问题好像频频发生，就是在 Kelana Jaya 线啊，或者是有出现这些延误的情况啊，但也当然。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只是我觉得有关当局可能在新的列车的运行的过程中还要兼顾的就是这个旧的列车过去的几个干线呢都应该要维持良好的运作。对很多人来说这是赖以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当然你说如果真的是有发生事件，安全最重要，迟到是次要的，对不对？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马上停下来做检查是一定必要的。可是它的那个频率不能太高，否则的话呢有时候员工建立了或者是形成了那种不信任感、嗯、是很难再回来的。
7: 是有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看待呢？如果相较过去啊，十年二十年肯定我们是做得更好了，可是这些事故还在发生，其实我们也不能够把它看作哦，就是一次两次的事故啊，它的频率不高，因为只要它发生一次的故障，诶，它的影响就非常大。
6: 我能够理解啦，毕竟呢它是那么多条线的列车每天这么运作，你要用人力来确定万无一失，完全没有小事故的发生，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7: 嗯、
6: 啊。只是我们现在的技术是不是有办法有一种所谓的检测，就像我们常说啊，如果那电线有短路，那马上就会切断电源啊，就不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情况。然后呢就是 LRT 有没有在那么多的事件当中学习到如何快速的恢复运作？那如果这辆列车有问题，诶，是不是可以赶快的就是换另外一辆列车，还是等等的哈？那个应对机制是不是有越来越成熟啊？这个部分呢是值得我们去看看的了。无论如何，希望你今天上班呢能够一切顺利，准时到公司。曹格的歌曲 Superwoman。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1: 嗯，
0: 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i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6: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军队乐风。
1: 刚刚听过的是我是小崔的强人所难，来到7:36，你好，我是追谢晋成，
2: 早我是树林。
1: 刚刚有提到 PTPTN 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有借这个升学的算是贷学金啊，借了钱那当然呢工作之后呢就要偿还，而且呢其实还的数额也不高，因为数额不是什么非常的多，然后呢也就是让你有一个蛮长的时间去还的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就是 PTPTN 也一直鼓励大家为子女储蓄他们的高教经费，就如果你储蓄的好，那就不用借咯，对不对？可以用自己的这个经费去升学，
2: 不只是不用借、而且还可以抽奖赢奖
1: 哎呦，是这样啊！我有看到呢，有一个叫做 Prime Bonanza 的幸运抽奖活动，就是由 PTPTN 推出的，就是公开让全民为子女储蓄这个高教的经费，然后呢，奖品是接近。50万令吉哦，凡是在7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符合资格的存户，都有机会赢取2辆的汽车，还有丰厚的现金奖。
2: 嗯，这是设有白金组和黄金组两大类别啦，是有106个名额的。白金组呢，大奖是1辆汽车，二等奖也有50000令吉现金，三等奖也有30000呢。另外还有50份安慰奖哈、啊，每名得主可以获得1000 ringgit。那黄金奖的大奖也是1辆汽车，二等奖是30000令吉，三等奖10000令吉。那50份安慰奖，每名得主可获得500令吉的现金奖。那民众呢，只需要在活动期间开设新班 SSPN Prime 的户头，或者是增加存款，每进存100 ringgit 就可以获得10次的抽奖机会。那如果是透过 MyPTPTN 手机应用程式薪资扣款，或者是银行自动转账的方式存款，每进存100 ringgit 更可以获得20次抽奖机会，也就是那个机会是翻倍的
1: 是。
2: 不过那个基金局就规定，参与抽奖的账户呢，必须从11月1号到明年的1月31号这个期间维持活跃，期间不能够提款或者是转移存款，否则将会失去抽奖的资格。
1: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呢，这个 SSPN 呢，你存进去之后呢，你是可以提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提出来呢，就是没有了这个所谓的抽奖的机会啊、再来呢，就是如果你要扣税的话呢，你也必须要确保你的这个存款里面呢有足够的金额。这个部分如果你没有子女，你可能就不太理解那个操作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呢，建议大家也鼓励大家在 SSPN 存款。第一，它可以得到扣税的机会，因为最近是这个报税的季节，所以如果你去年有存的话呢，今年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税务的减免。同时呢，也鼓励你今年的年底就是存款，然后呢，明年应该就可以抽大奖了。
2: 目的呢，就是为了要鼓励家长和民众培养储蓄的习惯，也及早为子女的高等教育做好财务的准备。所以要提升大家的这个理财和储蓄的意识，诶，抽奖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或者很有效的一个方式呢？
1: 当然我个人都觉得啊，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就是存者恒存，不存者恒不存。这我相信
2: 不存的人他还是不会存，
1: 就是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永远我们都说中间选民嘛，就有一些人可能他就是动摇啊，那个钱要不要存好呢，就是应该要开这个账户吗，可能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去开啊，或者去存钱。那有了这种奖励或者是这种抽奖呢，大家就会更有动力，就现在是时候了，赶快开，反正有抽奖。我觉得它可以让这些人移动，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一直都没有为未来存款的，你要他做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这个抽奖的诱因应该还是不够的。
2: 最近我就和朋友聊到这件关于理财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的年纪相仿，到了这个年纪，我们就在谈论，为什么我们没有及早去体会或者了解到储蓄啊、理财投资的重要性，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当我们了解了理财的一些观念啊，或者是投资什么，其实我们觉得理财不难懂。就是比如说复利效应啊，为什么要储蓄啊，其实为什么我没有在10年前20年前就意识到呢？
1: 因为学校没有教
2: 啊，第一学校没有教，
1: 因为它不是一个必修的科目，
2: 是，
1: 但是我又觉得它很重要。
2: 嗯，而且可能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存款是那么的重要，尤其是当我们的年龄阶段不同，当我们有更多的所谓 commitment， 有更多的负担的时候，就意识到钱储蓄非常的重要。更何况如果你有家庭，那个负担是更大了。所以来到不同的阶段，就会对金钱有不同的观念。所以可能有一些人也是像过去的我们，就是对金钱没有太多的意识。我觉得这类的活动，会不会就是推了一把，就是让他有开始做这个动作。
1: 我当然觉得理财是很广的啦，就是这个为自己孩子未来的教育存款是其中一个部分啊。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就是你未来的这个生活要怎么过，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退休金啊？我不要说退休金啦，就是以后你要生活用到的钱，如果你不再工作，你不再有收入，你是否有足够的资金让你继续的就是有一个体面理想的生活。再来呢，就是啊，如何抗通膨啊，如何活得自在，就是你可能要拥有自己的房产，那这样子你就不用搬来搬去，你不用受制于房东啊，等等。当然很多概念啦，有些人说啊，租房呢更加自由自在，不用付这个房贷的利息等等。 OK， 没有问题，只要你觉得你理解了整个机制，然后你选择你最喜欢的，像有人租，有人买啊，有人把钱花在旅行，有人把钱花在吃喝，有人把钱存起来，让它变涨得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问题意识就是像你讲的，我有没有觉得钱是需要管理的？
2: 是
1: 我有没有去了解各种不同的我们说的 financial tools， 就是这种理财的工具等等。
2: 我们会觉得这些知识啊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回顾十年前的自己好像也是没有什么概念的。所以会不会也有一群人可能对于理财知识他没有那么的扎实，
1: 是
2: 或许这些所谓的抽奖活动啊有一些的诱因让他可以开始去储蓄。
1: 好，就希望你能够参与这个由 PTPTN 所推出的幸运抽奖的活动。当然前提是你必须要为子女就是储蓄在这个 SSPN Prime 当中了啊。那希望所有的家长们都有意识到这个很重要，也希望你中奖。为了应对中奖，我选来这首歌曲是 Janice 蔚蓝的情深说话未曾讲啊，也是讲了
2: 就是要凑一个押韵，
1: 对，就凑一个押韵啊！这是翻唱黎明的歌曲。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人生的五种财富这本书。你80岁生日那天还能不能跳舞呢？身体财富不是年轻的时候才要管，而是为了几十年后的自己提前做准备。作者把身体财富归纳成三个支柱：吃得怎么样，动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这三件事听起来很基本，但书里强调不需要一开始就追求完美饮食或者是高强度训练，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可以长期坚持的小习惯，比如固定的睡眠时间或者每个星期几次的散步。这些不起眼的小事累积起来才是真正的身体财富。很多人在白天的时候靠一杯接一杯的咖啡来提神，晚上又因为刷手机拖到很晚才入睡。办了健身房的会员卡，结果运动这件事变成3天打卡2天放弃。这些小习惯单独看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但累积20-30年差别会很明显。如果把你现在的身体当成一栋还要住70年的房子，他现在的状况是该庆幸还是该开始维修了呢？照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过下去，80岁的你会感谢现在的你，还是会怪现在的你？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今日热搜。
2: 7:52，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3: 好，我是舒林。
2: 那么今天的今天的热搜啊，除了有一些新闻之外呢，也要来了解一下体育，尤其是世界杯的一些场外的事件啦。韩国队，就是被称为太极虎的韩国男子足球队，在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是没有办法晋级32强的，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这个小组赛当中呢，不仅是没有办法拿到前两位，在第三名的这个位置排名上呢，也没有办法拿到8个最佳小组第三之一。他们的主帅洪明甫就引咎辞职，韩国的总统李在明还下令展开调查。李在明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文表示，对韩国国足队在世界杯小组赛就

0: 足总第一次没有给这些从世界杯赛场回来的国家队举办任何的庆祝活动。其实这个蛮有趣的哈、哦啊、就是输了就不是英雄吗？
1: 就是狗熊了吗？
0: 我不晓得。当然可能这个彻查里面呢当中就包括诶我们的他们的钱有没有用在效应上。
1: 嗯，
0: 你花了那么多钱是被吃掉了吗？还是你真的有投入在球员？那为什么投入的球员会没有效果？如果真的是因为一些运气啊，或是一些战术上的不佳，那可能还可以。但可能他担心的是里面会不会有一些
1: 舞弊啊
0: 或是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1: 嗯，韩国足球队目前已经从世界杯的赛场回国了，虽然历届惯例的欢迎活动已经取消，但是在机场啊依然聚集了几百名的球迷，但是他们的目的呢是抗议自家球队战绩欠佳，不是来一个什么很温馨的欢迎仪式。
0: 嗯，
1: 那目标呢剑指主帅洪明甫，球迷们呢更加高举一些横幅啊，写着韩国足球已死，洪明甫吐出20亿韩元离开等等的这些字样。而当洪明甫现身入境厅的时候，现场更是嘘声连连啊，球迷喝倒彩，有的人就喊啊搞洪明甫离开你要负责等等。那据了解呢，韩国足总会长到场的时候呢更疑似遭球迷丢掷了狗饲料。但随后呢球员亮相的时候，球迷们是送上了掌声啦，更有人高喊啊、谢谢大家的辛苦付出，不要骂这些选手。
0: 嗯，坦白说呢他们可能也是蛮无辜的啦，他们就是踢球努力的做而已，但是成果不如大家的预期，他们也很无奈。像这个门将哈、金成奎，他的妻子是一个女演员叫做金真金，也受到了牵连，被网暴导致他直接关闭了社交媒体账号。金真金呢在6月头刚刚生下两人的第一个女儿，可是那个时候呢她的丈夫就是金成奎是随国家队征战世界杯，不能够陪妻子生产，已经很遗憾了，你懂吗？但是回来的时候呢因为面对丈夫的失利还有排山倒海的网暴，就更加的难受，而且那个是他的太太呢在坐月期间，而且这不是韩国第一次发生网暴的事件。
1: 在2018年世界杯，韩国队的门将赵贤佑的妻子啊也因为被网暴而被迫关闭社交媒体账号。
0: 足球呢是应该要凝聚全球的，应该是要让大家正面的用体育精神，用体育的力量去面对每一次的突破。可是如果它延伸出了这些比较令人遗憾的事件的话呢，我觉得这乖离了为什么要办世界杯的最重要的宗旨。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萨拉姆林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人民公正党副主席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西蒙参与柔佛州选举是为了提出更可持续的发展议程，而不是破坏该州现有的和谐局面。也是雪兰莪州务大臣的 Amiruddin Shari 指出，柔佛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州属，但是柔佛行政管理需要改善，以确保发展不会只是集中于某些县区。他说，柔佛当前发展不均衡，经济活动主要围绕新山县，这导致这和其他县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国家诚信党署理主席 Dato Sri Mujahid Yusuf 表示，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是人民展现民主成熟度的最佳平台，有助于推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协调一致。他说，柔佛当前的政治格局具有独特性，也就是西蒙在由国政主导的州政府当中扮演制衡角色。然而他指出，在联邦层面，西蒙和国政同时又是组成团结政府的战略伙伴，这种双重关系体现了我国政治的新动态。穆加希尤瑟夫认为，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如果可以获得选民支持，将有助于提升国家整体稳定性。国际消息，葡萄牙政府一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从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当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预计至少持续4天，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内政部长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同一天，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以便在必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提高大约 3.2 摄氏度，是1961年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和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表示，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到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2: RFM 越听越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